0: 而16岁没有办理独生子女证，现在还可以办理吗？
1: 独生子女证是可以不办的，这不办的就是它的范围是在2025年底之前这样一个段，就是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期间，在这个就之前的这个时间段，是可以不办独生子女父母抚养证的。
0: 好，网友 A 留言说，二女户妈妈一方是有营业执照，为啥合作医疗不报销？关于二女户跟合作医疗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1: 这个合作医疗，不论是二女户还是独生子女领证户，也都是针对农村地区的。他包括他具体的文件限区，如果你干的有生意，他这个是不属于代缴的对象。
0: 但如果说缴纳的话，这报销应该是按照正常报销的，除非就比如说有一些不在这个医保的报销目录之内，这个魏主任应该是比较了解的，是吧？您可以来简单介绍一下啊。
2: 好，就是我们全省的报销政策，只要你交居民医保这个就是保险的这个资金之后，享受的政策都是一样的。然后比如说在我们三级医院，然后住院的起付线都是700元，报销的比例呢都是75%。然后呢，如果是医保，就是职工医保类的呢，就是起付线是500元，然后报销比例呢就是86%。这个报销政策都是一样的。
0: 好的。网友星辰大海留言说，在亳州市人民医院挂号，哪些人群是免挂号费？
2: 这一块我一下子说清楚，好不好？
0: 好，您介绍。
2: 就是免挂号费的这优待人群，一共五种人群。第一种人群就是7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免挂号费呢，就是免一个普通号。这一块呢，就是用你带着身份证，我们通过窗口、互联网或者是自助机这三种办理场景呢，都可以自动进行一个识别，身份自动识别。然后普通号呢，挂号的时候是免费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有无偿献血容易症的，就是说你献血超过2000毫升以上。同时呢，你办理了，就是通过那个网上申请了，这就是献血容易症的这一种呢，就是免我们的普通挂号费。然后皖世通卡包里面有那个无偿献血容易症，你申请都可以了。然后出示那个卡包，要通过门诊的工人窗口，就是收费窗口，就是进行一个办理。第三个都是低保户，就是普通号和专家号，然后出示你的那个低保户的那个本。然后可以免普通号和专家号，也是通过门诊窗口。第四种情况就是伤残的一个军人，出示你的那个伤残证，军人伤残证，然后可以免普通号、专家号、知名专家号都可以免，然后通过门诊和急诊窗口，也是通过窗口。
0: 好。
2: 然后第五种、最后一种就是离休老干部，他这一种也是普通号、专家号还有知名专家号。都可以免除的，然后要出示身份证到我们的收费窗口，然后进行办理。
0: 好，
2: 一共是这五种情况。
0: 网友杨就说，那挂号费的数额是多少？是按照次数收？
2: 挂号费是免费的，
0: 是这样，
2: 都是免费的
0: 啊，
2: 不需要收费的。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按照安徽省的这个物价政策，然后就用收费。普通号还有副主任，现在按照职称进行收费了。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挂号费都不一样的。比如说副主任医师，然后挂号费是18块钱，然后主任医师挂号费是22.5块。
0: 他是应该这个三天内复诊是不需要。
2: 三天内复诊是免费的。是的。
0: 好。
2: 然后只要都通过我们的护士吧台，然后登记一下都可以。
0: 好，有网友王杰留言说，近期有网友说有注意力补贴，网上有好多这样的帖子，有这个注意力补贴吗？
2: 注意力补贴是？
0: 我还是因为这些网友一直在留言，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没听说过
0: 是吧？好，可能是网上的一些观点哈。好，还是以这个政策发布文件为准哈，或者是官方的平台发布为准。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慢性病，像我父亲他那些急重病，如果他这个慢性病本身呢，他只给认定出来一个糖尿病呢，他也包括他得这个脑梗、高血压都一二十年了，他慢性病本身呢，鉴定个一回来跟两回来吧，好像一直都没鉴定成功，一直咱不说干，也不知道咋鉴定的，只给他那个慢性病本身呢，只给写个糖尿病，俺现在关键俺上医院拿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药也断不了吃。那这药这慢慢的不给报，还出 自卫，个人账户没有钱的话，自己得全部自卫掏钱。
0: 您的意思就是你。

0: 您家人他患有多种慢性病，只鉴定下来一种，是吧？
1: 对。
0: 哦，好，我们有请魏主任。
2: 是啊，是这样的。然后你只要有慢性病，然后不论是几种，然后都可以通过那个宛世通，然后进行鉴定。比如说你高血压，这是普通的高血压，你只要有一年需要至少两次的，然后门诊就诊记录和就是门诊用药的用药记录和发票。然后通过宛世通上传资料，
1: 因为我现在我从医院开药之后，门诊发票现在我若没包邮的话，从哪块找着你？从那个宛世通找着你？
2: 宛世通找不到你这个门诊发票，你必须到我们医院去补办，去补开这个。
1: 我说，然后证明我开这个药了，说这高血压开这个这个高血压药了。
2: 高血压是对，是通过是其他的疾病，然后都是通过要有住院记录，得有住院的发票和住院的
1: 他这种病他点了，
2: 然后高血压只需要对两次的，然后门诊就诊记录，但是要隔至少隔三个月，要一个季度。
1: 我找找
2: 啊，对，
1: 然后宛世通是传统那个的。
2: 哎，对，然后报销比例呢都是一年。就是在你比如说在我们市医院，就是三级医院，然后一年累计就是封顶三千块钱，然后但是有一个起伏线。
1: 他那个也三千了呀。
2: 嗯，
1: 他那些也三千呀。
2: 糖尿病就是三千。
1: 那如果加上这个高血压，你搁到
0: 他问就是多种糖尿病是否可以累加？
2: 多种疾病累加在一起，这个是不可以的。
1: 连在一起一三千块钱，
2: 对对对。
1: 不变，
2: 对对对，
1: 不会多
2: 了，
1: 对啊。但你的三万，你光买其他病种药，
2: 对，你可以就是其他的就是相关的，只要你有
1: 这合格
2: 啊，
1: 你光也见着机会了，拿这个住院证明，包市医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俺都拿这个住院病历去了，去了也没个见的证，我说咋弄的呀？这年年也没问过。
2: 这个你要通过就是宛世通申请的时候，如果他鉴定不通过的话，他会给你个合理的一个原因。
0: 嗯。那这样，您关于这个鉴定的问题，我们线下之后帮您转班到这个医保局那边，好吧？
1: 好。
0: 嗯，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网友们一直在留言的有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以及独生子女费什么时候发放，还有这个现在的补贴标准啊，这样哈，以及。还有微信网友，农村户口二女户现在还有补贴吗？这样吧，这一系列网友咨询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有请黄调研员，还是哪位嘉宾来做介绍？哦，那行，我们有请下任嘉宾是卫健委人口家庭科副科长李伟来做介绍。
3: 啊，你好，这位网友，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第一季度审核通过的，这个名单已经就是报到相关的财政部门，各个县区呢也。就是同步再发放。那我们2026年第一季度审核通过的人员呢，就是原则上是在第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末进行发放。那目前呢，各个县区呢就是正在逐步发放。那我们争取在6月底前呢，就是发放完毕。
0: 好，网友夜雨留言说，她是独生女，她的独生俩都是下岗职工，他们有津贴发放吗？
3: 独生子女证的话，如果比如说按照我们人口条例，就是安徽省人口条例的相关规定，又在就是之前办理过独生子女证的，应该原则上是可以领到16周岁的。那就是他父母到下岗这一块的补贴相关的，可能我这一块不太了解。
0: 好，我们有请张主任做补充介绍。
4: 对于下岗的那个职工，我们是到属于政府，就是到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到属于政府去申请一次性补贴。
0: 补贴金额是固定的吗？
4: 是的。
0: 好，
4: 3000块钱。
0: 好，这样啊，这位网友，我建议您和栏目组取得联系，然后栏目组会把您的信息进行详细记录，然后的话再帮您查一下，到底您是不是符合政策，可以领到，比如说16周岁，以及父母可以享受哪些津贴发放啊？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请问一下领导，这个主要是我是低保户。现在挂专家号，我刚才听说是免费的吗？
0: 好，我们有请魏主任。
2: 低保户的话，如果是低保户的话，你带着低保本，然后拿着你的那个低保本到人工窗口，然后去挂号的话，是免普通号和专家号的。
5: 我会都是，但是我没拿低保本，会都是搁窗户上
2: 然后

0: 护士证啊，
1: 对，你跟人工窗口说一下你是底保户，然后出示一下你的底保本。
0: 他这个身份证上应该可以显示出来吗？
1: 这个是不没联系起的，是不联系起的。
0: 这不联系个的是吧？
1: 对，
0: 拿这个
1: 底保本，对，带着你的底保本。
0: 但是我是去到北院，我给他讲了，他们也说是这个专家号是不免的。
1: 嗯，是可以免专家号的。嗯，这个
0: 免专家号也免，这个底保户拿住底保证，
1: 对，
0: 专家户也免，
1: 专家号和普通号都免的，对，
0: 都免了，是吧？
2: 嗯，
0: 再一个这个，再一个还有这个，刚才我听讲的是专家号是22.5万，但是华佗中医院我会不会挂号？王迪玲的号都是收23.5万呀。
2: 好，我们有请梁书记。梁书记，这边减免的政策是同样执行的吗？
3: 减免政策是我们统一执行的。这个门诊诊查费专家号，西医的是22.5块，然后中医的这个主任医师的这个专家号是25.5块。我们执行的是不一样。
0: 但是那个华佗中医院执行的是中医号是23.5块。
3: 他按这个主任医师的执行是25.5块中医的辩证论治费用。
0: 这样的是吧？这个那这我都没有啥疑问了，个人是吧？
2: 好，行，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你可以继续反映，好吧？
0: 好，
2: 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
4: 喂，你好。
2: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先反映一下这个问一下证的这个独生子女户。我女儿今年已经28岁。
2: 28岁了啊。
4: 就是我们以前是纺织工。
2: 以前您是什么样的身份？
4: 纺织工。
2: 双职工啊，好。
4: 对。我最多领了9块一个月。一开始领的是7块。后来涨2块领了9块。我刚才听有同事工说那最低是20。
2: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4: 家在王阳二社区。
2: 好，这样吧，我们有请黄店员。
5: 哪个县区？
4: 桥林区。
5: 桥林区。这个独保费这个条例我们修改了好多次，它这个规定是不一样的。你刚才你说这小孩28岁，这个当时这个按执行的条例是比较早的。目前我说这个20块钱应该是2016年的人口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它这个政策是时间不一样，每个阶段的规定是不一样的。你这是执行。你讲。
4: 另外一个我到60岁职工可以领这个
5: 奖励辅助。
4: 奖励辅助是每个。
5: 奖励辅助你刚才讲的是双职工，这个奖励辅助也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就是领取独生子女父母管证的，它是不含双职工，就是事业单位不含这些职工的。
4: 我们当时的这个独生子女管证现在丢了，找不到了，多少年了。
5: 丢了可以不办呀。
4: 到哪去？
5: 不办，你就是原来原则上就是你原来在哪个办的，哪个给你补办，在哪个计生办办理的，哪个给你补办。你看你到哪个就是社区，就是街道办事处，到街道办事处就去办理。
4: 这需要啥手续呗？
5: 手续其实我们网上都有这个事项，网上估计年龄大的你不一定会，如果你不会网上操作，就去到现场去提供你要出生学证明呀、结婚证呀、身份证呀，提供这些东西。
4: 我们现在没有结婚证了，因为我老伴去世好多年了。
5: 你这个到时候可以灵活处理。
2: 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您做补充介绍。
6: 请问一下，你现在可退休吗？
4: 没有了，还差3年。
6: 你到你那个社区办事处，就管办了。
4: 这是一个，另一个我脑梗，这个脑梗可算大病。
2: 您是想问有没有大病补助是吧？还是我们有请魏主任？
1: 大病它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大病补助它是不是一个病，它是你有没有特殊慢性病，脑梗你有没有办理特殊慢性病，如果你办理了特殊慢性病，然后在门诊就诊是可以享受慢性病的相关政策。不是
4: 有慢性病，有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嗯，还有那啥，三个病种。
1: 嗯，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对于就是普通的，就是你这个属于普通的一个慢性病，就是普通慢性病呢，如果是在门诊看病，然后起付线呢是200元，就是在200元以内呢是要自费的，超过200元以上的部分，然后可以报销，是可以报销的。
4: 哦。
1: 然后一年封顶呢是不超过3000块钱。然后年底呢，然后可以进行一个补报。
2: 嗯，好，这样后续的这个办理情况啊，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包括您要想申请这个慢性病的话，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帮助您指导办理，好吧？
4: 慢性病我已经申请下来过了。
2: 嗯，好，那您那个另外的问题，线下的时候有请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抓紧时间来说。
7: 是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一家孩子，我现在都是感觉到小学的近视率就非常高，中学和高中就更高。那作为卫健委一个主管部门，除了你说孩子近视，肯定是家长呀、老师啊、学习环境的问题。
2: 嗯。
7: 但是作为一个主管部门，肯定要在这一块多宣传，多这个采取一些案例，多教育孩子。避免近视，你看我早几年去了一趟新疆，我发现那边的孩子就是很少有近视的，当然和我们这个环境是有关系。那你主管部门，我从来没有见卫健委对于近视的预防防控发生过任何事啊宣传。
2: 好，张主任。
8: 好，
2: 咱时间还有1分多钟，简要介绍一下。
8: 好，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确实现在小孩这个近视率非常高。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由这个入校的，有这个体检，有这个视力体检，有到学校里面做的这个检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你说这个关于科普宣传这块，回头我们。加强这块的这个宣传啊，非常感谢您提这个好建议。
2: 因为时间的原因，线上就不和您多做沟通了，线下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详细的就您的意见建议哈做一个沟通。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情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鑫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

0: 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 2025年度参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 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 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 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1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050。 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驻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卢庙镇袁家庙战斗遗址、红色美丽村庄两个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计划分别于六月底、七月底完成交工验收。
4: 侨城区举办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拉动线下消费，为全区促消费、稳增长注入强劲烟火动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卢庙镇深挖红色资源，以项目建设传承红色血脉，助推乡村振兴。眼下卢家庙战斗遗址、红色美丽村庄两个项目施工有序推进，计划于六月底、七月底完成交工验收。在卢庙镇卢庙村的施工现场，工人机械往来作业，各个环节有条不紊。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聚焦红色文化传承，规划打造战斗纪念广场、主题雕像、模拟战场体验区，搭配红色历史石碑、将军题词碑、碑林等景观，同时改造玄帝庙周边环境，配齐公厕、绿化亮化、标识标牌等配套设施，全面挖掘传承本地红色历史。卢庙镇修建卢家庙战斗遗址项目现场负责人王一伦：
5: 卢家庙战斗遗址已经进入卫生，现在正在进行场地清理，还有一个四方厅的月面刷漆。模拟战场现在就差场地硬化，还有模拟置位室，然后停车位硬化，然后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3: 卢家庙战斗是皖北珍贵的红色革命记忆。据了解，卢庙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工程也已经于三月六号正式开工。王一伦：
5: 同步我们在进行的美丽红色乡村项目已经开始施工，其中的项目有道路加宽、牌坊，还有五小院的砖木雕塑等项目，预计七月底也能够交工验收。
3: 建设红色美丽村庄既是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举措，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卢庙

0: 润将紧盯施工权过程，强化监督与监理工作，保障施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全力将卢庙村打造为红色教育新高地，乡村振兴新样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桥城区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热度持续走高，文体展演联动惠民展销，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舞台搬进商圈，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拉动线下消费，为全区促消费稳增长注入强劲烟火动能。最近一段时间，每日傍晚时分，在桥城万达广场都会有20支舞蹈队伍轮番登台，广场舞、民族舞、健身操、潮流街舞轮番上演，精彩的节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活动同步搭建惠民市集，汇聚本地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家电家居等多元业态，叠加消费券发放、商户让利、互动抽奖等惠民举措，把文化观赏、休闲逛购、福利惠民融为一体。市民李静：
2: 卖小吃的，卖土特产的，还有演出，咱们没事的时候来溜溜逛逛，这个非常不错，演出也非常热闹。
1: 市民赵贝贝：
3: 这边卖东西的挺多的，非常热闹，感觉这个家电有一旧换新的活动，很实惠，过来看看逛逛。
1: 热闹的文体演出也为商圈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量，各类展销摊位前都聚集了不少前来选购的市民。商户孙瑞：
4: 这几天客流还是不少的，好多看完歌剧表演的市民顺路就过来问问家电，咱们推出家电以旧换新，叠加果脯，力度是非常大的，过来咨询的市民也不少。
1: 商户李坤：
5: 带动了我们的销量，也更好的宣传了我们自己的品牌，也非常感谢咱们政府部门来组建这次活动。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桥城区商务局、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团区委联合打造，创新推出文体展演加商圈展销促消费新模式，将文化休闲、夜游娱乐、便民消费深度融合，既丰富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充分释放辖区市场消费潜力。桥城区领导崔文佳、李海荣、严景友参加活动。
0: 桥城区花戏楼街道白布社区充分发挥居民意识协商平台作用，以民主协商化解民生难题，高效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白布社区沁园小区门口一处井盖因常年风吹日晒、车辆碾压，出现松动破损问题，井盖周边路面开裂，不仅影响小区整体环境，更是给居民生活出行带来安全隐患。花戏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杨东：
6: 井盖之前就是它比较松动了，完了之后呢，就是被大车一压之后呢，它就有点破损了。小区老年人给那个小孩比较多，完了之后就是有点就影响大家出行，存在那个安全隐患。
0: 收集到居民反映后，白布社区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居民意识协商会，大家围绕井盖更换、施工时间、材质选择、费用统筹、施工监督等关键事项充分讨论，建言献策，吸纳居民合理意见，最终达成统一整改方案。花戏楼街道白布社区居民组长詹露露：
7: 通过这个居民现场议事呢，大家面对面的沟通，统一了整改的思路，敲定了更换方案，同时避开这个居民休息和出行高峰施工，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0: 目前沁园小区破损井盖已更换完毕，井盖周边也进行了加固，彻底消除了困扰居民出行的安全隐患。杨东：
6: 他们就是对这个井盖进行了重新更换，完了之后用那个水泥加固了一下，然后就是比较牢固了，现在就是已经就安全隐患已经现在已经没有了。
0: 花戏楼街道白布社区党委书记严伟：
8: 想持续用好居民意识协商平台，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常态化收集居民诉求，畅通民意沟通渠道，推动居民意识常态化规范化，解决群众的揪心事和烦心事。
1: 因市政道路施工影响我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在此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暂停时间为6月22号星期一20点至6月23号星期二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服务。停机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暂时关闭服务，全省医保结算、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等将暂停办理。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还没有办理退税补税的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避免产生逾期影响。国家税务总局6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 17%。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2023年8月14日，这是习近平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的指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双碳工作为引领，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份实行。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申报或者是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倾向。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主宾省安徽活动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创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由安徽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安徽数字法治发展报告 No.2/2026 正式发布。该书是日前国内较早专门针对省域数字法治发展开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蓝皮书。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第17个全省党史学习日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联合各市相关单位，共同推介安徽红色家研学线路，邀您走进江淮学党史，追寻红色印记，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为落实国家与安徽省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战略部署，满足各地学子圆梦优质双一流院校的求学心愿，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招生计划增至9500人，较上一年度新增500个名额。近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结果公示， 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成为1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10亿元。再来关注室内新闻，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次的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清洁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中共亳州市委人才工作组、人社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启动"一份薄礼，家乡有您"端午季家乡好礼活动，2000份满载牵挂与温情的家乡好礼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向在外奋斗的亳州儿女传递家乡的问候与召唤。本次寄送的家乡好礼包含致亳州老乡的4封家书、致在外人才的1封信、亳州元素的粽子礼盒以及亳州邮政感谢信，同步推介亳州本地就业、创业及人才政策。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30号。6月20号，全民乒乓我市球网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亳州世界联赛在乔城万达广场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乔城区临京都社区夺得社区组冠军，谢嘉诚家庭摘得家庭组桂冠，陆子章、胡翔、于婷婷分别斩获少儿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世球王称号。此次脱颖而出的冠军选手将会代表亳州征战省级联赛，向省球网发起冲击。经市政府批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已经发布，请社会各组织、各单位正确规范使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持续攀升，26号起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3度。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2号，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隐患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足在所谓的安全区内。当地时间22号，韩国民调机构真实计量器发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连续5周下滑，就任后负面评价首次高于正面评价。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埃及军方22号发表声明说，埃方在南部靠近苏丹边境开展的安全行动中，逮捕223名涉嫌跨境犯罪和非法开采黄金的人员。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他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8: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半10公里的时候。

0: 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什么叫做登高自卑？求知学习的谦虚态度包含了哪些内涵？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8集《处己谦虚，终受益》。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一个人如果能谦虚处下，就能学习到别人的长处。谦虚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地位卑微，无论是名家硕儒还是初学少年，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所有方面都超越别人。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谦虚地对待他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谦虚的态度会使人们在交往中更具感染力，能使人如沐春风。那么，在历史上都有哪些关于谦虚的成语？这些成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我们从中又能获得哪些启发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8集《处己谦虚，终受益》。
3: 如果要形容一个人谦虚有礼、严于律己，那我们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成语呢？叫谦谦君子。谦谦君子这个成语产生的很早，周代的《易经》里边就有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那么这个意思是说，谦虚又谦虚的那个君子就非常的谦虚。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自牧，这个牧呢不是放牧的牧，这个牧就是管理，就是治理。所以这样的君子啊，他是属于虽然地位卑下，却还能自我管理好自我的情绪，还能做好自我修为。那么谦谦君子是一个这么谦虚的人。谦虚对于学习，对于学业而言，对于其他的事情而言，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示态度的本质。这种谦虚态度是我们求知学习不可缺少的态度。那么求知学习的谦虚态度，它具体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涵呢？有四个方面。第一，起点在哪？在近不在远，这是谦虚的内涵之一。体现这个内容的成语是登高自卑。登高自卑里面的这个自卑单独拿出来，说这个人很自卑，这个自卑啊就是不自信的意思。那么自卑放在这个成语里边，这个成语呢又放在礼记的一个上下文里边，就绝对不能这样理解。我们不能理解为我登到高处我就觉得自己渺小，这个自卑呢就是不自信了。而这里的自卑呢，是指的自卑这个地方开始。所以自卑这个地方开始，自就是自从，就是从卑这个位置开始。卑的位置就是低的位置，卑就是低处。所以一个是高，要登高，那么你登高呢就一定要从低处往上走，这个叫做登高自卑。我们来看看礼记里边的原文。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譬如登高必自卑。这里面有两个譬，这个譬呢也就是跟我们现在譬如打比方。

0: 的下面加一个言字旁的辟，是一个字。那么君子之道，君子是要行大道的，儒家的中庸的这个君子之道是讲的最高的诚信，信为一个核心，然后它是不偏颇的这样一个合理的辩证的这样一个观念。这种观念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难的，要统贯你的一生，要统贯一个国家的所有的地方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是一种大道。君子要行大道，要怎么样行呢？就像你走远的地方，要从近的地方开始，没有近就没有远。你要是登高，你一定要从低处开始，没有低就没有高。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在《礼记》的《中庸》里边，它是放在一段里面的。这一段里边有一个宏观的比较，然后才是这个，最后呢还有一个具体的说明。这个宏观的比较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君子啊，行道啊，他的特点就很像射箭。射箭要怎么射呢？首先要有一个靶子吧，靶子就是目标，目标一定是放在远远的地方。那么你要射中那个靶心，你要怎么着呢？你要有功夫，你要有活。如果你那个靶心没有射中，不是靶子的问题，也不是说天空的风导致的问题，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好，怎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那就是像君子行道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道理，走远的地方一定要从近处开始，你就不要急，你要慢慢来，要循序渐进。什么样的叫做登高自卑呢？你怎么样的从低处做起？怎么样的从近处做起呢？接下来的说的是家庭的问题。礼记里面说家庭的问题，引用了诗经里边一首诗，这个诗是小雅堂弟。那么引用这个诗，它要说明的是什么呢？一个家庭关系是最核心的，从低处做起的开始。家庭里面的兄弟，它是血脉相连的，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你要把它筑牢，牢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如果你有应急的难事了，出来援应你的一定是你的兄弟。如果你在外面被欺负了，挺身而出的也是你的兄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谊，它本来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你要维护它，维护好了，基础打牢了，它会怎么样的？你家里面的妻和儿女，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非常的和谐。所以你的兄弟很和谐，家庭关系很和谐，那么你的妻儿就是很幸福，你的家庭就很美满。家庭美满了，你的父母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这就是自卑做起的生活当中，你应该从自己的家里人，从自己的身上的事情来做。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其实所说的君子之道，道的远方是什么？大的远方就是治国平天下。你要治国平天下，要从小事做起，这个小事呢就是修身齐家。跟这个登高自卑的意思相近的还有一个俗语，这个俗语叫做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俗语大家都很明白啊，都非常熟悉。那么这个俗语经常用来解释什么叫登高自卑，那就说你有远大的目标，那是登高啊，你要扫天下。可是你扫天下呢，你先要扫一屋。所以你要登高呢，你现在要从最低的地方做起。这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它源自《后汉书》里边，说的是一个叫陈蕃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原文是一个样子，现在我们把它用来做俗语呢，已经对它进行改写了它的结尾。那么陈蕃是个什么人呢？少年气盛，一直就有远大的理想， 他15岁的时候，就曾经自己单独住。单独住，亲戚朋友就有人去看他的。他的父亲有个朋友叫薛琴，那天去看他。但是他一个人住啊，不打理家里面，家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脏脏兮兮的，他不管。薛琴来了一看，这就跟他说，孩子，你为什么不打扫一下迎接客人呢？因为打扫一下迎接客人，这就是中华文化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礼仪。你要家里来客人了，赶快收拾一下，这是一种礼貌，是一种尊敬。所以薛琴他会问他，你为什么不打扫一下迎接客人？可是这个陈芳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是打扫天下的垃圾的，我怎么会打扫这一个小屋子的垃圾呢？这一个小家的垃圾有什么值得打扫的？我要扫大的东西。听了这样一句话，即使薛琴心里头一惊，心想，这个少年有这么大的志向，他就觉得非常了不起。所以这个故事呢，原来是说的表扬这个陈帆，他非常了不起，少年有志，有大志。但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到后来我们就把它改写了，变成薛琴是批评陈帆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说，接下来薛琴就说了，你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说要扫天下嘛，那么你连自己的一个小屋你都扫不干净，你都不能够打理好，你谈什么本事去治理天下呀？这个呢，就是跟登山自卑是不谋而合的。为什么要改写？从众。众是什么？众就是大家所认为的那一个自然的规律，就是要登高自卑，就是要从小事做起。做大事是以小事为前提，登高是以从低下做起为前提，要一步一个脚印。这种改写反映的是人们对于登高自卑里面所隐含的这些道理的高度的认可。
1: 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是我们所推崇的一种传统美德，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也是谦虚。在历史上，孔子就曾给鲁哀公上过一堂关于价值观的儒学课。那么在孔子看来，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儒者？这类人有着怎样的特点？谦虚的内涵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第二个内涵，贫富在哪？在书，不在淫。那么表示这个内涵的成语呢，叫做多闻为富。闻就是文章，就是书籍，书籍但是不是那个书的表面形式，而是书里面的内容。所以多闻为富，就是说你拥有的知识越多，你拥有的技能越多，那你就越富有。这是一个面对于财富的观念问题，所以它是在书而不在银，不在那些铜钱。这个成语差不多是《礼记》里边一个现成的话，《礼记》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一下，如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其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其多积，多闻以为富。这一边呢，它是以鲁哀公跟孔子的对话构成一个篇章。那么说起来是对话，实际上你去读，你就会觉得这一篇章就是孔子跟鲁哀公上了一堂儒学课。孔子他是鲁国人，他周游列国，这一次他是从宋国回来的。从宋国回来，鲁哀公就去接见他。那接见他，一看到他穿的那个样子，就问，哎呀，你现在这样的一个着装，是不是所有的儒士都是这样穿的呢？那孔子就说，我们儒者不是在于装束上有什么区别，主要是我们的行为跟一般人不同，我们是要追求博学的。至于我们的这个着装，我的这个着装只是入乡随俗罢了。好，鲁哀公他问孔子的服饰啊，已经觉得没有问题了。那么你说的这个儒者，他跟别人不同，主要是行为上的不同。那么儒者的行为

你看这儒者的形象，拼命的学习，丰富自己，然后心里头呢建立一种忠信之情、忠信之义、忠信的品格。除此之外呢，他要去做身体力行。所以儒者呢，他就是言行上的珍宝啊，他需要人去交流，他需要人去采纳他的意见，他需要人去录用他。这是宏观上面说儒者的特点。之后呢，孔子又从态度、从操行这样几个方面来说明儒者有什么特点。我们今天主要说态度。那么在态度上面呢，有三个方面。第一，对事情的态度是谦恭礼让，碰到事情啊要有这个态度。对人的态度，你碰到跟人交流怎么办呢？是恭敬，是诚信。然后对待财富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多闻为富，不看银子，看你的知识多少。这就是财富，这是儒者的态度。孔子说，金玉这样的东西在儒者看来并不是很宝贵的，忠信才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儒者是不会去祈求有更多的土地，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把这个道义竖起来就是土地。儒者也不会在意有多少积蓄，有多少银子，他们在意的是你读书读得多不多，你的知识多不多，这个东西就是财富。所以多闻为富，它是一个治学的非常谦虚态度的一个内涵的表现。孔子说，儒者他也不是想当官的，如果你一定要想他当官的话，要他出仕的话，他可以，但是他不会做得长久，他不为官所动。那么儒者呢，如果一旦你用那些金银钱财去利用他，他会不为所动，他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那么他要认定的那个道，一旦发现了，他就会坚定不移地一直走下去，说了很多滔滔不绝。所以鲁哀公听到他这样的一席一席的话，对儒者的话语是更加信任，对儒者的行为是更加确认。他就跟孔子说，他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敢跟儒者开玩笑。为什么不敢开玩笑呢？因为让人肃然起敬啊。你肃然起敬的人，你会跟他开玩笑吗？当然不会。所以他的地位一下子增加得很高。我们现在说多闻为富，它是一种谦虚态度的一个内涵，这是一种精神，看待财富的精神。那么这个精神在后代也有一个俗话，叫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个黄金屋呢，就我看的这个书呢，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富有了。这种精神在我们现代还是有很多人身上都存在，比如说搞研究，特别是那些科学家，有不少的科学家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在他那个领域里边进行研究，进行探索，他生活呢是一种极简的方式。那有的人说，这个傻呀，这不值呀。可是这样的人呢却非常的快乐。他为什么会快乐呢？其实就是多闻为富的精神，这种研究的知识的攫取，把它当成财富的这样一种精神，变成了这样的人一种骨髓里面的东西，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没有就不习惯了。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呢，是享受、分享、体验这样的一种状态。人生有很多的格局，这就是一种格局。如果有这样的格局的人越多，那么国家的创造力、发明力就会越强大。第三个内涵，范围在哪儿？在宽不在窄。这里说的范围是指的你看待知识的眼界一定要宽，而不是窄。

0: 不是井底之蛙。你想井底之蛙的意思，那就是骄傲，就是我这片天就是天，别的都不是。但是一旦你的知识面广，你站得高了，看得远了，你的视野宽了，你的人格，你的格局也就跟着长高了。
1: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不仅是指点我们学习新知识的引导者，更是能够帮助我们解答人生疑难困惑的领路人。因此尊师重道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自古便多由师父传给弟子，从而代代相传，绵延千载。古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了一则成语。那么这则成语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到尊师？历史上还有哪些成语典故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尊师的行为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九集“师道之尊有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成语更是古人的智慧结晶，许多成语沿用至今，一直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博物恰文就是其中的一则。那么博物恰文这则成语的含义是什么？
0: 这里我们要说的成语是博物恰文。博大家知道，物呢是看的东西，文呢是听的东西，那么这个恰是什么呢？恰不是洽谈，不是接洽，这个恰和博的意思是一样，也就是博。所以看的东西很多，很博，很广，听到的东西也很多，也很博，也很广，这就是博物恰文它的字面的意思。那么这个成语呢，实际上是后来班固在他的《汉书》里边为司马迁作传的时候直接用来评价司马迁的一句话。我们来看一下原文：以谦之博物恰文，而不能以智自全，既现极行，忧而发愤，书亦信矣。其实这段话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们首先说一下以谦之博物恰文，就是他的是凭借司马迁他的那么大的知识的容量，那么大的博物恰文的能力和智慧，却不能够利用他的智慧来保全自己。他最后呢受了极刑入狱，在受极刑入狱之后，他还在监狱里面写书，发愤著书，写的就是那个《史记》。然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幽，幽呢它不是安静幽静的幽，幽就是囚禁，所以幽而发愤，这个幽呢就是关起来了，他还在发愤的著书。我们这段文字其实信息量很大，你要了解清楚读懂它，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司马迁传里面它的整个的故事，你才会知道。我们把这个故事简单的介绍一下。司马迁他是个伟大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写了一部史记，这个史记呢是振聋发聩的，是具有地震作用的，是一个非常浩大的，是个写得非常好，既客观又有文采，这本书大家都交口赞誉。写史记啊就用了司马迁大半辈子的故事。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文官家庭里面，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跟文官有关系，他的爸爸就是汉朝的一个太史官，所以他爸爸对他的教育，对司马迁的教育是非常好的，让司马迁在十岁的时候就可以诵读古文经典。那么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呢，家里就给他提供方便，让他

0: 到江淮去走了一遭，这一遭就叫博闻啊，见得多，听得广，啊，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基础非常的好。那么他的父亲呢，在临死之前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临死之前呢，就把司马迁叫过来跟他交代，他说我们司马家在周朝的时候就是太史这样的地位的官，但是司马家的荣誉现在已经衰落了，我希望这个荣誉呢不要在我的这地方戛然而止，但是我现在又做不到，自周代开代以来一直到孔子写春秋，这个中间过去了几百年，然后孔子写春秋呢，一旦到了鲁哀公霍陵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孔子就不再写了，不再写一直到现在，这个中间因为战事连连，很多的史书都已经没有了，消失了，那没有人管理，然后这个里面的历史呢，又有很多的好的君王，有好的臣子，有很好的故事，有很好的历史，是值得记下来的。我们现在汉朝已经非常强大了，那么现在就应该要来做这件事情，要把这个历史续写下来，我做不了了，这是我的遗憾。司马迁的爸爸哭着对他说，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做完。好，司马迁在父亲的临别的那个时候答应他父亲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占用到他大半辈子，或者是说占用到他有效生命的一辈子。父亲走了以后过了三年，这三年他也是逐渐在积蓄，那三年以后呢，他果然就做了太史官，做了太史官呢，他就更加有条件，他把所有能够看到能够收集到的那些啊典籍文献资料全部该抄的抄，该摘的摘，进行全面的整理，那么这样一个整理的过程肯定是他大开眼界丰富他的内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过程。他就开始写史记，史记一动笔就写了14年，艰难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第十年的时候呢，司马迁碰到的一个灾祸，这个灾祸本来不是他自己，而是为别人说话引祸上身。当时汉朝有一个李陵，这个是历史有名的李陵呢，当初他去率兵去跟匈奴作战，结果呢弹尽粮绝，迫不得已投降了匈奴，投降本身就不好，皇帝就不高兴，所以司马迁呢就跟皇帝说，其实李陵这个人你要信任他，他投降肯定是迫不得已，是一种假降，他一定会利用这个缓冲的机会最后要报效朝廷的，他就说了一个这样意思的话。哪知道呢有一个人就挑拨说，这个李陵啊，他在匈奴呢不但投降，还给匈奴训练匈奴的兵士要来攻打我们汉朝。这个时候皇帝勃然大怒，把李陵满门抄斩，然后司马迁为李陵说话也是罪该当死。那像司马迁这样的当死跟李陵家里面那些人当死不一样，司马迁这个为官的他要当死，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有一些选择，比如说你有钱就拿钱来买免死牌，你没有钱要么你就死，要么呢就给你施以极刑关到监狱里面去，这个极刑呢那个时候叫宫刑，这是个极其耻辱的一个刑罚。但是司马迁他最后其实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史记，选择了极刑，投入到大牢。那么这个时候呢，司马迁有个朋友叫任安，任安呢就给司马迁写一封信，士可杀不可辱，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极刑啊，这是一个耻辱的事情，写了一个这样的信。当时司马迁是没有回复的，他在坐牢，那坐牢的时候呢他仍然坚持在写这个史记，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三年以后司马迁 又重新得到信任。恰好在这个时候，仁安呢，他又因事遭罪，我给他写封信，请他搭救。这个时候，司马迁就给仁安写了一封回信，叫《报仁安书》。这个《报仁安书》就成为我们历史典籍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封书信。它里面说到了当时所有的种种情形，以及他的遭遇、他的心情、他的看法，写的是字字血泪，铿锵有声，看的人潸然泪下，而且文采极其的好。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基本的故事。那么班固他在司马迁传里面说到了，所有的史学家前人后人一读到史记无不伸大拇指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史记一个是写实客观，写实就要朴实吧，它朴实却不鄙俗，那么它又很精彩，有文采，写有文采它就夸饰吧，它夸饰的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华丽，不虚假，这样一个书前所未有。所以这个书的形成一定是有赖于它博物洽文的，没有博物洽文就也不会有史记。至于他的博物洽文是他积累起来的东西，全部都是他的基础，那么这合起来其实就是一种治学的呕心沥血的谦虚。
1: 滥竽充数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则成语，他嘲讽弄虚作假，告诫我们为人处事要问真与假，求学更应求真务实。那么滥竽充数的故事来源于哪里？这则成语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能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哪些警示作用呢？请继续收看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八集《处己谦虚终受益》。
0: 谦虚态度的第四点是虚实在哪儿？在实不在虚。人有的时候要考虑虚实问题，那么我们谦虚的考虑虚实呢，就一定要以实为基础。这个成语说的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做滥竽充数。虽然大家已经说的很多了，但是这个成语呢，就永远对我们有警示的提醒的作用。我们不要做滥竽充数的那种虚的人，我们要选择实际的才干和技能。这个成语呢，它的故事出自韩非子，我们看一下。齐宣王使人吹竽，毙300人。南国楚士请魏王吹竽，宣王悦之，领食以数百人。宣王死，闵王立，号一一听之，楚士逃。这说的这个南郭先生，那个时候叫他楚士啊。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对楚士的解释呢，楚士就是有才学又不愿意做官。其实南郭先生他其实没有什么才学，我们现在这样的来说他呢，是抬高他，是一种礼貌文化。你要说是讽刺，你也可以进行研究。那么南郭先生吹竽的这个故事，我们把它还原一下。齐宣王他有听音乐的爱好，听音乐里边呢尤其爱听吹竽。竽这个东西他一听呢，听得不过瘾，他组建了一个300个人建制的一个乐师团。这个乐师团里边呢全都是吹竽的，而且他一听他就需要合奏，他不要一个一个的听，喜欢讲排场，喜欢热闹。这件事情呢就被南郭知道了，南郭就赶快去自己推荐自己。他说，我吹竽啊，这个活是绝妙的，我吹得怎么样的好呢？但我吹竽的时候，那些鸟啊，那些兽啊，都会跟着我的竽呢翩翩起舞啊，多好啊。那我在吹竽的时候，那些花呀，那些草啊，他们会跟着我的竽的节奏就摆来摆去。我愿意把我这个绝活 奉献给大王您呢。啊，这个齐宣王听了。

0: 很高兴一个这么样的高手给我吹竽，好好好，加入到那个三百建制的乐师团，你进来吧。南国先生进了这个乐师团，待遇相当的好，那就跟着这些乐师每一次吹竽他都出来。南国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可是他是个戏精，他很会表演。每一次吹竽的时候，看到别人动一动身体，他也跟着动一动；看到别人摆一摆头，他也跟着摆一摆。他不但动一动摆一摆，他还表情特别的投入。你看着他就是一个十分的投入吹竽的人，其实他根本就不会。好，这样的好景不长，齐宣王驾崩了，他的儿子闵王即位了。闵王和他父亲一样的也喜欢竽，听竽，可是呢有一点不同，就是不喜欢合奏，喜欢独奏。所以他下一道命令说，乐师们，你们都去准备一个一个的演奏给我听。这一下南国先生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最后没有办法，就连夜背着行李离开了乐师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滥竽充数里边南郭先生的这个故事，你如果再放到原文里面去看，你会看到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我们提倡读整本书，这个提倡非常好，至少它有这么样几个作用。第一，读整本书的能力信息很丰富，然后信息丰富，整本书呢就是个系统的东西。还有一点，你读了整本书呢，你断章取义的可能就减少了。这个故事是要告诉君王什么呢？他是要告诉君王，有时候呢是不宜齐奏，大家都在奏，你就听不出啊他的个性，他的水平，你是搞不清的。大家呢异口同声，你一定要学会让人单独给你汇报情况，也就是闵王所说的一个一个的来听竽，这是一个比喻。当你单独听人汇报情况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人什么特点，那个人什么特点，这个人水平怎么样，你都会一清二楚。那这种东西呢在表面上你是无法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在读整本书，你去再看这个南国先生的故事呢，它是起到这样一个预示作用。从我们治学而言，南国先生这种不学无术而要冒充有水平的是千万不能学，这是谦虚精神的大忌。以上几个成语我们把它联系起来，就可以构成一个谦谦君子的一个系列。我们需要登高自卑，我们需要多闻为富，我们也需要博物洽闻，但是我们不需要滥竽充数。如果能做到这样几个方面，那么你即使不想成为谦谦君子，那也是比较难的。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谢谢。
1: 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不仅是指点我们学习新知识的引导者，更是能够帮助我们解答人生疑难困惑的领路人。因此尊师重道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的传承自古便多由师父传给弟子，从而代代相传，绵延千载。古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而这句话本身就构成了一则成语。那么这则成语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到尊师？历史上还有哪些成语典故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尊师的行为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九集“师道之尊有如此”。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 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 1.7 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6: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它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秦叔宝二探武南庄，他把尤俊达办丧事是假，掩盖劫黄冈是真的破绽说了出来。尤俊达不承认，村头碰着那个小孩，我不认识，那个孩子是胡说呢。我门洞里的家人你也知道，当初他们都是绿林的伙计，你突然问黄冈的事儿，把他们吓一跳，谁也害怕呀，这正常啊。至于我穿孝袍子也好，不穿也好，哥哥，天这么热，我就不兴把孝袍子脱下来凉快凉快吗？我母亲已经故去20多天了，我就得黑白天都穿着吗？我就不兴凉快凉快，这叫一家一个令，你管不着，你强词夺理。那我再问你，老太太什么病？你说没受床

0: 钱苦上中策一跤摔死了。你是前言不答后语，这些破绽你能解释得了吗？你说。
1: 这个
0: 尤俊达没词儿了，一想怎么办，不好，他已经怀疑上我了，怎么办？哎，有了，想的这一阵冷笑，秦叔宝，你是不是说完了？你这么讲好像黄杠就是我结的。
1: 好，
0: 咱把交情扔开外，就是我结了黄杠，你找不出我的赃证，这官司不能打。今天你到这是给老太太啊上计来了，算是你行人情来了，你可以走。你今天走出门，就算跟我素不相识，明天中午请你到这儿来，我在家里等你，静等你抓差办案。秦叔宝也火了，好啊，明儿个你要不在呢，言外之意你要跑了怎么办？尤俊达一拍胸脯啊，嘿，我要是一躲就是匹夫之辈。好，咱们明儿再见。说完站身形腾腾往外走。尤俊达说，还是那句话，丧家不送人，我送你了。秦琼走后，尤俊达把朱能叫过来，贤弟，你还得跟着他，你瞧他干什么，你跟着他。好，朱能走了去追秦琼。这阵啊，和尚还在念往生咒呢，尤俊达告诉家人别念了，都叫人给看破了还念什么，快快快，开发金钱叫他们走，把棺材抬到后边去，灵棚拆了，古药班子送走。嚯，人多好干活，嘁了咔嚓一会儿，这院里静下来了，孝山也都脱掉了，一个个换上了短衣襟小打扮，院里院外收拾干净。有人过来，庄主，您打算怎么办吧？这个秦琼可厉害呀，眼睛也毒，他快把我气疯了，我和他势不两立，看来是有我没他，有他没我，只要有秦琼，我这份黄杠是非被他们搜走不可，这个财不但发不了，命也没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们在后花园西花厅后头刨个大坑，越深越好，明天早晨你们拿着兵刃在花厅后边埋伏着，我在屋里坐着等着，秦琼他不来是他外姓，他要来跟他说，我们俩把话说翻了，我一喊来人，你们出来把花厅一围，他一定往外跑，你们一齐动手把他置于死地，把他尸体扔下坑，天土一埋，这叫人不知鬼不觉，活埋秦叔宝。要不把他致死，咱们这个事儿是非放案不可。大伙说对，咱们就这么办了。就这样，这伙人在后边兵帮一会儿刨了个坑，这坑啊有两丈来深，都预备好了。到了次日，大家吃罢了早饭，尤俊达在西花厅坐着等着，手下60多人拿着兵刃暗藏在花厅后边，前院角门各处都安置了一个家人，大门上有2个家人在左右门墩上，一边还坐了一个。这俩聊着，大哥，今儿个秦琼要来，嘿嘿嘿，他可来着了，那是死催的，活腻歪了。据我想他不敢来。正说着呢，好嘛，一阵马褂轮铃声，俩抬头一看，呵，秦叔宝真来了。再说秦琼昨天跟尤俊达把话说翻了，出来上马又往西南走，到了集镇上又回到店房里，进门有人招呼着，啊，您还是住那西跨院北屋吧？好，来到屋里，伙计啊，我托你一件事儿。伙计说，您甭说了，是不是在柜上留话，说您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在2，有人找您，说您在西跨院北屋里。
2: 对对对，
0: 秦琼都乐了，小伙子你真机灵啊， 伙计说，我就知道你是犯找人的病了，只等到天黑也没有人。说起来，秦琼啊，真够朋友，在这阵儿还等着尤俊达说实话呢。他哪知道，尤俊达憋足劲儿要把他剁了。秦琼赌气睡了。第二天早晨喝完了茶，吃罢早点，越想越生气啊，这是要跟我动真格的。今天我要是不去，这个跟头我算栽了。伙计，算账，付过钱，备好了马匹，挂上军刃，又奔武南庄而来。这就三探武南庄。到这一看呢，嘿嘿，郭街牌楼拆了，灵棚也拆了，素彩子没了，吹鼓手打发了桑条子接了。到门前一看，门前站着两个家人，青衣小帽，撇着嘴，扬眉吐气，斜着眼看秦琼。秦琼心想，今儿个可能有准备了，八成没安好心。头天我来，他们不理我是因为不认识我，昨天我来，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今天我来，这两人连理都不理。你们要干什么呢？还想杀官差吗？谅你们没那个胆子。秦琼甩蹬下了马，把自己的战马拴在了老槐树上，上台阶把气压了压，不乐强乐，冲两个家人一抱拳：“二位，请了。”再看这两个人呢，摇着头，晃着脑袋，斜着了眼儿：“啊，请了，什么事儿？劳您驾。您呢，往里边回一声，就说我秦琼拜见你们这儿的尤庄主。”啊，呵呵，好啊。这家人呢，左手挑起大拇指：“嗨，准知道你来，你自个儿往里走吧。告诉你，后花园西花厅上，我家庄主等着你呢。”秦琼一听，脑袋嗡的一声，气得肺都炸了。尤俊达，你错了，你想吓唬我？我秦琼向来不怕横的，别看我现在身上无有寸铁，我倒看你能把我怎么地。想到这，迈步往里走，来到了中门。尤家说：“你来喽，往西北角转。”到了西北角，又有家人说：“你顺着房山往后转，到了房山北头往东一拐，路北里有个月亮门，有个家人在站着呢，啊，你请到西花厅上吗？我家庄主在呢。”就这样进了月亮门，往眼前一看，一片竹堂啊，东西花厅各三间，院子里清静无声，连一个人都没有。秦琼往西花厅走来，书中暗表，花厅后边埋伏着人，这伙人探头缩脑，偷偷往外看，看见了秦琼，赶紧往里一躲，小声嘀咕：“诸位，来了来了，听招呼啊。”“嗯，咱们预备好了。”“好了。”这是秦琼迈步进了花厅，就叫尤俊达在那坐着呢。厅里有一张八仙桌，尤俊达看见秦琼还真不善，欠身站起来了：“二哥来了，坐吧。”往身旁一指，秦琼一看，嘿，这可不错，这屋子里啊，什么也没有，也没有别的座位，只在桌子后边有一条花梨的长凳，二人凳，叫挨着他坐。我要不敢挨你坐，就算我栽了。就这样，这条长凳上一边坐着尤俊达，一边坐着秦叔宝。兄弟，老太太发送出去了。兄弟啊，你不对呀。我怎么不对？老太太刚出堂，父母热孝在身，你就脱了孝服啊。你瞧你这身枣红衣服，要让人瞧见，岂不是把大牙都笑话掉？这个你甭管，这是我们家传的规矩，临出孝满，你何必多口。说完了，上下打量秦琼，哼的一声扭过脸儿，把右胳膊肘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额角， 一语不发，给秦琼一个后脑勺。秦琼一看，嘿，好啊，你给我后脑勺不理我呀，好，我也给你个后脑勺。他扭过脸来，把左胳膊肘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额角，也给尤俊达一个后脑勺。心里琢磨，尤俊达呀，这什么意思啊？我明白了，这院子里没有人，不能够啊，是不是在猪塘里或者房子后边埋伏人呢？只要你说动手，他们出来就把花厅一围，想把我给废到这儿，我得留神看着点儿。秦琼用手捂着半拉脸儿，可是有手指缝往外边观看，这多好，俩谁不理谁，就这么耗着。时辰可不小了，花厅后头的家人心里琢磨，哎，怎么没信儿啊，就这么耗了能有半个来时辰，功夫可大了。那么为什么尤俊达没动手呢？他现在思前想后，为难呢。尤俊达想，我把秦叔宝在这毁了很容易，我一喊大家伙出来围上一动手，甭说你一个秦琼，十个秦琼比你身份再高的也得死在这，可是把他要废了，他死在这儿，将来怎么办？他可是官人呐，官面上没这个人能完得了吗？他走的时候能没和别人说他上武南庄吗？非到这来查不可呀。再说了，他跟我们总瓢把的单雄信又有交情，就连单雄信也得找这个人呢，也是一样的完不了啊，这是个大麻烦。可是放他走我没命了，我把他废了我也得死，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么功夫，从院子里突然出来一个人，秦琼隔着手指缝看得清清楚楚，就见这个人呢，身体胖大魁梧，膀大腰圆，一身英格绿的跨袄，垫脸朱眉，不露头，大颧骨，咧着大乖乖，一部连鼻络腮的短胡须。这人怎么看着眼熟啊？怎么眼熟啊？程咬金来了他能不熟吗？因为那个滚单上写的清清楚楚，就这模样正是程咬金。程咬金怎么来了？因为今天的地窖里啊，等了半天了，没人送水，没人送饭，他急了，怎么都不来，他一拉这个绳，把绳给拉断了，也没理他，可把他气坏了。就这么，他拿着一个马蹄筋，他就上来了，来到前院就喊，我说你们有人没有啊？全死绝了怎么的啊？怎么不给我送水送饭呢？可把家人吓坏了，噔噔噔，又不是大庄主，你先别嚷，听我跟你说，咱们这家呀要完了，我不管他完不完呢，怎么不给送饭？我跟你说，他就把秦琼、秦叔宝、三探武南庄的事儿细细的说了一遍。这秦叔宝查案子来了，哎，抓你来了，多亏啊我们尤庄主在这对付着，要不然呢你得被他抓去啊。我告诉你吧，今天我们家就要出大事了，因为秦叔宝盯着我们家不放，早晚得放案，我们所有人都活不了，为了我们活就得叫他死。我家庄主爷就要在后边挖个大坑，要活埋秦琼。怎么尤俊达还要活埋人呢？嗨，官面人不埋他干嘛？埋就埋了吗？等等，这人埋了没有？还没有呢，这不我们都在这盯着呢，他们俩正在西花厅着耗着，我们盯这码事儿，所以屋里没有人，要不然哪能把您扔下不管呢？哦，这姓秦的是干什么的？是这么回事情。秦琼、秦叔宝很厉害，手使一对， 瓦面金装简呐、啊。在我们山东可有一号啊，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我家庄主怕不是对手，所以把我们的前院后院人都调来了，一起把他给剁了。别忙，等等。秦琼，这名字我怎么觉得特别熟呢？你哪能跟他熟呢？他名倒是不小。不对不对，秦琼，瓦面金装简，哎呀，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呢？我在哪听说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呢？叫什么秦叔宝？哎呀，我想起来了，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哥哥叫秦琼，秦叔宝是同名同姓呢，还真是我那个哥哥呢。那我可得瞧瞧，万一是我那哥哥给活埋了，小油哎，我把你脑袋给揪下来，我得瞧瞧去。家人说您不能去呀、啊、你一去就坏了，抓的就是你，你是主犯，你甭管，别给我躲了。你要是再拦我，我抠出了眼睛当炮踹啊！要是我哥哥，不如今天你把我埋了。说完腾腾腾腾腾直奔西花厅。秦琼在屋里看见了，心说，哎呀，这个长相真可以呀、啊、是个武将，真威风啊。怎么跟结黄杠的人长得一个模样呢？他正琢磨，程咬金一掀帘子就进来，可把尤俊达吓坏了。哎呀，你怎么来了呢？哥哥，你来干什么？坏了坏了坏了，哥哥你快走，你闪开吧，你等等我，瞧瞧谁叫秦琼。秦叔宝一听，再看他，也觉得似曾相识。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我是秦琼。秦琼，我问问你的小名是不叫太平郎啊？啊，你真是太平郎啊，是我呀。哎呀，哥哥呀，可想死我了，我给你磕头了，扑通，棒棒棒，磕响头啊。程咬金那么大个子，长得粗鲁莽撞，往着一跪，磕头一喊，像个娃娃一样，把秦琼闹愣了。尤俊达急得了不得呀，哥哥你快走，你甭管，小子我们哥俩说话，你别打岔。秦琼愣了半天，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忙说，这位兄弟，恕我眼拙，我可把你给忘了，我们在哪儿见过，你提醒我一声。哎呀，哥哥，咱哥俩分手的年头太多了，我七岁你八岁，我叫阿丑啊，我叫程咬金呐、啊，程一郎，你记得不记得？秦琼这才如梦方醒啊，原来眼前这个蓝蛋脑袋是程泽臣程叔父的儿子，眼泪唰就流下来，急忙搀起程咬金。哎呀，我的兄弟，想不到咱们哥俩在这儿见面了。兄弟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程咬金也哭，哭着哭着他突然想起来，后边还挖着坑等着埋秦琼呢。他一擦眼泪，来人呐，家人进来，大庄主什么事儿？去去去，搬几把椅子来，沏上水，告诉外头那些人，那个坑赶紧填上，今天埋不了了。尤俊达说，哎，你们哥俩也认识啊？你们怎么个交情？小子你甭打听，今儿个你就在旁边听着。尤俊达不敢言语了，心腾腾直跳，心想这可糟了，这程咬金是罪魁祸首，是主犯，现在他出现在秦琼面前，我说什么也没用了，只可站在一旁听着吧。 那么程咬金跟秦琼是怎么个交情呢？原来程咬金的父亲程则臣在南陈的长春关做总镇，秦琼的父亲秦仪是马明关的总镇，都是南陈的大将。程秦两家是世交，这两孩子从小就在一起玩，是发孩的弟兄。秦琼八岁，程咬金七岁，俩人才分开。尤俊达哪知道这些呀？这时候有人搬过椅子，程咬金说：“二哥，你坐下。我大妈好吗？咱们分手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的？说给我听听。”秦琼就把他由马明关母子逃难来到历城落户的事儿对老程说了一遍。程咬金说：“二哥，你比我强多了。哎，我可不如你。那么我先问问，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1: 哎，我呀，
0: 没干多少好事，没有你本事大呀。
1: 当初杨林兵发南陈，把我爹打死了。我娘带着我逃难来到山东东阿县斑鸠镇，到这之后我不念书不认字，净学打架了，打闷棍套白狼，抓切糕卖馅饼，后来卖私盐闹公堂，一直说到卖麻子，又把大闹会友楼，尤俊达把他请到家里做响马的事儿详细的说了一遍。二哥耶，嘿嘿，现在兄弟可不行喽。”秦琼一听明白了，要这么说，那么结黄杠的是你吗？二哥，你说对了，我就是小孤山长叶林结黄杠的程达尤金。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开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曾子是孔子的学生。这一天，曾子家里传出了猪的叫声。
6: 哎，你还真要杀猪啊？
7: 啊，夫人回来了，你不是答应孩子要杀猪给他吃吗？
6: 哎呀，此戏言耳。刚才我要上街，他非得缠着我。我说要是不闹，回来杀猪给他吃。我这是哄孩子呢，你咋就当真了呢？
7: 孩子尚小，焉能戏言？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跟父母学的。今天我们骗了他，将来他就会去骗别人。再说了，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以后他还会听你的话吗？诚实做人，言而有信，这才是最重要的。
6: 这说的对。
8: 嗯，有肉吃了。
5: 守信，诚实，中华美德。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2: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3: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3: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4: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

0: 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程咬金告诉秦琼，是我接的黄冈，可把尤俊达吓坏了，有心拦住话头，又惹不起这两位。程咬金是又浑又横又冲又愣，秦琼是又精又灵，又是当官差的，又是官司两面公认的二哥，哪个惹不起，只可听之任之。秦琼一听，行了，这回这黄杠和龙一共找着主犯了。那么贤弟呀，你怎么劫的黄杠呢？
4: 嗨，我自己会劫吗？那不是尤俊达教的吗？尤俊达差点出了到桌子底下，我的妈呀！我说哥哥耶，你亏心不？
5: 不亏心，
4: 我二哥是明白人。二哥，你听我说啊，哎，果然呢，应了我娘那句话了。尤俊达这小子插圈弄套，叫我往里钻呢，我也实在没辙，我穷啊，我就帮着他劫黄杠不就得了吗？他以为他如意了，嘿嘿，暗含着不那么事儿。你别以为我傻，我有心眼儿。我说尤俊达呀，今天我要不说，恐怕你死了都不明白。你别以为我图那几个钱儿，我这人穷得干净啊，我就是不接黄杠我不也能活吗？我背着我妈，凭我这膀子力气，哪怕再推私盐也饿不着我妈，我也不能叫她拿我当傻子带，拿我当牲口牵着。秦琼说，既然你有这个心，你怎么还帮他劫了黄杠呢？是啊，今天我跟你说呀，因为这份黄杠是老小子杨林的，我得劫。想当初我爹就他给打死了，我接这黄杠不是为了发财，现在我的大斧子练成了，为什么不逗逗老儿杨林，给我爹报仇呢？再说了，这龙一贡也好，黄杠也好，是不义之财，是从老百姓身上刮的油，凭什么叫他弄走？为了给我爹报仇，为了斗杨林，我才劫的黄杠。尤俊达，你别以为我图那几个钱儿，你懂不懂啊？这几句话别人没在意，唯独秦琼心中一震，鼻子发酸，眼泪刷就下来，愣磕磕低下头来，半晌无言。老程愣了，二哥，你不要难过，我还有话呢。秦琼一抬头，竖起大拇哥，好兄弟，你往下说。
1: 哎，不料事不随心呐，压着黄冈的两家太保里头没有杨林。
4: 我管劫道，尤俊达管抢东西，把他们杀败了，我往下一追啊，没想到没找到杨林。他们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一想，劫了人家有报名的吗？我明白，甭说尤俊达， 就是他总票办的单雄信也未敢接完人报名，可我报了。我说我们叫程咬金、尤俊达，为什么呢？好汉做事好汉当，我程咬金不干那偷鸡毛鸭子事儿，可没想到这一报名啊，他们听错了，也不怎么乱乱哄哄的听出个程达尤金。二哥，你听明白没有？结黄杠就是我哥俩的，你上哪找程达尤金呢？程咬金往院子一指，二哥你瞧啊，那个竹堂没有？那外边是竹子，当间没有竹子，是地窖，黄杠龙一共都在地窖里呢，他叫我在里边藏着，不叫我上来，到时有人送吃送喝，困了叫我睡觉，没事他一伸手蹭从怀里掏出个马蹄金的大元宝，看着没有，他没事叫我磨龙碗，合算把我监禁了。我说不行，他直央个我说，你不知道我在上边预备差人来访案子，你要是一上来可就坏事了，没法子，我只可在下边忍着，他在上边假装给他妈办白事，今儿早晨没人给我送饭，把我饿急了，我就上来了。到前边家人才告诉我说，您来了好几回了。我一听名字挺熟啊，想来想去，哎呦，是哥哥你。我要问他们，既然说翻了打算怎么办，他们说在后花厅啊，那块刨了两丈来深的大坑，预备好几十号人在那藏着呢。二哥，你说尤俊达这小子多狠多贼呀，他要人不知鬼不觉，活埋你秦叔宝，故此我特意来搭救二哥来喽。尤俊达一听心说，我这个朋友算交着了，和盘托出啊，这算完呢。要不说呢，作案人呢都有侥幸心理，总认为别人查不出来。嗨，没有不透风的墙，尤俊达你说他多精啊，算计半天最后全漏了。秦琼也听明白了，兄弟啊，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哦，我刚才听家人说你被官方逼的来抓差办案，你要是抓不着我，找不着黄杠，就要受罚，冲我的面子。哥哥，你把尤俊达兄弟摘出来，他对我妈不错，好叫他照顾他的妈和我的妈，这场官司我一个人打了。您说咱们是到堂上怎么说，只要能给您交差，叫我怎么讲怎么讲。尤俊达听了这话呀，心里受感动，别看他把这案子事都抖落出去，后头又把我摘出来，这个朋友还教的个儿，我的眼力高明啊。秦琼说，咬金兄弟，你不是说到这儿吗？你别讲了，我先问问尤俊达。对，你问我这小子。秦琼一扭脸，姓尤的，我秦叔宝哪一点不够朋友，对不起你，你得给我说出来，你要活埋我。尤俊达听了这番话，恨不能有地缝钻进去。多亏他是个黑子脸，要不然那脸呢不定红什么模样，还得成外国鸡呢。半天吭哧瘪肚才说，二哥呀，哎，我也是财迷心窍，又怕犯案事出无奈，我愿领罪。说到这儿，秦琼就没法再往外讲了。尤俊达，要照你的所作所为，咱们两个势不两立，你今天沾了好朋友的光了，你沾了程咬金的光了，太便宜你了，这几个案子算了了。程咬金说，怎么这算完事了啊？二哥说话算数啊，你们呢就当没这么八宗事儿。我说话你信不信？陈小金咧开嘴乐了，信，小时候一块玩你就没说过瞎话，我净说瞎话。那这案子不办了啊？ 那回去怎么交差呀？你甭管我怎么为难，你们俩用不着管，我自有办法。可是这么着，你可不许出门，别招风。现在外边的官人眼线太多了，要被别的当官差的看出马脚，可就不好办了。尤其是你们得下的龙衣宫，现在可别往外卖啊。荣过几年跳出山东地界拆着卖，你们哥俩听明白没有？
5: 哦，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4: 那好，我也不见神母了，替我问个好，我走了。别家吃完饭再走不行，此处不可久留。秦琼站起身形往外走，哥俩及朱能一直送到大门外。秦琼解下了黄骠马，老程说，到家替我向老太太问好啊。
6: 好，二位兄弟请回吧。
4: 说完搬鞍认镫上了黄骠马，一直向东走去。回头再说，尤俊达、程咬金、朱能等人来到了客厅。
7: 尤俊达说，哥哥，你出来干什么？
8: 老程说，怎么呢？
6: 要没我，这场官司就完了吗？你小子认便宜吧。
4: 嗨，咱们便宜什么？这一下子坏了，你别听他说的那么好听，什么出去别招风，别出门，龙衣贡别卖，有这么句话，愣交绿林不交番子。今天有哥哥你这个关系，他不好办，不好意思。拿着话把我们稳当住，回到衙门派个生脸的带领人马，夜半三更兵困武南庄，趁着我们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给咱们一个措手不及，不但全部被擒，还能从地窖里把黄杠起出来，这叫人赃并获，你明白吗？程咬金一听就急了，啊呸！尤俊达，说了半天你没明白，怎么？因为你心里头啊太脏，也合计人家心里不地道。别人说这话我不敢保，唯独我秦二哥那是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好好，咱们别抬杠，我呀非给你把嘴堵上不可。朱能啊，你多带路费，赶紧追下秦琼，看他往哪儿去。如果他调兵遣将，兵困武南庄，你及早回来给我报信，我们庄里好个准备。
6: 是，就这么办。朱能说完话，带好路费衣服，追秦琼去了。出了东庄口，顺着马蹄儿一瞧，秦琼往东南下去，一直追到小孤山。前边看见秦琼的影子，朱能不敢在大道上追，恐怕秦琼回头看见他，下大道穿着高粱地走小道，暗地里跟随，这就跟踪盯梢。再说秦叔宝到这一看，四下没人，把马带住，心里难过，哭声。为什么？方才听了程咬金的几句话，他呀受感动了。程咬金劫黄杠不为了发财，是为报复仇斗杨林，劫的是不义之财。程咬金说这话可谓是英雄啊！我兄弟大字不识，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可我秦叔宝跟人家没法比呀。世人把我比孟尝专诸的古君子，我现在不敢斗杨林，不敢提杀父之仇，我对得起我的老人吗？爹爹呀，孩儿对不起你呀，放声大哭。朱能不知道秦琼的心事啊，他躲在远处看着，心想，哎，哭什么呢？这阵秦琼暗暗打算，黄杠一案为了咬金兄弟也不能再办了，为了报复仇，为了消这个差事，我要到登州走走，我何不
4: 冒名顶替程咬金去斗杨林，也算我秦琼没有白活一世。人生在世不就这么几十年吗？应该死得其所，为报复仇，为杀杨林，为救程咬金，值了。打定了主意，看了看已经日没西山，他往东北角一瞧，有一条岔道。等他临近了，来到岔道的下坎儿，一看旁边栽了个石头桩子，上面刻着字，用红油漆的三个大字：两泪庄。秦琼勒马一阵发愣，愣什么呢？因为东北这条小道正是通往他的家历城县。遥望家乡，想起自己的母亲，心里难过了。秦琼什么都明白，此番冒名乘达游金去登州斗杨林，就是死路一条。不管能不能斗杨林，我都死。是啊，我就是把他打死，报了复仇，他手下的将官必然是齐杀坐骑，各斗丝缰，把我围上。要想逃命，是比登天还难。何况老儿杨林又是横勇无敌，我若是打不过他，被祸遭擒，也是一个死，撇下我的老娘无人奉养，实在是有愧为子之道。还有娇妻和幼子秦怀玉，故此他阵阵发愣，自言自语说了句：娘啊，孩儿不孝了。说着又大哭一场，哭罢多时把心一横，一踹蹬，这马取道直奔登州。再说朱能暗地里看得清清楚楚，哟，先哭爹后哭妈，他要干什么呢？不管怎么着，反正我得跟着他，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个案子。再说秦叔宝打马直奔登州，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冒充程达幽金倒是可以了，我这脸不像啊。大太保二太保都叫过怎么办呢？哎，有了，我不会把他抹吧抹吧吗？打定了主意，很快来到了登州的官乡，然后找个西装店铺买了一些打脸化妆用的粉子和染料，也就是化妆品，又带了个铜镜，悄悄地来到一片坟地上，把马拴好，自己把东西打开一铺，往这一坐，铜镜给支上了，干嘛呀？他要染面涂须闹登州。他把这染料往脸上这通抹呀，他见过程咬金呐，就照他那脸给都抹好了，然后呢把那马尾绞下来，粘在了耳台子上，往里一微用断条一勒，当成压耳毫毛，又绞点短的马尾子粘在下巴上，都弄成红颜色。这回好，绿脸红胡子，自己把帽子戴上，大长一装，对着镜子一看，像，像可像，程咬金说话嗓门特大，嗡嗡的，我这嗓子细呀，我得练练。啊，大，我乃劫黄冈的程达幽金呐、哇呀，他一哇呀，把远处的朱能吓一跳。哎呀，干什么？哎呀，秦二爷可是这份的，他化妆成程咬金的模样干什么呢？我得跟着。秦琼化完妆啊，跟戏台唱戏的差不多，要走大街上能把人吓跑了。他打扮完了，骑马就进城了。古代的登州非常热闹，哎呀，两旁边坐买的坐卖的推车的担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转来转去来到鼓楼前边，抬头一看，有个大饭庄子，上写望海楼。哎，这块好。他下了马，把马就拴在了门外的一棵树上，
5: 随后提双锏进了饭庄，腾腾腾直奔二楼。伙计跟他打招呼：“客爷，吃饭呢？”他也不理他。他来到二楼，找个雅座坐下，把双锏砰往桌子一放，憋着气儿喊了一嗓子：“他，该死的伙计，烟饿了，快端酒饭呐！如若完了，揪下你的狗头啊！”这一喊呐，把楼上震得嗡嗡的。吃饭的客人和伙计吓一跳，大家一瞧，哟，妖精来了。伙计赶紧过来，哆哆嗦嗦问：“您吃什么？小人给您端去啊。”“
8: 嗯，啰嗦什么？煎好的快端，慢了，儿来观看。”
5: 拿着双锏冲着伙计这么一晃的，啪，又重重的把双锏放在桌上。坐在桌子对面呢，有两位老者，两人面前放着鸟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小鸟，叽叽喳喳的正在蹦。他这一喊，光光的双锏这一震，那鸟吓得扑棱棱乱飞。俩老头看看秦琼这模样，虽然害怕，但毕竟年高见广。有个老者定定神，冲着秦琼说：“哎哎，我是花大脑袋呀，你上这儿吃饭给银子，我上这儿吃饭也给银子，你凭什么咋咋呼呼的把我的鸟都吓飞了？”秦琼心想：“老人家，您委屈了点儿吧。”想到这，呼的站起来了。“
8: 闭上你的嘴呀！”
5: 他抄起桌子双锏，奔老头的那两个鸟笼子啊，啪扑，把鸟笼子都给砸碎了，两只七七叉叉的小鸟也被砸成肉泥。其中老头一看，气都哆嗦了，就好像把他给砸扁了一样。“花大脑袋呀，你是什么人？哎，凭什么这么横？为什么把我的鸟打死了？你说，给我赔！”“
8: 哇哈哈，老头儿，你敢叫我赔？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是谁？我要一报名，能把你下个跟头，压呸！
5: 我活了70多岁，从来没有被人下过跟头，你别吓唬人。
8: 那好，我告诉你，我就是小孤山长叶林接黄杠的程达尤金，手下大香马360，小行马赛牛毛啊！我在长叶林接了黄杠，把钱都花光了，今儿个到登州找杨林要钱花了。老童儿，你听明白没有啊？”
5: 俩老头一听啊，噌就站起来了，这腿脚一点都不慢呢。刚才那位胆儿大的扭头就走：“你是程达尤金呐、接黄杠的就是你呀、那鸟啊，你打死算你白打了，快走啊！”两个老头连滚带爬，叽里咕噜往楼下跑。秦琼一阵大笑，再看吃饭的饭座全起来了。那个一着急，叮当碗子盘掉地下，桌子也翻个了，可了不得了！响马来了，快走啊！掌柜说：“哎，没交钱的，没交钱，还要钱呢？你要命不？快跑啊！”就在这么功夫，突然楼下一阵大乱。就听有人高喊：“鸭呆！响马，尔等胆大包天，竟敢搅闹登州！你家爷爷抓你来了！”这是演出一段，秦琼染面涂须闹登州，会战杨林。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工作方案》，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的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中共亳州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启动一份亳礼家乡邮宁端午送好礼活动，2000份满载牵挂与温情的家乡好礼陆续发往了全国各地，向在外奋斗的亳州儿女传递家乡的问候与召唤。6月20号，全民乒乓我市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亳州市级联赛在乔城万达广场圆满落幕。经过激烈的角逐，乔城区林津渡社区夺得了社区组的冠军，谢家成家庭摘得了家庭组的冠军，陆子章、胡翔、于婷婷分别斩获少儿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市球王的称号。这次脱颖而出的冠军选手将会代表亳州征战省级联赛。经市政府批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已经发布，请社会各单位和组织正确规范使用。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将会持续攀升，26号起最高气温会突破33摄氏度。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主宾省安徽省活动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破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创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由安徽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安徽数字法治发展报告》No.1 正式发布。该书呢，目前是国内较早专门针对省域数字法治发展的开展的专题研究的系列蓝皮书。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第17个全省党史学习教育日即将来临之际，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联合各市相关的单位，共同推荐安徽红色家研学线路，邀请您走向江淮学党史，追印红色印记。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短视频中那些豪华婚礼，彩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再加上豪车队伍排场一个比一个卷，不少普通家庭为了办一场体面婚礼把家底儿都掏空了。一些人觉得彩礼越高排场越大，婚后日子就越红火，其实这想法可不一定对。婚姻幸不幸福哪是钱堆出来的，咱侨城区五马镇就有一对新人，人家不拼彩礼不搞排场，简简单单办婚礼，日子过得踏实又暖心。他们用行动告诉大家啥才是最好的婚姻模样。今年阳历6月11号，农历5月26，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村民张冕和未婚夫结婚了。小两口商量好了，极简办婚，不搞高额彩礼，不整那些繁琐仪式，用最简单的方式开启新生活。张冕：
5: 彩礼高低并不能决定就是幸福不幸福嘛，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了。体谅体谅父母，挣钱也不容易啊，现在大家也能上班，钱也能自己挣。
2: 女儿想得通透，当妈的刘颖也是100个支持。在刘颖看来，婚嫁这事儿图的就是两家和和气气，孩子幸幸福福。高额彩礼奢华陪嫁，说白了就是给两个家庭添负担，反倒给以后的日子埋下隐患。一家人坐下来一商量，很快就达成共识，婚嫁流程能省则省，绝不铺张浪费。刘颖：
6: 我认为就是说，你看双方父母都同意，小孩又些和睦，俩人在一说非常对脾气。然后呢，那个我感觉呢，你要要一大些彩礼给这个，或者是陪嫁，你给双方父母都造成经济压力似的，没那个必要。
2: 张冕的定亲仪式就特别简单朴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流程，也没花啥冤枉钱，两家人围坐一桌拉拉家常吃顿饭，就把儿女的婚事定下来了。马上要办的婚礼他也坚持一切从简，那些花里胡哨的环节能省的全省掉。张冕：
5: 包括就是俺的这个结婚仪式也就一切从简，就是什么都没有，简简单单过个场就行了。简单一点就是自己也不累的话，然后也没有多那么多繁琐的仪式。
2: 简简单单的办婚事，踏踏实实过日子，这就是张冕一家最朴素的婚嫁观。平时张冕的父母在村里就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待人和气，遇事通透，一直带头践行文明新风。有这么好的家风，张冕自然也是重情义轻物质，三观正得很。刘莹：
6: 过日子就是两个小孩的事儿，只要他俩幸福，其他的啥都不重要。幸福之说不是靠彩礼来决定的，他是靠他的这个感情基础来支撑的。
2: 婚事新办，文明嫁娶，张冕这一选择打破了那种盲目攀比彩礼大操大办的旧习俗，不拼物质，不搞攀比，守住感情本心。他用行动说出了新时代年轻人的婚恋观，也给乡村文明建设添了一股新风。如今这种重感情讲节约的婚嫁新风已经在五马镇慢慢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摒弃老规矩，跟着践行文明嫁娶。侨城区杨楼村党委委员罗冰：
7: 张冕这个就是领彩礼的这个情况，给我们周边的一些年轻的就是没结婚的也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同时呢，对我们给我们村民对的又都有一致好评，他们这种重感情轻物质都知道我们就是非常年轻人学习。
3: 现在正值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期间，建安文化广场联合亳州市中医院打造了第二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让传统中医药文化搭上年轻化潮流玩法，义诊、中药手作、养生茶饮一站式体验，让年轻人也能喜欢上中医养生。 本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聚焦年轻群体养生需求，重磅打造特色体验区域，打破大众眼中中医枯燥老旧的固有印象。在中医义诊区，市中医院医师坐诊，免费为市民把脉辨证，讲解夏季祛湿防暑三伏养生知识。市民李慧：
8: 正好今天和朋友一起在周边逛了逛，正好发现了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养生市集，另外呢这旁边有一个中医的体验免费的义诊活动，我刚才也去体验了一下。
3: 市民董鑫：
9: 感觉我们这些中医的辅助养生的项目还挺多的，就比如刚才体验这个耳穴这个什么仰腕，然后它就是通过刺激一些穴位，然后来达到一个养生的一个效果嘛，感觉还是挺好的。
3: 市民冯乐静：
10: 因为我是学中药学的，然后呢平常呢也会来参加一些这种中药的活动，然后平常也会去检查检查，我感觉咱们这个中药和中医都很不错。
3: 亳州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华明柳：
11: 夏季湿气重，正好是冬病夏治三伏养生的黄金时期，这次我们把专业的中医诊疗和趣味体验相结合，给市民普及夏季防暑祛湿养脾胃的实用知识，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形式降低中医文化的入门门槛。
3: 除此之外，趣味中药手工、国风中药文创、清爽中药快乐水等潮流板块人气高涨，市民可以亲手研磨药材，缝制端午香囊，挑选草本香包，还能品尝适配夏季的草本养生茶饮，逛集打卡集章兑换特色中药好礼。亳州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12: 中医药是我们本土特色文化，过去呢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医离自己很远，我们就打造这种轻量化趣味化的市集场景，设置六大体验区，兼顾专业性与互动性，借助端午假期让市民尤其是青年群体近距离地感受药都中医魅力，普及三伏养生理念，真正实现让传统中医文化走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2: 三天的端午小长假落下帷幕，亳州文旅集团精心策划的22场端午特安中医药草味本土文化，搭配地道端午民俗，还放出多重惠民福利，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热闹又有序。端午假期华佗百草园成了市民游客打卡好去处，工作人员

0: 园现场免费教大家做中药香囊点雄黄，把亳州特色中医药文化融入端午老传统。白天体验民俗，晚上还有国风表演、光影夜游，白天夜里都有的玩。市民房思琪
1: 和家人一起编织了五彩绳，还做了艾草香囊，特别开心。作为年轻人，应该多去了解我们的节日习俗和传统文化，将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0: 曹操地下运兵道花戏楼华所庵也准备了丰富活动，古风小游戏非遗戏曲轮番上演，还有舞禽戏现场展演，不管大人小孩都能找到喜欢的项目。假期福利诚意满满，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八大核心景区随便逛不花钱，亳州本地人游景区看夜游都能享半价优惠。6月21号当天，所有男性游客可免费游玩华佗百草园和国防教育基地，郭河夜话正常开放，沿河美食文创业态有序经营，各大景区提前做好人流管控便民服务，全程保障大家出游安全，玩得舒心。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2: 我们举办这些端午活动，就是想把亳州的药文化、草味文化和传统民俗融合起来，让游客呢沉浸式感受咱亳州本地的特色，同时呢也推出了各类门票优惠，拉近大家和文旅的距离。下一步呢，我们要依托暑期时段推出夜游研学产品项目，优化景区的配套服务，稳步提升亳州文旅服务水平。
3: 欢迎参加蚂蚁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4: 是垃圾？
5: 不对，是干垃圾。
4: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3: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4: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5: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3: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6: 哦，长知识。
7: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8: 现在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村民都用上了燃气，燃气方便是方便，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夏天。不过很多人做饭有个坏习惯，烧着汤就去忙别的，软管好几年不换，煤气瓶随便放，其实危险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别看用燃气简单，一个马虎就容易闯祸。眼下正是盛夏，天热加上天天做饭用气，燃气安全隐患可比平时多了不少。咱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的葛海鹏就跟大伙说说都有哪些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葛海鹏：
9: 使用燃气灶具时要做到这个人不要远离，然后这个防止这个炉火熄灭，防止这个汤水溢出造成这个燃气泄漏。做完饭后，这个使用完毕以后要让这个炉火及时关闭。
8: 除了用气的时候要盯住了，燃气设备的日常检修和更换也是很多乡亲容易忘的事儿。软管老化了不换，阀门松了不修，那可就埋了雷了。葛海鹏：
9: 要定期检查这个燃气灶具的阀门和软管和灶具，如果发现不合格的这个阀门还有这个软管，要及时更换。这个软管的长度不能超过2米，要使用那种金属波纹管，使用期限是8年的。
8: 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不少村民图省事儿，把液化气钢瓶放在院子里阳台上暴晒，觉得通风好就安全。其实这恰恰是大错特错，危险得很。葛海鹏：
9: 夏季天气炎热，这个液化气钢瓶不要在室外暴晒，因为啥？这个室外暴晒会引起这个钢瓶这个温度过高，会导致这个液化气气体溢出，然后这个会产生这个安全隐患。
0: 咱庄稼人种地种菜种果子，一年忙到头，就盼着能卖个好价钱，可是就怕碰上那种糟心事，东西拉走了钱不给，一拖再拖，今天说没钱，明天说再等等。下面咱们就跟大伙好好唠唠，碰上收购商拖欠咱卖粮卖菜的钱，到底该咋一步步维权把血汗钱要回来。律师丁志勇说了，维权这事儿没那么玄乎，按步骤来就行。第一步最关键，就是主动找收购商好好商量，当面或者打电话催要货款。不管对方说没钱还是让等着，咱都得开口要，不能不好意思。丁志勇，
10: 进行催款，在催款的时候一定要留下证据，这个证据非常关键。可以通过电话录音或者书面催收，把这些证据留好。
0: 有老乡可能要问了，我好好跟他说了，催了好几回，他还是耍赖，一直拖着不给，那该咋办？这时候千万别忍气吞声，也别跟人家吵架扯皮，咱走正规渠道，直接去找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把情况如实上报，把手里的证据都交上去。丁志勇，
10: 申请他们出面去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我们可以依据我们手里面掌握的证据，通过诉讼要求他们付款。
0: 还有老乡心里犯嘀咕，我这边在起诉维权期间，收购商偷偷把资产转移了，把钱转走了，到时候就算官司打赢了，照样拿不到钱，可咋整？别急，律师也有招。丁志勇，
10: 如果我们担心他们在我们诉讼期间，或者在我们找他们要钱这个期间，对方转移财产呢，我们可以通过法院申请保全他们的财产，以便我们后期胜诉之后能够顺利执行到我们的这个欠款。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 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

0: 金澳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众朋友、
5: 农民朋友，
4: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27度，涡阳21到27度，蒙城21到25度，利辛20到26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技特派员给大伙好好唠唠大豆种植关键要点。
0: 农技专家讲解高温里咋管理畜禽。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不吃主食产生的后果，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过去10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10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 面临的

0: 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事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同学们，夏天呢是溺水的高发季节，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家庭的幸福，千万记住，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我们该如何自救呢？首先要保持镇定，尽量双手抱头，将头后仰，口鼻露出水面，使自己飘在水面上，然后进行呼吸呼救，不要乱打水，以免身体下沉，静静地等待救援。同学们，预防溺水要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听众朋友，不少老乡年年种豆，产量却一直提不上来，看着真着急。其实不是地块肥力不行，多半是播种管户没摸准门道。今天咱们专门请来科技特派员，给大伙好好唠唠大豆种植关键要点。先从播种前必做的拌种说起，做好这一步，苗期少虫少病，出苗齐整长势旺。桥城区赵桥乡科技特派员朱志富。
4: 都要进行拌种， 拌种一方面你可以预防苗蛞的病害，也可以预防蚜虫飞食，同时呢，也管防止这个地下害虫，所以达到了你既防虫，又防止这个苗蛞病害的这种目的。
3: 拌种做好只是第一步，下底肥同样关键，肥料怎么放，一亩地用多少都有讲究，施多了容易烧苗，施少了又缺营养。朱志富，
4: 大豆进行播种的时候，也建议进行中肥同播，每亩可以转播这个转用的这个大豆转用肥，或者是3:15的这个复合肥，每亩这个15到20公斤就可以了。
3: 种子下了地，肥料跟上了，不代表万事大吉。出苗之后还有一件要紧事，直接决定大豆后期能不能丰产，那就是及时查看出苗情况。朱志富，
4: 大豆播过以后，就是要及时的呢进行查苗补苗，看看是不是有缺苗断种的现象。如果要想达到高产，大豆也必须做到第一步，就是苗齐、苗壮、苗匀。
1: 各位养殖户老乡注意了，天气热，咱们人都热得难受，圈里的鸡、鸭、猪、牛更是苦不堪言。天气一闷，畜禽不吃食不长肉，生病概率也大大增加。每到夏季，大伙都头疼不已。夏季养殖单靠遮阳棚治标不治本，怎样减少高温对畜禽的伤害？下面有请农技专家给咱细细讲解。闷热封闭的圈舍会造成畜禽热应激，只要在圈舍环境、饲喂、日常管理上细心调整，就能避开高温带来的损失。财政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5: 首先在环境控制方面需降温措施，养殖场可以通过安装水电、风机等设备，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温度，将畜禽室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同时避免高温环境，湿度控制在60%到70%。
1: 高温天气下，畜禽新陈代谢变慢，采食欲望会明显下降，这时候就需要及时优化饲料配比，贴合夏季养殖需求。沈周，
5: 饲料方面需要调整配方，增加高蛋白高能量饲料比例，如豆粕、鱼粉，减少粗纤维含量，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同时避免饲料霉变。
1: 除了吃好，夏季畜禽饮水管理也至关重要。充足干净的饮水是缓解畜禽热应激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要时刻保证水槽水质清洁，供水不间断。同时可以在饮用水中适量添加维生素 C 和电解质。这个小方法能有效帮畜禽调节身体机能，缓解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让畜禽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沈周，
5: 卫生防疫也很重要，高温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加强消毒和免疫，日常管理中观察畜禽状态，调整饲养密度，避免拥挤产生更多的热量。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二房东转租需要房东同意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

0: 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1: 各位种地的老乡，咱们起早贪黑忙活一年，就盼着农产品卖个好价钱。可不少人遇上卖货拿不到钱，讲好的价格临时改动的糟心事。好多人觉得认识收购商，合同不用较真，随便签个字就行。今天邀请专业律师手把手教大家签好收购合同，守住咱们的血汗钱。律师丁志勇提醒，签订书面收购合同是规避交易风险最好的办法。首先，合同要明确双方身份，弄清楚跟谁签，要让收购商提供营业执照，涉及种子农药的，还要看经营许可证，把这些信息写进合同里。丁志勇，
2: 比如这个合同涉及的产品名称、登记规格、数量，每吨多少钱，每公斤多少钱，这个一定要写清楚。
1: 除了价格、交货时间、地点、谁来运、装卸费谁出，也要一条一条写明白。万一农户晚交货了，或者收购商拖着不给钱，怎么办？赔多少都得提前约定好。丁志勇，
2: 验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书面的一个签字确认，就是签字多少日之内，我们要对这个产品质量进行一个反馈，最终要确认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1: 此外，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如果农户出现逾期交货、货品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或是收购商出现逾期付款、无故拒收等违约行为，各自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如何赔付，让每一项违约行为都有对应的处罚依据。丁志勇，
2: 最后一点呢，要把这个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明确，就是出现了争议，到哪里去诉讼、管辖这些东西约定好，以便于后期发生争议之后，通过诉讼去解决问题。
3: 下面请听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4: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5: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6: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5: 哦，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7: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8: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爱护绿色水源。
9: 一滴水源于生活，关乎生命，一线泉源于自然，关乎发展，一汪海源于宇宙，关乎未来。滴滴相报，水流汇聚清泉，线线相拥，清泉凝聚海洋，汪汪相惜，海洋相聚永远。 保护生态环境，爱护绿色水源。
1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6: 健康小贴士，
1: 要是一口主食都不吃，血糖容易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尤其是正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人，特别容易低血糖，一旦

0: 低血糖过后，血糖又会猛地冲高，来回折腾。碳水吃得太少，人整天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犯困不想动，记性变差，脑子转不动，女同志还会月经不调、贫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6月8日至14日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8: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9: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8: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9: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8: 有这么一说呢？
9: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8: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9: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8: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9: 哎，
8: 干杯。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惠农强农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客》。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这声音是什么机器吗？
4: 这是三缸瓶的烘干设备在烘干金丝黄菊呢。
3: 这是什么声音呀？
4: 这是化林瓶的花椒成熟了，在阳光下跳舞呢。
3: 这又是什么声音？
4: 这是和平村的固嘎中蜂在出蜜。咱们的蜂蜜呀，纯天然无公害，早已远销全国各地。
3: 那这个声音呢？
4: 这是德威的稻子翻起了浪花，正是因为咱们县切实加大耕地保护力度，才能听到这个让人安心的声音呀。
3: 这个声音我知道，这是在炒茶。
4: 没错，在浦江对口帮扶力量的带动下，咱们的雪域子雅已经香出了茶马古道。
3: 原来这就是丰收的声音。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市内新闻。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中共亳州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社局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启动一份亳礼家乡游宁端午寄送家乡好礼活动，2000份满载牵挂与温情的家乡好礼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向在外奋斗的亳州儿女传递家乡的问候与召唤。本次寄送的家乡好礼包含致亳州老乡的4封家书、致在外人才的1封信、亳州元素粽子礼盒及亳州邮政感谢信，同步推介亳州本地就业创业及人才政策。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6月20号，全民乒乓我市球王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亳州市级联赛在乔城万达广场落幕。经过激烈角逐，乔城区零金渡社区夺得社区组冠军，谢嘉诚家庭摘得家庭组桂冠，陆子章、胡翔、于婷婷分别斩获少儿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世球王称号。此次脱颖而出的冠军选手将代表亳州征战省级联赛，向省球王发起冲击。经市政府批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已发布，请社会各单位组织正确规范使用。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持续攀升。26号起，最高气温突破33摄氏度。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主宾省安徽活动以皖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三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技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由安徽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安徽数字法治发展报告 No.2 2026正式发布。该书是目前国内较早专门针对省域数字法治发展开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蓝皮书。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五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
14: 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5: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6: 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亳州市中医院以及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呢就接生奖赋的相关政策、医疗纠纷、医疗服务收费、药品的价格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嘉宾是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杰。张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8: 各位朋友大家好。
17: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是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的到来。
19: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17: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2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特约播出。
17: 好，我们来关注赵先生咨询，说产检有相关的补贴吗？可以申请吗？那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来关注回访录音。
21: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18: 有
21: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18: 就是给我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21: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5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1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18: 好的，好的。
21: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1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二胎的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已经申请了。好，关注陈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21: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22: 啊，有。
21: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22: 啊，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21: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22: 他说6月底尽可能发吧。
21: 好，
22: 尽可能会发完。
21: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22: 哎，好的。
21: 好，再见啊。
17: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哇留言说，二女户今年给取消了，如何申请复核？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呢？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政策？好，我们有请王调研员。
19: 他这个二女户取消，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17: 啊，就是一般情况下，二女户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她会取消？取消，如果说对这个取消有疑问，她要申请复核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19: 我在我接触的咨询当中，我还没碰到这个问题。二女户，它的定义就是咱首先是农村地区，是两个女孩，然后还有个条件就是，这双方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落实了教育措施，像这样的是二女户，这样的二女户，除了小孩出嫁，这个身份，我不知道怎么会取消呢？这个身份享受的这个二女户主要享受的政策，目前就是奖励扶助，还有就是这是国家发放的，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农合部分就是代缴资金，就是部分给予政府就给予补贴。这二女户身份这个取消，我还真没碰到。
17: 好，这位网友挂，如果说你想要和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或者是你想要嘉宾就您的情况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可以由工作人员给您沟通，后台可以帮您查询一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有位网友 W 就说，那独生子女现在还有补助吗？
19: 独生子女现在有一些政策。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这家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至少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资金这个钱。
17: 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
19: 对
17: 不对？
19: 16周岁之下就要发，16周岁之后就不发了，这是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奖励扶助，就是这个大人就是在满60周岁之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户，这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就其中任何一方谁满60周岁就可是申请，每年是960元，这是独生子女户的第二项奖励。另外还有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就是针对于职工干部事业单位的这样退休您就是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
17: 刚才有位网友手就说，他就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教师退休有补助金吗？你讲的是有5%。
19: 就是提高5%的退休金。
17: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0: 是我不是？
17: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进。
0: 你好。
17: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0: 我上次反映的就是我在骨科医院做手术做失败，我因为这个事儿反映到回来，连一个人给我联系都没有。
17: 好，这个问题的
0: 话，我现在做过手术之后，搁我医院做过手术，这不知道咋有嘞。我又在合肥做的大手术，现在一直在床上躺着。
17: 好，我们有请市卫健委政策法规科科长戴新华给您做沟通。
1: 上次上线的时间好像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之后呢，然后这个线下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当事人进行联系，但是呢，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其实一直是空号，所以就是说，请你这个。马上这个下线之后，你把你的号码留给来梦组，到最后你这个留的这个真实的手机号码，就是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你进行联系，好吧，
17: 帮助您调解一下好不好？就是那这位听众反映之后，咱们有没有先到医院里面先了解一个情况？
1: 他没说是哪个骨科医院，所以没有。
17: 那行，下线之后再帮您进行联系和沟通，好吧？
0: 好呀。
17: 好嘞。您还有其他
0: 手机号现在一直不是公号，都一直都在报纸上弄。
17: 到时候我们线下看一下，看是不是手机号码记录的问题，还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0: 我现在还不到4个月来，我也搁设备做大手术，现在他手术让自己说了，他手术失败。
17: 像如果
0: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俺一个劳动命求求办事都那么难吗？
1: 要不就是上次的时间可能是登记的时间，可能是号码登记的有误。我说上次也是联系，只是空号，联系几次。
17: 到时候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的这个问题，线上嘉宾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如果说您觉得是医疗事故的话，他该怎么样的维权呢？
1: 我们需要调查。
17: 好吧，
0: 调查不调查，我这才做着手术，现在都在床上躺着了。要是坐车痛的情况下，我能再去上合肥做大手术吗？
19: 这个我来补充。
17: 黄殿英，
19: 这个你与骨科医院的这个属于医疗纠纷，我们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一楼大厅设立有一条委，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上次确实像戴科长讲的，是联系了几次，是留的说是空号。这没有事，这次我们联系上了这个手机号。我们看来是能跟你联系上。 第一，首先叫我们跟骨科医院要对接，要先了解情况。如果我们调节就是调节不好，就是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市卫健委医疗大厅去登记，我们按程序走，好不好？
0: 好呀，你尽量调节，我调节也管。
19: 首先是你们双方协商，你们双方协商，如果骨科能对你一些诉求能够满足，就不需要我们再行政调节了。如果我们协商不好，我们就到我们登记，按照行政调节，按照这个程序走。需要医疗损害鉴定，如果是他的责任，我们要走医疗损害鉴定。
0: 鉴定还得他拿钱去鉴定，我不能鉴定，我就用搁这个河北瞧病，就都花过几万了，我一个人带个孩子上俺那能保全？
19: 这个是有规定的，有规定的，到时候，我们到时候按规定来哈。
17: 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是我这边吗？
17: 是您的电话。
2: 哎，你好，我就是刚才那个公屏上回的，就我们家是二女户，然后我爸跟我说我们家二女户取消了，然后我就想问问咱们领导，我们需要怎么就是什么资料才能复核一下呢？
17: 好，我们有请黄丁人员。
19: 就是你是哪个县取的？
2: 城关镇汝矶镇。
19: 利辛县的。你二女户身份，我不太理解怎么取消的。
2: 那个领导给我们的回复说。
19: 认错了吗？原来。
2: 我们一直都是两个女儿。
19: 首先是农村地区，首先是农村地区。
2: 对。
19: 第二个条件是两个女孩，第三个条件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是你讲的你父母呀，就是你父母其中一个落实了绝育措施，当年
2: 我爸我妈就我和我妹两个女儿。
19: 户口也是农村户口。
2: 对。
19: 落实了其中一方落实了绝育措施。
2: 哦，那个我们一直他都已经60岁了，肯定也没有生育能力了呀。
19: 不是，当年就是两个女孩第二个孩子生过之后，我们当时的政策要进行绝育手术，就是俗称的解答。
2: 我妈做了。
19: 做了，那我们的观点就是，这不存在这个怎么取消的问题。如果这三个条件符合。
2: 就是他上面领导给我们的回复，就是他说，就是当年嘛，然后我妈不是就是她生了一个孩子嘛，然后就是当时家里比较穷，养不起，送人了，然后她就很多年都不说这个事儿了，就今年突然跟我们说，就我有一个小妹给人家了，然后就是没有了，我很不理解这个思维逻辑啊，因为我们都是以户口为准的。
19: 不，以实际的生育，她生育的子女数量。这个下线后我们再核实一下吧，就我们让林县认真核实看看，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当时的条件，是不是认定错了。好不好？
2: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听咱们领导说有农合补助，我们也从来没有补助过。
17: 它是直接的减免，比如说你400，然后你直接减免一部分，只缴纳一部分就行了。
19: 对，原来
2: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每年该缴多少缴多少。
19: 那你这个可估计这是不是在基层有争议？这个你政策落实的问题，我们一并调查，好不好？
2: 好，谢谢领导。
17: 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17: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有这个事想咨询，就是我们上这个，我是这个这个残疾人一个盲人，我上这个例行那个总医院去拿药，我意思我的一来回得170-180里地，我就是意思他一家我只给开1个月的这个慢性病，我意思开关跟多开的，我就问咨询这些。
17: 好，您是到。
3: 我们是长春镇，我是在上例行就是总医院去，就是开这个慢性病药。
17: 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给您先介绍一下政策，好吧？
3: 好嘞。
4: 你好，这位听众。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政策，就是 我们慢性病的处方一般规定是只能开一个药一个月的量，但是有两种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最多期限不超过三个月。
3: 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慢性病，就是糖尿病。
4: 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最多不超过三个月。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是脑梗，就是这种慢性病呢，它一般呢，它要是规定是不超过一个月，因为要做相关的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再适当的调整用药。
3: 我们就是慢性病，就是我这穿牛人了，就是他不给包开，他只给开一个月。
4: 这一块要不下线的时候，我们是卫健委，然后再跟你联系一下，或者我们给我们的相关的医疗机构沟通一下，好不好？
3: 哦，谢了哈。
17: 好，再见啊。再来听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你好，各位你好。
17: 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好，我想问卫健委领导，我在跑到中医院拿药，每次拿药拿个十罐、二十罐、三十的药，就是咱八块钱挂号费。这个问题可合理，一直问领导。
17: 好。
5: 那你喝药不打十罐二十罐的，你得咱补上药都得八块钱挣。
17: 我们有请市中医院纪委书记梁松涛给您做沟通。
5: 对，
6: 你好，这位听众。
17: 梁书记，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1: 这个，喂，你好。
5: 你好。
1: 是到咱那个北外荒北州市中医院拿的药是吧？
5: 不是中医院这个。
17: 化作中医院。
1: 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如果你知道自己长期需要用什么药的话，可以到便民门诊，便民门诊一般收费就是1块钱就可以挂号。然后如果你需要医生给你诊查，根据你的病情用药，那你肯定是要到门诊挂号，对应的专科去拿药，这样对你的病更有帮助。
5: 那是咋回事吧？那个住院住要糖尿病住院住了10天，出院我以后他给开流药了，你吃完了他就拿，吃完了多拿一个，那拿一个，多拿一个，糖尿病的拿，一起整一个都能开的药，你这挂个都是号八块钱，开一个药都咱们8块钱，就这个意思。
1: 一般咱医院都有便民门诊。如果你知道缺哪一样药，可以直接到便民门诊去，然后1块钱挂号费就可以。
5: 他不给开吧？好像是。
1: 一般医院都是给开了。
5: 他不给，家里他开的药啊，搁家都药房都买不住，还得要让他去买。让他去买一个，通过应该是不一个药不止20块钱，他得狂挂号费8块。
17: 好，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您做进一步沟通。
23: 好，你说这个事儿，回头我们来线下，我们再跟您了解一下。好。
5: 好。
17: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丽留言说，健康证去哪个医院办理，多久能够办理好？好，我们有请黄殿院员。
19: 这个他们讲哪个县区，这个我们现在健康证办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办理，是非常方便。桥城区有农村地区有4个点，有4个乡镇卫生院，城区有8个点，这个三线呢在二级以上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这都是通过网上预约到就近的办证地点。
17: 网上预约可以从哪一个这个平台预约？
19: 平台现在通过就收集万事通，你首页搜健康证，它就出来了，出来4个县区的这个页面，然后你是哪个县区的，点进去就出来这个办理点了。还有具体的医疗机构，
17: 好，
19: 然后你预约就行了。
17: 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19: 大概一般的2天就可以办好。
17: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行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01234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2019年8月，巴西亚马逊70000处山火让地球之肺不能呼吸，蓝色星球的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2020年1月，澳大利亚东部山火已持续了整整4个月，超20000只考拉死亡，5亿只动物丧生，大量生物灭绝。2020年3月，四川省凉山州森林大火，西昌城区被一层黄色烟雾笼罩，19位救火英雄不幸牺牲。
3: 数据表明，近十年森林草原火灾97%以上由人为原因引发，一次自以为无碍的用火就可能毁掉我们的家园。
2: 为生态，保生灵，尽生命，森林防火，重在你我。

0: 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1: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2: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3: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4: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现在呢，正值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建安文化广场就联合亳州市中医院打造第二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让传统中医药文化搭上年轻化的潮流玩法，一诊中药手作、养生茶饮一站式体验，让年轻人也能喜欢上中医养生。本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聚焦年轻群体养生需求，重磅打造特色体验区域，打破大众眼中中医枯燥老旧的固有印象。在中医义诊区，市中医院的医师坐诊，免费为市民把脉辨证，讲解夏季祛湿防暑三伏养生知识。
5: 正好今天和朋友一起在周边逛了逛，正好发现了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养生市集，另外呢，这旁边有一个中医的体验免费的义诊活动，我刚才也去体验了一下，
6: 感觉我们这些中医的辅助养生的项目还挺多的，就比如刚才体验这个耳穴这个什么养腕，然后它就是通过刺激一些穴位，然后来达到一个养生的一个效果嘛，感觉还是挺好的。好，
7: 因为我是学中药学的，然后呢平常呢也会来参加一些这种中药的活动，然后平常也会去检查检查，我感觉咱们这个中药和中医都很不错。
8: 夏季湿气重，正好是冬病夏治三伏养生的黄金时期，这次我们把专业的中医诊疗和趣味体验相结合，对市民普及夏季防暑祛湿养脾胃的实用知识，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形式降低中医文化的入门门槛。
2: 除此之外，趣味中药手工、国风中药文创、清爽中药快乐水等潮流板块也是人气高涨，市民可以亲手研磨药材，缝制端午香囊，挑选草本香包，还能品尝适配夏季的草本养生茶饮，逛集打卡集章，兑换特色中医药好礼。
6: 中医药是我们本土特色文化，过去呢，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医离自己很远，我们就打造这种轻量化、趣味化的市集场景，设置六大体验区，兼顾专业性与互动性，借助端午假期，让市民尤其是青年群体近距离地感受耀都中医魅力，普及三伏养生理念，真正实现让传统中医文化走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4: 6月18号上午，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人员深入辖区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为经营场所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体检。
2: 走进这家酒店，消防检查人员按照逐区域全覆盖无死角的检查标准，一一开展了检查。在酒店前厅，消防检查人员发现两处的消火栓被物品遮挡，一旦发生火情，无法第一时间取用灭火器材，容易耽误初期火灾处置时机。在消防控制室，检查人员发现控制室内竟无人值班，而在酒店后厨同样发现了安全隐患。
9: 包括你这个逃生通道，这个也算咱们这个员工疏散通道，门口放着这个垃圾桶，你不影响这个人员逃生吗？对吧？那个防火门，你看，你不要动，对吧？你这个防火门不能自动闭合，对吧？那个防火门就是已经损坏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这个防火门你擅自打开，它是属于这个长闭式防火门。
2: 接着，检查人员还对酒店客房消火栓水压、强弱配电间进行了逐项检查。检查中发现，客房未按要求配备应急手电照明灯，发生断电、火灾等紧急情况时，会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
10: 上面的线也没有进行穿上保护，
11: 它裂洞吗？就突然了。
2: 检查人员现场介绍， 强弱配电间里的孔洞若封堵不严，这种情况极易造成火势烟气跨区域蔓延，同时存在小动物进入咬损电气线路，引发短路起火的风险。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还现场抽检了酒店工作人员能否熟练使用消防器材。
9: 我讲一下这个小软怎么使用的吗？
6: 消防栓。
9: 对，
6: 这个其实
8: 就是你看
6: 因为我是刚来，我也不是特别懂。
2: 可以看到酒店从业人员消防实操能力薄弱，对灭火器、消火栓等常用消防器材使用流程不熟练，不具备初期火灾扑救能力。
9: 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后期我们会对这个整改进行复查。
2: 下一步，亳州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加大对辖区宾馆、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监督检查频次，对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对逾期未整改的单位依法进行查处，持续整治各类消防违法行为，不断夯实辖区消防安全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咱们亳州呢，深挖华佗古法端午习俗，借力中医药非遗文化，打造特色药香端午，让老传统、老民俗过出康养祈福的新味道。假期里，亳州华佗百草园举办的青囊烟火本草寻梦端午主题活动人气十足，园区完整复原古法端午传统礼俗，雄黄点符、手工垂制艾草、本草香囊 DIY 等体验项目悉数上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园区，沉浸式感受藏在端午里的中医药养生智慧。作为中医药之乡，亳州依托本地道地中药材资源，遵循华佗流传下来的本草古方，精选艾草、藿香、薄荷等天然药材，手工制作草本祈福香囊。
11: 第一次在亳州体验药香端午，亲手用本地中药材做香囊，既了解了华佗的养生文化，也读懂了端午趋益安康的传统寓意。这种结合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很有意义。
12: 今天带孩子专门来感受中医药端午文化，既能让孩子动手认识各类草药，传承端午避疫祈福的传统文化，也能近距离感受家乡非遗魅力。
4: 三天的端午小长假落下了帷幕，亳州文旅集团精心策划的22场端午特色活动全部圆满收官。这个端午呢，咱亳州深挖中医药曹魏本土文化，搭配地道端午民俗，还放出了多重惠民福利，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热闹又有序。
2: 端午假期，华佗百草园成了市民游客打卡的好去处。工作人员现场免费教大家做中药香囊点雄黄，把亳州特色中医药文化融入端午老传统。白天体验民俗，晚上还有国风表演、光影夜游，白天夜里都有的玩。
13: 和家人一起编织了五彩绳，还做了艾草香囊，特别开心。作为年轻人，应该多去了解我们的节日习俗和传统文化，将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2: 曹操地下运兵道、花戏楼、华祖庵也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古风小游戏、非遗戏曲轮番上演，还有五禽戏现场展演，不管大人小孩都能找到喜欢的项目。假期福利诚意满满，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八大核心景区随便逛不花钱。亳州本地人游景区看夜游都能享半价优惠。6月21号当天，所有男性游客可免费游玩华佗百草园和国防教育基地。郭河夜话正常开放，沿河美食、文创业态有序经营。各大景区提前做好人流管控、便民服务，全程保障大家出游安全，玩得舒心。
14: 我们举办这些端午活动，就是想把亳州的药文化、曹魏文化和传统民俗融合起来，让游客呢沉浸式感受咱亳州本地的特色，同时呢也推出了各类门票优惠，拉近大家和文旅的距离。下一步呢，我们要依托暑期时段推出夜游研学产品项目，优化景区的配套服务，稳步提升亳州文旅服务水平。
3: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市政道路施工影响我省医保信息平台相关网络。在此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临时性暂停服务。一、暂停时间：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20点至6月23日星期二4点，具备条件时将提前恢复平台服务。二、影响业务范围：停机期间，安徽省医保信息平台将暂时关闭服务，全省医保结算、参保登记、参保缴费信息变更、关系转移、就医备案、信息查询业务和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等将暂停办理。固阳县2026年南部新建学校面向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公开选调优秀教师155人，本次选调对象为本县财政供给的县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编在岗教师，不含城东、城西、闸北学区。报名网站为固阳县考试中心报名服务平台，报名时间为6月23日9点至6月25日16点，逾期不再补报。6月20日，在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女子乙组10公里个人竞速项目当中，亳州市代表队选手李子彤斩获该组别全省第一名，书写亳州青少年公路自行车项目全新佳绩。你认识赵桥乡的李向阳吗？多年前的好友正在找他。
1: 出差呀，路过了一次，本来是到他家去，兴高采烈的。后来过后一看呢，好了，找不到了，这是亳州大变样了，你看。
0: 告别站台，傻傻的等，坐公交只需扫一扫，精准查询线路到站信息。
2: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
3: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遥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老朋友你在哪儿？最近我们的新闻热线523678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打来电话的呢是一位杭州的市民，他想托我们找一位失联了20多年的亳州老友李向阳。那李向阳的老家呢是在咱们谯城区的石河镇。拨打我们新闻热线的这位朋友呢叫刘金宝，家住浙江杭州，2002年因为工作原因来到全力集团亳州分部做销售工作，工作期间呢认识了李向阳，两个人特别投缘。
1: 那时候吧，人都单纯嘛，因为家里年轻，他们还是玩得来的，还是比较好的。当时的时候吧，待过一年还是比较正派，还是可以的。
0: 回忆起当年共事的日子呢，刘金宝很感慨，他说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向阳还曾经两次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后来刘金宝呢被调去了四川，慢慢的就和李向阳断了联系。前阵子他出差路过咱亳州，特意拐到了石河镇想去找找老友，可如今的亳州早已经不是20多年前的模样，他凭借着记忆并没有找到老朋友的住址。
1: 出差呀，路过了一次，本来准备到他家去，兴高采烈的。后来过后的一看呢，好了，找不到了，这亳州大变样了，你看。
0: 时隔20多年，早已步入中年的刘金宝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位老朋友，希望能够重新联系上李向阳，请他到杭州叙叙旧。
1: 请他到杭州来呀，互相那个聊一聊。我以后到这亳州去，叫他出来去再走走嘛，回味一下以前没有变动的地方，看看。
0: 好，那如果是李向阳本人看到了我们的新闻，或者是您认识他的家人亲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523678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帮助这位远在杭州的老朋友圆一个重逢的心愿，也让这份跨越20多年的情谊再续上。好，咱们换个话题。近期亳州公交呢对市区的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了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市民一扫描呢就可以知道公交线路的运营情况，精准查询到站信息。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统一加装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印有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
2: 这是由亳州公交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体系，该平台于春节前上线试运行，先期在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试点投放，近期已完成所有站牌的统一加装。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0: 市民只需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依托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候车时长，减少无谓等待。
3: 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查询线路实时位置，避免盲目等待，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
2: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选择站点后，能够查看途经该站点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车辆实时位置，平台还可以预测下一站的车辆到站时间。
3: 扫码后，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站台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西站，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所有线路。
0: 此次马上公交升级呢，共完成线路站点挂牌206个，立牌696个，大站台313个站点的作业，同时覆盖大型候车站台，实现主城区便民站牌的全方位升级。
2: 马上公交实现一码同行一站服务，以数字化手段优化市民出行体验，推动亳州公交智慧化转型升级，让市民候车出行更加从容便捷。
0: 六月呢是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就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多种方式向各行各业广泛宣传禁毒知识，全力筑牢禁毒防线。在亳州高新区世纪城社区服务站，民警向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系统讲解了毒品的定义、种类及危害，重点介绍了当前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识别方法。结合真实案例，民警深入剖析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稳定的严重危害。
4: 它造成人身体系统的伤害都是不可逆的。
0: 民警还走进了世纪花园小区，在小广场处设立宣传点，向过往居民发放禁毒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禁毒法律法规和预防毒品侵害的使用技巧，重点讲解非法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后果，以及奶茶粉、跳跳糖等新型毒品的迷惑性。
4: 这是谁种谁违法了？这是这个不可以沾染这个毒品。种完种，发现一个都是举报。
0: 在辖区一家药业企业，民警向企业员工普及禁毒知识与相关法律法规，并针对企业易制毒化学品开展专项排查，从源头堵塞涉毒风险漏洞。民警还走进辖区重点场所，向群众介绍了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引导群众认清毒品诱惑，增强自我防范意识，时刻牢记一口毒品也不碰的底线。同时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禁毒主体责任，坚决杜绝场所内发生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3: 为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禁毒意识，在六月禁毒宣传月期间，高新公安全面开展禁毒宣传六禁专项行动，通过禁学校、禁社区、禁农村、禁家庭、禁企业、禁场所，全方位常态化的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让禁毒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高考和中考结束之后啊，考生们即将迎来超长假期，那辛苦了三年，放松是可以的，但是啊，咱们也不能放纵。那么如何合理的安排假期，充实自我呢？今天我们就请亳州二中的专职心理老师刘莹莹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压力彻底释放之后呢，很多考生容易彻底的松懈，长时间沉迷手机，作息颠倒，缺少正常的生活还有社交。
5: 辛苦三年，适当放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要切记过度放纵。建议大家少熬夜刷手机，也不要总待在家里不出门。更重要的是要捡起在备考期间丢下的兴趣爱好，比如弹弹琴、打打球都挺好，这其实是我们重要的快乐源泉。
0: 短暂休息过之后呢，很多考生容易迷茫、空虚、坐等成绩。那这段假期啊，其实是提前规划升学、找准人生方向的黄金窗口期。
5: 志愿填报的重要性不亚于高考本身，对于考得比较理想的考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城市、院校、专业等信息，为接下来的志愿填报做准备。也可以了解一下大学的生活，比如社团、证书考试以及兼职等信息。对于那些考得不太理想的考生呢，咱们也不要过于气馁，要知道高考不是人生的终点，选好一个职业方向，学好一门本领，未来同样大有可为。
0: 个人综合能力呢，远比卷面成绩更重要，考生可以利用假期补齐短板，培养特长，提升气质与能力。
5: 不能只想着放松，更要担起肩上的责任。这时候咱们要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各项技能，比如摄影、剪辑、舞蹈、穿搭、表达都可以，未来都能用得着。在家呢，咱们可以多为父母做做家务，学习做饭来帮助他们。对于社会呢，咱们可以多做些公益活动，比如帮扶留守儿童，帮助孤寡老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收获成长。
0: 在经历了最近几天的雨水之后，本周的天气将会怎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周后期我市多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七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周全市平均雨量为 27.9 毫米，气温偏低，日照不足，降水量与常年持平。
6: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26日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2度，26到28日最高气温可达33到35度。
0: 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本周后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防高温中暑。本周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分别是：6月23日周二阴天到多云，20到28度；6月24日周三多云，20到30度。6月25日周四阴天到多云，20到32度；6月26日周五多云，19到33度；6月27日周六晴到多云，20到34度；6月28日周日晴到多云，23到35度。
7: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药都时空》。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5: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4: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里飞机上比如面对的坐飞机上的。
3: 您
4: 飞机上。
3: 您现

0: 那是白内障患者是吧？
1: 哎，对，
0: 想要咨询有
1: 他
0: 没
1: 们
0: 有？
1: 做手术的给有免费的，
0: 哦，是不是
1: 啊，
0: 之前有白内障免费手
1: 不
0: 术
1: 是，
0: 啊？嗯。
1: 现在我在这里，
0: 嗯，
1: 啊，在这部分给有不是不的有免费的吗？
0: 啊，行，
1: 给有，
0: 行，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
1: 好。
0: 因为之前我记得有段时间啊，是专门针对这个白内障患者，因为白内
1: 好，
0: 障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多一点这
1: 我
0: 种
1: 这八
0: 患者病。
1: 十岁了，啊，
0: 行，您现在是低保户或者是无保户吗？还是？
1: 不是五保户，也不是低保户，我是九五九的，
0: 哦，行行，现在是80多岁了是吧？
1: 还是残疾人，
0: 啊，残疾人是吧？
1: 是的，
0: 哦，行行行，那这样，
1: 啊。
0: 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1: 好，谢
0: 哎，
1: 谢您
0: 行啊，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啊，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亳州市谯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正好啊，明天是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线上我会帮大家问这个问题。按照以往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按照以往是在6月份哈，就发放了。现在大概6月23号了，今天都，也快到6月底了，所以说看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因为这个资金是上级拨付的资金，看这个资金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发放，在明天早上农业农村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帮大家再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反正就是我跟导播说了，我的那个4月19号我反映过，19号我换的卡，我那个4月份的残疾人的补贴跟那个低保的这个店铺都没有给打，6月份的跟5月份的这我都起来了，我拉的银行的流水单子看没有，拉的银行的流水单在我手里看着了，我看了。
0: 上一次回访您，是不是说村里把您的新账号给报上去了？
2: 报上去了，那是打5月份的都打上来，5月份的残补跟低保都打上了，这4月份的没有，拉的优惠单子，看4月份的没有。
0: 您这个老卡上面有没有4月份的这个流水？
2: 没有，那换过以后，他将来那卡收去了，那就不管事了。那要有在他手里，我就问他要去吗？
0: 那不是不是是这样，您可以那个什么，是哪一家银行？
2: 农商银行。
0: 农商银行是您在哪个县区？
2: 丽阴县，
0: 啊，利辛县农商银行是吧？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到农商行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那儿之前，您之前那张换过的那个卡，也能查到流水。
2: 我这查过流水了，我这流水在我手里那看着呢。我来他家，我找人看，我看不着，我找
0: 您
2: 我人看了看了。
0: 查的是这个新卡的，不是吗？
2: 对啊。
0: 新卡的，您是4月份换的卡，那4月份的不一定能在您的这个新卡上呀。
2: 那他这到银行里去给我拉的流水单子，那不就是证明没有就没有吗？那还你还去找他，他拿着身份证他没有卡了呢？我咋就找他？
0: 那您这样，我这边帮您进行转办，然后转办
2: 哦，
0: 过之
2: 谢谢
0: 后，
2: 啊。
0: 让他们查一下，看跟您发到哪一张卡上了，好吧？
2: 好，
0: 如
2: 谢
0: 果
2: 谢
0: 说
2: 啊。
0: 还是发到原来那张卡上了，那这个，如果那发到原来那张卡，您要注销的话，那可能也发不过去，是吧？
2: 我没注销呀，我没去注销，他叫卡收回去，我递给他，我就回来了。
0: 收回去就相当于注销了，您启用了新的社保卡。
2: 我使用社保卡，那我那钱呢？那在那里，我取不来吗？
0: 那这个他可以转到您的这个新卡上，因为这个
2: 咱
0: 社
2: 这
0: 保
2: 样，那
0: 卡，
2: 应该
0: 社
2: 老
0: 保
2: 早
0: 卡，
2: 转啊，还叫我费点事。
0: 可能工作人员就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不知道这个卡要打到您的这个原来账户上呀。如果说
2: 好，你给
0: 还
2: 我
0: 是
2: 转
0: 打
2: 办
0: 到
2: 卡，
0: 原来
2: 谢谢
0: 账
2: 你
0: 户
2: 啊。
0: 上，他不一定能打上去。现在只是说这些可能。啊，行，我们帮你转办吧，好吧？
2: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
2: 就这
0: 参与
2: 样啊，
0: 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立德中学有几个学生经常骑着电三轮和两轮在街上溜，自家的孩子是个智障儿，自己啊也是个盲人。这些学生一见到自家孩子就辱骂他，还拿砖头砸他。2025年的时候反映一次就好这一年，现在他们又开始了。路人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打抱不平，他们连路人都骂，自己看不见，不知道这些学生都是谁，也没有办法去报警，希望学校能够加强教育管理。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就是立德中学的校长给我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的就是安排各班的这个班主任教育一下了。
0: 嗯，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我打过电话，总说的这些都没有发现过。
0: 哦，那也就是有效果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这边桥城区教育局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经过了解，该校接到投诉后啊，立即组织召开班主任专题会议，要求各班主任加强班级常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督礼貌用语，坚决杜绝不文明现象。该校表示，每天会加大保安巡逻力度，加强与周边群众联系，共建和谐文明校园。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嗯，好，谢谢了。
0: 哎，不客气。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嗯，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一直反映的那个俺天润上那18号楼一楼占用公面积的事，上次不是5号咱们在线的时候，给咱们连线吗？
0: 嗯。
2: 然后他说，然后下线之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联系。
0: 5号的时候。
2: 对。不是城市管理局在线的时候吗？
0: 嗯。
2: 嗯，他们线上不是说，然后下线之后，然后会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这边也没说，他没跟联系，然后也没处理这个事。
0: 嗯，他们当时是不是回复说这个需要规划是有院子还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回访的你。
2: 嗯，对，那个自轨局是自轨局，然后他两次给我的回复都是明确的跟我说，他说这个18号楼一楼是没有院子，是没有围墙的。
0: 跟您回复是没有围墙的。
2: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这边找一下，是不是当时对你回访的时候看上面写是他们把上面那几层砖给去掉了是吧？
2: 对，就是降低了
0: 高度。
2: 对。
0: 哦，降低了高度。他们是原有交房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吗？还是
2: 没有？之前是一个他这个院子吧，之前这个院子是一个荒废的，然后堆放了一些那个建筑材料之类的。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他们这个一楼，然后被清理过之后。
0: 嗯。
2: 然后就是被他们那个地面做成了硬化嘛。
0: 嗯。
2: 然后现在又把那个围墙又重新那个重新又垒了嘛。
0: 哦，是您说是之前就有个院子是堆放废弃材料的。
2: 对。
0: 然后这个院子是属于一楼的这个业主吗？还是属于全体业主？
2: 嗯，不属于他们个人的。然后那个对自规局他们都查了之前的那个材料了。
0: 嗯。
2: 然后他说是他们这个一楼是没有院子，也没有围墙。
0: 哦，行，因为这在线上我还不好查您之前反映问题的这个答复。那您这样，您现在就是5号的时候跟他们连线，他们说下线去处理，但是到现在没处理是吧？
2: 对。然后之前是那个副局长嘛，副局长说他会到下来之后他亲自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没到现在是1、2天了也没说他的恢复。
0: 行，当时啊您应该也没有匿名。
2: 嗯，对。
0: 啊，行，那这样我这边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再转到市城市管理局，好吧？
2: 行。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嗯，好的，也。
0: 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说。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
0: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是跟我说话吗？
0: 对，是跟您说话。您现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3: 我是盲人，盲人也在无保户，不能自理生活。我腿也受伤了，肋骨呢也摔了三四根。我刚才打民政局的电话，我申了这个失能护理，他叫我到敬老院、养老院了，还办什么手续？我多难啊！怎么办呢？到养老院干嘛啊？
0: 这个您现在是无保户，是分散供养的是吧？
3: 啊？
0: 您是分散是在家还是在养老院？
3: 在家呀。
0: 啊，您在家，在家就是分散供养的。
3: 对啊。
0: 分散供养的，您现在想申请失能护理补贴？
3: 对啊。
0: 哦，现在有人照顾您吗？
3: 现在我有呀，我在我侄子那个呀，我侄子在浙江打工呀，我在他那个怎么搞呢？
0: 您现在在哪儿？
3: 我现在在浙江。
0: 您现在在浙江？
3: 对。
0: 哦，行行，您现在是由您侄子照顾您是吧？
3: 侄子、弟弟他们都在那边，我肋骨都摔伤了，我一个多月不能动了。
0: 行行，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其实我村来干部，我给他反映问题，跟他民政局里给他反映问题，话他不就我说完了他就挂掉了，怎么搞？
0: 您通过我们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3: 那得好几天吗？
0: 我们这边的要求是十个工作日之内得跟您联系。
3: 得几天？十天啊？
0: 十个工作日。
3: 哦，
0: 一般情况下，他们第二天会跟您联系，就是问一下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我们，因为他们办理这个所有反映的问题，他们得有时限啊。比如说您咨询的话，他们可能给你打个电话，跟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说需要一些处理，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说需要一些处理的案件，需要调查的案件，比如说双方有矛盾了或者什么了，他需要再深入调查，那这个是他们需要实现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得给他们时间长一点。所以说我们定十个工作日嘛，对吧？
3: 我再跟你说，就像我再跟你说一个问题，就像我这个肋骨摔伤了啊，我在这个上海，做的磁共振，磁共振这个检查的这个费用可能报销的回家，可能报销掉。
0: 这个不一定，您门诊费用的话不一定
3: 报不掉。
0: 对，您留着相关凭据，到最后您的自费部分超过一定部分的话，您回来可能还有一个大病的一个报销。
3: 哦，就是他报销不掉，我就不说了。
0: 您留着，因为他是年度累积的嘛，年度累积的，您可能，比如说您这次去检查，只花了几百块钱，他这个可能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报销的这个限额，对吧？然后您这样，您累积一下，然后到时候您回来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您回来的时候，您再申请一下，好吧？
3: 我最近我就回家办那个省的护理，我在这也不能有没有事情，我得怎么搞？
0: 因为这个刚才为什么问您是谁在照顾您？您要办这个失能和办失能，这个应该是打不到您个人卡上，得谁照顾您？
3: 对呀，我听我说，我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侄子，
0: 他得实际发生，
3: 都可以。然后我自己的卡不也可以吗？
0: 不，我说的这个第一个是打不到您卡，第二个就是您是不是被判定了这个失能和半失能？比如说您卧床不能动了，
3: 动我还能去麻活了不还能动吗？
0: 所以说这个是有相应标准的话，这不是您说或者是我说，这些。

0: 啊，我就属于了，我就符合了，对吧？咱们在这儿说不行，这个标准它是事先定好的，它不是说啊，我达到这个条件了，我再去改标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个标准是针对所有的咱们这个五保户的，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行行。
1: 反正我这全貌一点看不到。
0: 嗯，行，我们先帮你转办。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1: 好好，
0: 转办过之后，然后他们调查过之后，再给您具体回复，好吗？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0: 嗯、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知足常乐，这位网友说，退休后企业独生子女费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刚才也帮您查了一下，这个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就是首先要看您之前有没有，享受过。比如说工资增加这个待遇，如果说您之前享受过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可能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补助了，就是也没有领过这个一次性补助，也没有享受过5%的增发的这个退休金。如果说这些都符合的话，您还得看您这个单位性质。还有一点就是您退休现在这个情况，您之前单位还在不在？如果说还有原单位的话，您可以到单位的人事科去问一下这个相关情况。如果说之前的这个单位不在，然后您到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去咨询一下，这是帮您查到的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卫生健康委帮您详细的咨询。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之后，让他们跟您联系，到时候帮您解释清楚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教育局咨询的问题。刘先生是锦桥民苑小区的还原户，女儿嫁到蒙城，但是女婿一直在外地打工，女儿生的孩子就一直跟自己生活在一起，幼儿园也是在小区旁边上的。这秋季开学该上一年级了，小孩的户口跟他的父亲在蒙城女儿的户口是跟自己在一起。请问孩子能上小区旁边的附小联盟学校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也不知道是教育局又不知道哪里给我问我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们说这个小孩户口不在这里不管，
2: 不在这儿不行是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根据亳州市桥城区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精神，出生时随其父母双方或一方落户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籍处的适龄儿童少年，其家长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城区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房产所在学区入学；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城区没有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的，按照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房产所在的学区入学，需要提供户口簿、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证或者是不动产权证。家长或者是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城区的无房产证明。2026年的招生文件呢尚未出台，招生条件及学区划分需要等待招生文件出台之后方能确定，请及时关注招生相关的信息。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我这是有房产证，我女儿的户口都在我房产证上了，就是他们的小孩不在，没有在房产证上没有在这个户口上。
2: 您外孙的户口是跟着女婿在蒙城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2: 哦，您的女儿的户口在您这儿？
3: 嗯，对。
2: 哦，那具体这个情况您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了吗？
3: 说了呀。
2: 那他们怎么说呢？是能按照他母亲的这个户口所在学区上学吗？
3: 他讲的是我们在这个附小联盟，就是九号地附小联盟住。他们讲的说是到以后给这个就近上学，不是说叫附小联盟，对我们在附小联盟近啊。他讲的是有空了，学校找不满了再给你答复，那我们上哪个等你？
2: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优先保障双一制。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可能现在了解到您这个外孙的户口不在拂晓联盟校的这个学区内，所以说优先要保障拂晓联盟学校校区内的这些儿童上学。如果说还有空余学位的话，可以安排您的外孙在这上学。但如果说这个学校招满的话，他可能就近安排到附近学校。他是这个意思。啊，您到时候再关注一下26年的这个招生方案，好吧？
4: 好
2: 啊，因为这个户籍不在这儿，他得优先保障双一制啊，是吧？行，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4: 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刚才给你有的时候打电话，我看到有的时候有一个帖文，公众号帖文，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独生子女就是刚才我是一个退休的老师，是一个桥东区的公办学校退休老师。这个我都现在有一个女儿，现在呢，我也有独生子女证。就是说第三条，刚才公众号上说的第三条，就是退休过之后有独生子女证，退休金可以5%的提升。我就想问问这个老师可能享受这方面的这个补贴提升，5%的提升。
0: 哎，我没有看到这个您说的这个
5: 公众号，对，6月23号有都市空公众号上面发这个帖文
0: 了。看到了，看到了啊，这个是今天早上，
5: 对对，
0: 啊、
5: 我都想看看您会
0: 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针对事业单位退休的职工有独生子女证的，提高5%的退休金。
5: 对
0: 啊，
5: 我是城市户口，第二条不符合，第二条每年补助960块钱，是农村。农村户口可以补助，因为我是城市户口，这个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是第三个条件，因为这个老师是属于事业编制，我都想麻烦问问，就是正式在编的老师，
0: 首先要
5: 退休过之后、
0: 哎，这位先生，首先要看他的这个第二条是不是前置条件，就是说您的这个户口是城市户口或者说是农村户口，才能享受这退休金5%的这个提高。首先是不是前置条件？如果说不是前置条件的话，那这个好办；如果说是前置条件的话，所以说这个要弄清楚。刚才在线上，也是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我们直播嘛，下方有网友在咨询退休后企业独生子女费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刚才也帮着这位网友也查了一下，他的这个一次性补贴啊是每人2000元。这个具体刚才查了是如果说原单位还在的话，因为他说的是这个企业嘛，原单位还在的话，那这个要到企业的这个人事去咨询，然后如果不在的话，到当地社区啊村委会啊来去咨询。然后他的这个申请条件有一条就是企业职工正常办理退休，没有享受5%增发退休金，也没有领过一次性补助的，这是他的一个硬性条件。所以说刚才您说的这个享受5%的增发退休金应该是可以去申请。所以说就是看您所说的这个第二条，就是您的这个户籍是农村还是城市，这个是不是他的前置条件。如果说是前置条件，那这个因为是有相关规定，如果不是前置条件，哪怕您是这个是这个城市户口也能享受的话，那这个您去申请好吧。
5: 这个我到哪里去问你？我现在条件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我是咱桥东区的一个公办学校，正式在编的一个老师，
0: 您这样，您这样，这位先生啊，因为您电话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就帮您去转办到卫生健康委，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5: 行，
0: 哎，对，让他们跟您联系，哎，没事，然后到时候，他们跟您联系过之后，
5: 对，我这个也是，我是属于城市户口，
0: 所以说要确定是不是前置条件呀？如果说是前置条件的话，那这个可能是
5: 像农村户口要是有补助，那我就没有这个前置条件了。
0: 对对对，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到时候由他们跟您进行联系，了解情况之后给您具体答复，好吧？
5: 行，那好，那我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也 依然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啊。

0: 这位网友也在问啊，亳州人，他说打哪个电话能打进直播间？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四部栏目热线哈、啊。现在大概还有三分钟的节目时间，您可以现在拨打栏目热线啊。我们三分钟之后啊，直播节目就结束了。但是线下呢，您依然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的。好，接着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李先生向市城市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妻子啊在市区亳局路附近卖桃子，一个开着执法车但是穿着便衣的人到这儿把自家的电子秤给抢走了。妻子在要电子秤的时候双方发生了推搡，请问这个人具有执法权吗？在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那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后来通过给他结识，他把秤给换给我了。
1: 哦，那就您所反映的这个人有执法权吗？在执法的时候能穿便衣吗？这个问题给您答复了吗？
2: 他说嘞，他说在学校附近，他虽然没穿制服，他说他有执法证，
1: 嗯，
2: 啥东西的，但是咱也没害着他嘞。后来他态度还不错，他叫秤给我了，反正，嗯。
1: 哦，
2: 他有没有执法权这个事儿，咱也没有过去追究，那就算了。
1: 行，他说他有执法证是吧？
2: 对，他虽然说没穿制服，他们都有执法证的嘞。
1: 哦，就是在执法的时候有没有亮证是吧？
2: 他说有，他没亮，他有的说嘞。
1: 哦，行，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处理好了是吧？
2: 啊，
1: 行，您对他们的这个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2: 还满意。
1: 行，好，李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不客气，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2: 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
0: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大家还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市农业农村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 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

0: 改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9: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1919年5月4日午后，北京天安门，3000多名热血沸腾的年轻学子聚集在天安门前。
1: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0: 一位戴眼镜的男同学站在台上，因为激动，眼镜都要掉下来了。
1: 同学们，外交危机，国事危机，民族危机，我们要以死抗争，要血我们有血，要命我们有命，我们坚决不准政府签署卖国合约，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0: 这时一位姓谢的同学，大概是法科的，猛然跳到前台，当场就裂断衣襟，咬破中指，在校服上用鲜血写上“还我青岛”四个大字。还有一位名叫刘仁静的学生，18岁年纪的模样，冲上台来，当场取出一把菜刀，寒光一闪。
1: 同学们，同学们，我要以我的鲜血唤起民众。
0: 刘仁静将菜刀架在脖子上，

0: 1919年4月末，北京建感胡同九号陈独秀的家里，入得暮春，雨水充沛，陈独秀便多梦了。梦里的天空是法兰西的天空，巴黎的凡尔赛宫华贵而压抑。凡尔赛宫里在召开巴黎会议，发言残忍而又文质彬彬。
1: 我们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我们要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0: 陈独秀用力握紧拳头，正要发怒，却被一个女人的呼唤给惊醒了。
2: 当家的，醒醒，你醒醒。
0: 陈独秀听出来了，正是他的夫人高君曼的声音。接着陈独秀的人中被掐了一下，陈独秀挣扎着眼睛，外面已是日上三竿，瓦楞上和院子里满是阳光。高君曼端着一碗大米粥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2: 当家的，我熬的大米粥，一会儿你喝了啊。
0: 高君曼说着，又随手在陈独秀的白衫子上摸了一下。
2: 看看又都是汗，等会儿我给你擦擦身子。哦，对了，昨天晚上巡上门的学生不少，说是要拉起一个行动小组，响应你对中国的直接改造，想听听你的意见。
0: 陈独秀一时没有听清夫人的话，空气有些沉闷而又潮湿。陈独秀有些气喘，他得了热伤风，热得厉害，每天早晨白衫子都是湿漉漉的。陈独秀很累，不想说话，他端起碗喝下热粥，然后又躺下了。高君曼看着陈独秀虚弱的样子，心里一阵紧疼。
2: 哎，刮痧不顶用了，该给你拔拔火罐子。
0: 陈独秀没有听见高君曼说的，而是又听到了巴黎会议上残忍的声音。
1: 就我记忆所及，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站起来过。
3: 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发出声音过。
0: 陈独秀悲愤之极，将头撞在凡尔赛的大门上，他觉得整个大门都被他撞塌了。
2: 当家的，
0: 高君曼发现陈独秀突然撞在床挡上了。
2: 你怎么了？撞床挡上了？
0: 陈独秀眼睛抖得睁圆。
4: 钟，打钟。
2: 那是座钟，都三点了。
4: 那是巴黎的钟。
0: 陈独秀两眼如铃，铃上遍布血丝。
4: 钟很响，君曼，我听出来了，那是用中国人的骨头敲的，是骨头，腿骨。
0: 妻子扶陈独秀作证。
2: 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芦，买吧。
0: 陈独秀依然沉浸在梦境里，并没有听到高君曼说的话。
4: 就没有听见钟声？国内的南北和会分赃，党派分赃，世界的巴黎和会也是分赃，列强分赃。
0: 高君曼此时很无奈，但又不忍心打断陈独秀，关切地从床上捡起白褂子给陈独秀披上，并随声附和着：
2: 凉，披上褂子。
4: 现在才

0: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权利，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忠诚。<笑>什么功利战胜，强权失败，其实他威尔逊的14条没一条是给中国人想的。
1: 中国人还能不从被窝里爬起来吗？哎呀，
2: 喊那么多！我的汗都是从泪腺里流出来的。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陈独秀。<笑>我是陈独傻。哎，来喝口茶，当家的。
1: 喝口茶，把自来水笔给我拿过来。每周评论要出第27，我要敲钟了。躺下吧，
3: 当家的，你这手都打抖，怎么握笔呀？
4: 俊满，你是不是我老婆？陈独秀说出这句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 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脸蛋伸进门里，嘻嘻笑起来。两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像两把没有长全的玉米。

0: 湖南长沙修业小学，毛泽东却不像陈独秀那样多梦。毛泽东一向睡眠很好，近三个月天天冷水沉浴，使得他睡眠更沉了。毛泽东一天到晚听见铃声，他的圆口黑布鞋总是踩着铃声有力的节奏走过草坪，一路坑坑洼洼走向教室。手握小铜铃的老校工惊异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昨夜毛先生寝室又聚集一帮长山人物，凑着油灯谈西洋谈巴黎，直至鸡鸣。老校工摇着铜铃响：
1: 毛先生经常熬夜，怎么眼圈子从来没见青过？教历史的先生与教其他科目的先生就是不一样啊。
0: 长沙修业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一见26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就刷刷的起立齐喊：
2: 先生好。
0: 喊毕齐展展坐下，好似一阵风。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看着大家，忽然高声说：
3: 同学们起立。
0: 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动作迟缓的都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又起立？刚才不是喊过先生好了吗？
3: 诸位同学，今天先生讲的课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就是欺侮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腰杆不直。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所以这堂课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你们愿意站着吗？
2: 愿意。
0: 整个教室的学生都再次齐刷刷地站起来了。有个男孩子雄赳赳地说：
4: 先生，我能站在凳子上吗？
3: 凳子是给屁股坐的，但是这堂课凳子可以给鞋底子踩。
0: 听到毛先生这句话，将近一半的男孩子激动地将鞋底子踩在了凳子上。这一战，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毛泽东说：
3: 个头是高了，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啊。
0: 话音还没有落下，腰杆子全都挺直了。毛泽东环视了一下教室，看到孩子们腰杆挺得像宝塔一样笔直，很是欣慰。
3: 嗯，好，像中国人了。
0: 说罢，毛泽东夹起

0: 洁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字。刚写毕，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长沙城总是不断响起枪声，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他们看枪随意得很，而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毛泽东转过身，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寻思，
1: 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
0: 毛泽东这样想着，嘴里说出的却是，
1: 同学们，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讲什么呢？讲讲巴黎和会。这两桩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强盗之举。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坐下，你们依旧给我站着。淌鼻涕的擤干了，有眼屎的擦净了，你们都盯着先生看。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用脚跺凳子跺砖地，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先生告诉你们，地球是圆的，长沙一跺脚，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

0: 再说陈独秀，陈独秀后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红色的杀痕是李大钊刮出来的。李大钊给陈独秀刮起痧来，娴熟的手艺使得高君曼都折服。陈独秀趴在床上，一缕阳光在汗涔涔的黑背脊上涂了一层油膜。
1: 哎哎，痛，哎哎，痛啊啊！
0: 李大钊说：“
2: 哎，那是寒气出夫之痛，忍着啊。”
1: 哎，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手长，说下去。
0: 陈独秀说的是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李大钊匆匆赶到建感胡同，就是来说说蔡元培的那番话的。
1: 我一点也不怪蔡先生。
0: 陈独秀喘着气说：“
1: 唐二和这个人，先是见我上任，现在又轰我下台。哎，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
0: 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20几天了，对于此事，陈独秀真的一点儿不怪蔡校长。顽固派对新青年围剿日甚，当校长的身处夹缝，采取两步退一步之策，也属情理之中。
1: 嘿，哎，你轻一点儿。
0: 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
1: 哎，守城，说下去。
0: 这时高君曼对李大钊使了一个眼色，随后把李大钊拉到门外。
3: 李先生，我已经知道怎么挂了。李先生，您是不是先走一步？可不是我下逐客令啊，众府的急脾气您是有数的。
0: 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急得拍床。
1: 君曼，你啰嗦什么？快让李先生进来。
0: 李大钊对高君曼说：“
2: 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给众府说两三句话，抵得上200-300道手上功夫呢？”
0: 5月2号午后，北大校园餐厅，十几名北京各校的学生在讨论着什么。
4: 同学们。
0: 这时突然闯进一个人，此人正是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神色悲怆：“
4: 失败了，我们失败了，惊天霹雳啊！我昨天一个晚上没有睡着啊。政府已经接到中国代表团来电，关于索还胶州租界的对日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
0: 这十余名学生一齐站了起来，蔡元培更是语音哽咽：“
4: 同学们，政府的外交部长陆征祥快顶不住了，他在血盆大口的威胁之下，已经想把我们的山东献出去了。他已经电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了。”
0: 蔡元培说到这里，一个趔趄，穿灰长衫的学生许德衍赶紧一把搀住蔡元培。蔡元培站正了又说：“
4: 昨天我同外交委员会的汪委员长几个人一起给陆征祥外长打了一个11个字的电报。”
0: 许德衍马上说：“
5: 同学们，电报稿在这里，我念一下。蔡校长的电报确实11个字，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听清楚了，不必生还。如果那陆征祥敢卖山东，他什么时候敢回来，就什么时候打死他。
6: 不必生还。”
0: 学生们挥拳击桌：“
7: 打死他，
8: 打死他，
9: 打死他，
10: 打死他，
11: 打死他。”
0: 蔡元培说：“
4: 同学们，同学们，你们能想象得出我们的政府会这般的软弱？他们的枪口是对着百姓的， 他们没有一杆枪口敢对着西方列强，敢对着小日本。同学们，你们都是国家的精英，民族的精英，政府不敢说的话，如今只有靠你们来说了。
0: 好几个学生代表突然嚎啕失声，
4: 我愿意以血唤起民众。
0: 一个年轻学生两眼通红，突然像兔子一样蹦起来，他的名字叫刘仁静。
4: 我愿意自焚，我愿意死在总统府大门口。同学们，我呼吁你们行动起来，不是要你们做出过于激烈的行为，你们千万不要同刺刀对抗啊！热血是你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你们一定不要白白撒掉，只有你们保护好了自己，你们才有力量呼喊正义与良知。
0: 说到这里，蔡元培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的视线转向一位穿青布长衫的学生。
4: 你怎么了？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次的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清洁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中共亳州市委人才工作组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分公司启动一份薄礼家乡游您端午季家乡好礼活动，2000份满载牵挂与温情的家乡好礼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向在外奋斗的亳州儿女传递家乡的问候与召唤。本次寄送的家乡好礼包含致亳州老乡的4封家书，致在外人才的1封信，亳州元素的粽子礼盒以及亳州邮政感谢信，同步推介亳州本地就业创业及人才政策，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30号。6月20号，全民乒乓我市球网2026安徽省乒乓球联赛亳州市级联赛在乔城万达广场圆满落幕。经过激烈角逐，乔城区临京都社区夺得社区组冠军，谢嘉诚家庭摘得家庭组桂冠，陆子章、胡翔、于婷婷分别斩获少儿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世球王。此次脱颖而出的冠军选手将会代表亳州征战省级联赛，向省球王发起冲击。经市政府批准，建安路更名为建安大道，公告已经发布，请社会各组织、各单位正确规范使用。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持续攀升，26号起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3度。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主宾省安徽活动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创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由安徽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安徽数字法治发展报告No.2/2026正式发布。该书是日前国内较早专门针对省域数字法治发展开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蓝皮书。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第17个全省党史学习日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党史研究院、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联合各市相关单位，共同推介安徽红色家研学线路，邀您走进江淮学党史，追寻红色印记，感悟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5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工信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8: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二集。
1: 说到这里，蔡元培突然停了下来，眼睛的视线转向一位穿青布长衫的学生。
2: 你怎么了？
1: 原来这位学生在咬自己的手指头，咬的手上都是鲜血。那青年哭着在自己摊开的笔记本上写下血淋淋的两个字，血拼。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学生并不是北大的，而是高师的。蔡元培当时只感觉到一直留在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了。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1919年五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蔡元培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北大就成为中国的一粒火星。

0: 在这样的时刻，学生们期待着这位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
1: 青岛要亡了，
2: 山东要亡了，
3: 我们要见陈先生，我们要见陈先生。
0: 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做出一项决定，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7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讨论应急行动步骤。但是高君曼就像个门神。
4: 我知道，我全知道。
0: 高君曼尽量压着声音说，
4: 我知道青岛要亡了，我知道山东要亡了，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呢。同学们呢，他要这么劳累下去，他也得亡了。
1: 中国遭祸了，节骨眼上了，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
0: 一个名叫邓中夏的学生这样说。
1: 师母，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
4: 他受风寒了，知道不？风大，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抽屉里放一放，行不行？
0: 学生们没有动弹的，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这年头，年轻人特别顽固。高君曼气狠狠掩上门，这时候陈独秀

0: 弓背脊上粘连着三只小小的火罐。
1: 我要出去！
0: 陈独秀低声吼，向头受伤的狮子。
1: 君曼，你今天良心坏了！
2: 你自己想想，你今儿腿脚硬不硬？你额头烫不烫？你能下床吗？
1: 你今天是叫我受刑啊！
0: 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任凭陈独秀再对自己的做法不满，高君曼也是不管了，他决然地走到门口。
2: 同学们，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
0: 见学生们依然站在原地不动，高君曼便试图

0: 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个安静。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带带先生的病？
1: 此言一出，这些充满热血的年轻学生们都沉默了。虽然他们是那么的渴望陈独秀在这个时候能够出来跟他们讲一讲话。高君曼随即端过一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们一把把的抖。学生们纷纷从两边让开，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从台阶上一直蜿蜒到大门口。学生们鱼贯而出，布鞋底子上，皮鞋底子上，药渣发出了脆裂的声音。
2: 同学们，
1: 随着一声大喝，陈独秀出了门，昂着头站在门口。屋里的灯光露出来，把陈独秀的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马，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颤颤地粘连在后背脊上。
2: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
1: 陈独秀把着急的妻子推到身后。
2: 你们是为巴黎而来。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
1: 说到这里，陈独秀就把手捂起来，背脊上的小火罐随之颤动。
2: 你们要喊，诸位同学，你们要喊啊。哎，陈先生今天喊不动了，而你们要喊。
1: 学生们齐声说：
3: 知道了，陈先生。
2: 后天也就是5月4号，
1: 陈独秀挥动拳头，
2: 请大家看《每周评论》第27，我在上面有篇文章，什么公理啊，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14条宣言，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
3: 空话，空话。
1: 高君曼想扶陈独秀进房，陈独秀又一把推开了高君曼，咣当一声，一只火罐掉落在地上。
2: 现在到了直接解决的时候了，我一条喉咙只能在纸上喊，而你们喉咙多，你们要一起喊，喊出声来呀、啊！你们要喊得巴黎每一条大街都打摆子，中国不能没有声音，你们就是声带，中国只有你们是声带了。
3: 我们会喊的，陈先生。
1: 长衫们齐刷刷地喊，许多眼镜后面泪光闪耀。

0: 1919年5月4日，北大校长蔡元培想要锁上北大的铁门，可是游行的队伍却涌出了大门，犹如洪流出闸，奔腾浩荡。蔡元培躲在门卫房里，表情呆然地听着轰然涌动的脚步声和口号声。
1: 校长做得很好。
0: 有人在蔡元培背后字正腔圆地说。蔡元培回头见是李大钊。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一身黑色长衫，圆眼镜后面的眼睛显得格外深邃。
1: 门是将关未关，锁是将锁未锁，若天下之领导者均以此种立场对待民意，则天下有救了。
0: 蔡元培心里很是复杂，并没有言语。李大钊又拍了拍蔡元培的肩膀，
1: 北大为有蔡校长而自豪。
0: 蔡元培深深叹了一口气，
2: 唉，为首长知我最深啊。
0: 蔡元培看着窗外，窗外巨涛滚滚，一波一波呼啸出啸。这天的午后，北京天安门前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0: 午后已过一时，新华门内总统府，金碧辉煌的宴厅里，香槟的味道格外扑鼻。大总统徐世昌兴致很高，他今天宴请的是刚从日本回来的驻日公使张宗祥，应邀作陪者有国务总理钱能训、交通总长曹汝霖、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徐世昌端起酒杯，再一次面对张宗祥。
1: 尔出使日本，多有操劳，不仅大大改善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取了新贷款之允诺，殊为不易呀。
0: 这时，一名卫兵出现在宴厅门口，神色慌张。那卫士朝站在门口的一位侍卫官小声耳语：“
2: 队伍三千，已经到了天安门。”“
3: 知道了。”
0: 卫兵又小心翼翼地问：“
2: 要不要禀报总统？”
0: 侍卫官摇摇头：“
3: 不必。”
0: 徐世昌并没有看到这一切，依然兴致很浓，他眼望着众人：“
1: 望诸位勿以国家为重，勿听流言，照常公职，共济艰难。来来来，举杯。”
0: 门口外，卫兵又来向侍卫官耳报：“
2: 学生要去东郊民巷滋事，教育部次长在天安门当场劝阻，学生说我们今天的行动教育部管不了。”
0: 侍卫官说：“
3: 部军统领长李长泰不是去了吗？警察总监吴炳湘不是也去了吗？”“
2: 他们也阻止了，可是学生人多，一喊打倒卖国贼便堵不住啊。”
0: 侍卫官没有办法，便向徐世昌走去。徐世昌的脸立刻就僵硬了，花白胡子抖了起来。终于，徐世昌重重放下酒杯，对总理钱能训说：“
1: 打电话给吴总监，令其迅速解散学生，不许去东郊民巷。”
0: 曹汝霖脸色一变，帮腔说：“
4: 总统说得对，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啊。”
0: 钱能训斜眼盯着曹汝霖：“
5: 学生群情激愤，难以控制，若是东郊民巷去不了，会不会殃及其他？孔乙早做预谋啊。”
0: 看到这种情况，曹汝霖赶紧站起来：“
4: 总统慢用，诸位慢用，我还是先回家吧。”
0: 曹汝霖回家了，殃及其他才是曹汝霖最担心的。曹汝霖果真被殃及了。下午四点钟，大批的学生来到赵家楼的曹宅门口，尽管警察们依旧严阵以待，但是数千名学生高呼着：“
6: 打倒卖国贼，卖国贼曹汝霖出来，
7: 你上了贼。”
0: 口号声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内的人胆战心惊。三千名北大学生和各校学生，先是天安门受阻，然后又是东郊民巷受阻，呼吁救国却受国家打压，其悲愤之情可想而知。愤激之下，才有去卖国贼家惩罚卖国贼之举。
8: 誓死效忠，保卫主权。
0: 学生们一边高呼，一边猛烈地叩击曹宅大门，局势开始失控。警察们见势不妙，随即上前拦阻，双方发生冲突。混乱当中，曹宅的大门被打开了，外面的学生们一下就冲破了警察的阻挡，蜂拥而入，四处寻找曹汝霖。这时只见一个冲到四合院北房的学生取出了羊铁扁壶，低喊一声：“
2: 放火！”
0: 说罢，这名学生便从中倾倒出了煤油。 这名学生名叫匡虎生，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煤油是倾倒在一块褐黄色的地毯上的，那块地毯被拉起来架上了方桌。火焰窜起来之后，雀跃不已的瞿秋白举着一块带火的木板，又在两三处引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21到27度，郭阳21到27度，蒙城21到25度，利辛20到26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技特派员给大伙好好唠唠大豆种植关键要点。
2: 农技专家讲解高温里咋管理畜禽。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不吃主食产生的后果，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2023年1月9日，这是习近平在中共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过去10年，面对党内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20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10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我看至少有以下几大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事业伟大而艰巨，任重而道远。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忘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忘记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从而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本色。我们必须坚守奠基创业时的初心，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容易出现伟大不掉、自行其是问题，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影响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也深刻影响到党员干部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在重大问题、严峻形势面前，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做到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确保全党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步调一致向前进。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思维惯性、行为惰性客观存在，一些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容易相沿成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也带来干部良友并存、参差不齐。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确保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
0: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同学们，预防溺水要牢记：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井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听众朋友，不少老乡年年种豆，产量却一直提不上来，看着真着急。其实不是地块肥力不行，多半是播种管户没摸准门道。今天咱们专门请来科技特派员，给大伙好好唠唠大豆种植关键要点。先从播种前必做的拌种说起，做好这一步，苗期少虫少病，出苗齐整长势旺。桥城区赵桥乡科技特派员朱志富。
2: 都要进行拌种，拌种一方面你可以预防苗期的病害，也可以预防蚜虫飞食，同时呢，也管防止这个地下害虫，所以达到了你既防虫，又防止这个苗期病害的这种目的。
1: 拌种做好只是第一步，下底肥同样关键，肥料怎么放，一亩地用多少都有讲究，施多了容易烧苗，施少了又缺营养。朱志富。
2: 大豆进行播种的时候，也建议进行中肥同播，每亩可以转播这个转用的这个大豆转用肥，或者是3:15的这个复合肥，每亩这个15到20公斤就可以了。
1: 种子下了地，肥料跟上了，不代表万事大吉。出苗之后还有一件要紧事，直接决定大豆后期能不能丰产，那就是及时查看出苗情况。
2: 主播过以后，就是要及时的呢进行查苗不苗，看看是不是有缺苗断种的现象。如果要想达到高产，大豆也必须做到第一步，就是苗齐、苗壮、苗匀。
3: 各位养殖户老乡注意了，天气热，咱们人都热得难受，圈里的鸡、鸭、猪、牛更是苦不堪言。天气一闷，畜禽不吃食不长肉，生病概率也大大增加。每到夏季，大伙都头疼不已。夏季养殖单靠遮阳棚治标不治本，怎样减少高温对畜禽的伤害？下面有请农技专家给咱细细讲解。闷热封闭的圈舍会造成畜禽热应激，只要在圈舍环境、饲喂、日常管理上细心调整，就能避开高温带来的损失。桥城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4: 首先在环境控制方面，需降温措施，养殖场可以通过安装水电、风机等设备，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温度，将畜禽室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同时避免高温环境，湿度控制在60%到70%。
3: 高温天气下，畜禽新陈代谢变慢，采食欲望会明显下降，这时候就需要及时优化饲料配比，贴合夏季养殖需求。沈周。
4: 饲料方面需要调整配方，增加高蛋白高能量饲料比例，如豆粕、鱼粉，减少粗纤维含量，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同时避免饲料霉变。
3: 除了吃好，夏季畜禽饮水管理也至关重要。充足干净的饮水是缓解畜禽热应激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要时刻保证水槽水质清洁，供水不间断。同时可以在饮用水中适量添加维生素 C 和电解质。这个小方法能有效帮畜禽调节身体机能，缓解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让畜禽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沈周。
4: 卫生防疫也很重要，高温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加强消毒和免疫，日常管理中观察畜禽状态，调整饲养密度，避免有机产生更多的热量。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二房东转租需要房东同意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

要求解除合同，限期搬离。那么小李在转租的时候需要经过小张同意吗？答案是需要。根据我国民法典第716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

0: 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1: 各位种地的老乡，咱们起早贪黑忙活一年，就盼着农产品卖个好价钱。可不少人遇上卖货拿不到钱，讲好的价格临时改动的糟心事。好多人觉得认识收购商，合同不用较真儿，随便签个字就行。今天邀请专业律师手把手教大家签好收购合同，守住咱们的血汗钱。律师丁志勇提醒，签订书面收购合同是规避交易风险最好的办法。首先，合同要明确双方身份，弄清楚跟谁签，要让收购商提供营业执照，涉及种子农药的还要看经营许可证，把这些信息写进合同里。丁志勇，
2: 比如这个合同涉及的产品名称、等级、规格、数量、每吨多少钱、每公斤多少钱，这个一定要写清楚。
1: 除了价格、交货时间、地点、谁来运、装卸费谁出，也要一条一条写明白。万一农户晚交货了，或者收购商拖着不给钱，怎么办？赔多少都得提前约定好。丁志勇，
2: 验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要进行书面的一个签字确认，就是签字多少日之内，我们要对这个产品质量进行一个反馈，最终要确认产品质量没有问题。
1: 此外，合同中必须明确约定，如果农户出现逾期交货、货品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或是收购商出现逾期付款、无故拒收等违约行为，各自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如何赔付，让每一项违约行为都有对应的处罚依据。丁志勇，
2: 最后一点呢，要把这个争议解决条款约定明确，就是出现了争议，到哪里去诉讼、管辖这些东西约定好，以便于后期发生争议之后，通过诉讼去解决问题。
3: 下面请听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不轻易给他人汇款。
4: 嗨，老李，急匆匆的忙什么呀？
5: 啊，去银行啊，给一个客户汇钱。哦，换卡了。请把钱帮我汇一下。
6: 您好，为保证您本次汇款的安全，请您务必要确认一下对方是不是这个卡号。
5: 谢谢你的提醒啊。我打电话确认一下。
7: 警方提示，不法分子以群发的方式发出诈骗短信，有些市民刚巧要汇钱给对方，收到这样的短信极易上当受骗。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汇款之前一定要再次确认对方的卡号和户名，切莫上当受骗。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8: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爱护绿色水源。
9: 一滴水源于生活，关乎生命，一线泉源于自然，关乎发展，一汪海源于宇宙，关乎未来。滴滴相报，水流汇聚清泉，线线相拥，清泉凝聚海洋，汪汪相惜，海洋相聚永远。 保护生态环境，爱护绿色水源。
6: 健康小贴士，
1: 要是一口主食都不吃，血糖容易过山车似的忽高忽低，尤其是正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的人，特别容易低血糖。一旦低血糖过后，血糖又会猛地冲高，来回折腾。碳水吃得太少，人整天昏昏沉沉，浑身没劲儿，犯困不想动，记性变差，脑子转不动，女同志还会月经不调、贫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1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相声篇，您该有的范儿。
1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6: 有这么一说呢？
1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7: 哎，干杯。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惠农强农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 88.2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客》。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

0: 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多数同志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也有一些党员干部还抱有错误的想法。有的认为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自我革命是自找麻烦，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有的认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得太紧，抓吃喝过了头，反腐败用力过猛，影响干部积极性，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有的认为党的自我革命只是党中央的事，组织上的事，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的认为自己级别不高，权力不大，离腐败还远，不需要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他们在党的自我革命问题上往往只是应应景，表表态，不入脑，不走心，甚至当看客，做局外人。对这些错误观点应当坚决纠正。
4: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5: 亳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廉洁家风教育作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挖掘本土廉洁文化，持续抓实活动浸润，用好媒体宣传廉洁家风等方式，推动廉洁教育向更多家庭延伸，构建起家庭助廉、家风促廉的良好格局。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清廉思想内核，深挖本土红色文化、道家文化、中医药文化、清官廉史、家训家教中家风故事， 在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地推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家风故事，深入挖掘蒙城艺人像、礼让故事、唐代大儒朱仁轨终身蓄怒不往百步、传世家训等历史典故，在廉洁文化公园等地推出廉洁诗词、格言等，引导党员干部把优良家风、廉洁家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市常态化开展注重家风家教、培育家国情怀主题演讲比赛、微型党课比赛等，选手通过讲述家风故事、历史典故和身边感人事迹，传递崇廉尚洁价值观念。市妇联积极开展寻找最美家庭、五好家庭评选，展现崇德向善家风。市直相关单位发出树廉洁家风创青年家庭倡议，举行座谈会等，在家庭成员心中播撒廉洁种子。公安机关组织警署进警营活动，邀请民警家属争当家庭监督员，共筑廉洁家风。中国纪检监察报以锅水清清润廉心为题，深入报道我市廉洁文化的做法和成效。博州晚报、博州广播电视台、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等媒体持续做好全市家庭家教家风相关新闻报道。市纪委监委用好博州纪检监察网、要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清风播报广播节目等平台刊播青廉家风故事，推出廉润博州系列廉洁文化作品，让浸润在典籍里的廉洁故事活起来，展示清风廉韵绵远流长的生命力。
4: 网络餐饮食品是数字经济与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的重要业态，在便利群众生活、释放消费活力、带动灵活就业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监管带来全新挑战。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主动靠前监督，督促市场监管、公安、商务等部门围绕幽灵外卖、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差、食品安全不达标以及外卖平台管理缺失、审核验收流于形式等问题，采取线上监测加线下抽查方式，持续加大联合执法检查力度，推动网络餐饮食品规范有序，守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蒙城县纪委监委推动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梳理起底，高效处置涉及网络餐饮食品的反映投诉，健全完善快速处置机制，督促外卖平台及商户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与赔付责任，对问题反映集中、整改不到位的平台和商户、组织人员开展实地核查验收或依法予以立案查处，外卖平台和商户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蒙城县市场监管部门已牵头完善入网餐饮商户信用评价体系，完成全县759家入网餐饮商户的全覆盖检查，建立排查发现问题台账，并启动整改回头看，211家入网餐饮商户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可视化监管平台，提高监管效能的同时，方便群众在指尖上参与监督。
5: 博州市桥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二级主任科员张学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博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要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要都清风。
4: 风纪，北宋明州鄞县人，他生性忠直，一身正气，历仕五朝，多著政绩。北宋哲宗、徽宗两朝党争激烈，风纪始终不忘修齐治平之初心，为政只认事不认人。在政见上，他主要倾向于司马光和苏轼、苏辙一派，对新政多持异议，但在具体议政施政中却唯以利国利民为准则，不以先党旧党判是非。北宋元佑初年，司马光为相主政，苏辙时任户部侍郎，建议将工部所府的都水监、乡作监、军器监皆同时隶属户部，凡有相关工程和制作，由户部定夺审批，裁定预算花费，由工部监督其完成的质量和进度。朝廷上下认可了苏辙的建议，并准备为之立法。当时只有风纪认为此法不可，他说 假如户部认为都水间暂不必疏浚河流，军器间暂且不必制造兵器，这没问题。如果认为两项工程都应大力开展并拨足经费，这也没问题。但如果户部既舍不得花钱，又要堵塞决堤的河口，制作锋锐的武器，多方难以协调，这些工程必然无法顺利进行。所以工部的事情还是工部自己做主，这样也权责分明，管理简便。风纪从工程和制作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入情入理，朝廷最终听从了他的建议。风纪敢于反抗众议，不随波逐流，足见其勇气。南宋史诗人陆游在其名著《老学庵笔记》中述及此事，对风纪的人品和学识很是佩服，深情写道：相知本主原幼正事者，然其言公正不阿如此，可谓贤矣。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延吉镇郭桥村依托闲置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把收益用在民生实事上，实现增收惠民双向发力。
4: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用小积分推动人居环境大提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延吉镇郭桥村依托闲置校舍、坑塘等资源，通过租赁、光伏发电发展集体经济，持续把集体收益用在民生实事上，实现增收惠民双向发力。在郭桥村振兴工坊，记者看到村民张福利正趁着晴好天气翻晒药材，宽敞的院落为药材晾晒存放提供了充足空间。张福利从事药材生意多年，说起更换经营场地的缘由，他深有感触。张福利：
5: 我原来在室外场地也租的，场地小，你要是有时候我晒户吧，你也不管晒，场地小。现在你都是讲，我们跟我们这个村热的，我书记，他们也有一块空地，就是我们协调你，他讲我可以给你重新扩建扩建。
3: 从市区狭小厂房转到村内闲置大院，经营条件明显改善。张福利：
5: 和院子整个下来是十几亩地，每年租金才45000块钱。你要是以前像我那个租房才200平方。我一年都5万多，最起码的场地比咱大，晾晒也比咱方便，肯定比那个好的太多了。
3: 一处闲置校舍变身创业工坊，为村集体带来长期租金收入。此外，郭桥村还盘活坑塘村部屋顶资源，发展光伏产业，构建起多元增收体系。去年村集体经济硕果累累，其中121亩坑塘光伏年租金67.2万元。振兴工坊闲置幼儿园两处场地租赁年收入分别为4.5万元、1.25万元，村部屋顶光伏年收益7万元左右。延吉镇郭桥村党总支书记郝月涛：
6: 去年呢，我们全年的集体经济总额是139万，今年呢，我们又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加大了投资，投资了我们的屋顶光伏，预计呢，今年咱们的集体经济有141万左右。
3: 集体经济稳步增收，惠民力度同步加大，村内统筹集体资金聚焦老年群体、特殊群众以及村内基础设施建设。去年为全村900多名60周岁以上老人代缴居民医保，每人200元，总投入近20万元。同时新建两处休闲小广场，升级改造村部广场。郝月涛：
6: 2026年呢，我们为我们那个残疾人呢代缴了我们的那个居民养老保险1000块钱以上的缴费的是代缴了200元，2000块钱以上的缴费的是代缴了500元，也是实实在在的惠及到了群众。
3: 村民车胜利：
7: 我们村集体经济壮大了，老百姓也得到了受益，养老保险村集体代缴了200。
3: 下一步，郭桥村将继续深挖闲置资源潜力，持续做强租赁、光伏两大增收产业，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让更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
4: 桥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积分超市迎来季度集中兑换日，村民们拿着积分卡兑换生活用品，用小积分换来实打实的福利，有效调动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践行文明乡村的积极性。走进杨楼村积分兑换现场，记者看到货架上大米、洗衣粉、卫生纸、洗洁精、扫帚等生活用品摆放整齐，各类物品标注对应积分，村民们排队登记，自主挑选，现场氛围轻松热闹。村民于文义：
8: 大队给我积分，要领礼品，领好多东西，叫咱村民底菜的、零菜的。
4: 村民李先清：
9: 有积分就可以换着小礼品，礼品多少是小事，主要是对大家的一个奖励。接下来把卫生搞得更好，争取更多的积分。
4: 按照村里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做好房前屋后环境卫生，参与村内志愿服务，邻里互帮互助， 践行移风易俗，配合村级工作都能积攒积分，不文明行为则予以扣分。每季度集中开展一次兑换活动。五马镇杨楼村党委委员崔丽丽：
10: 做到正向激励，反向约束，每季度定期兑换物资，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奖励，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推动村级事务由村干部推着干，转变为群众主动干。
4: 一枚小积分激活大治理，如今积分超市已经成为杨楼村涵养文明乡风、凝聚群众力量的重要载体。崔丽丽：
10: 下一步，杨楼村将继续细化完善积分细则，不断丰富兑换物品种类，拓宽积分获取渠道，持续深化积分激励作用，引导村民从被动参与转向自觉践行。
3: 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干净、整洁、有序工作目标，以三五十二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方案提出的三五十二工作法具体为三级洁净、宜居、和美三个乡镇层级，五及五洁净、五有序整治标准，十二及实施十二大行动，三个层级梯次递进，整治标准逐级提高。其中洁净乡镇要求50%以上自然村达到洁净村标准，常住户卫生厕所、生活污水收集、美丽庭院覆盖率分别达到80%、50%、30%以上。宜居乡镇要求60%以上自然村洁净，30%以上建成美丽宜居自然村，70%以上行政村建设省级中心村。和美乡镇要求80%以上自然村洁净，50%以上建成美丽宜居自然村，省级中心村全覆盖，并建设一个以上精品示范村片，常住户卫生厕所全覆盖，生活污水全收集，美丽庭院达到50%以上。
4: 市区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换新定名为印象韶花里。此次换新升级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商业模板，深度萃取建安文字、曹魏古韵、韶花药香、亳州民俗四大本土文化精华，全面对标国内一线文商旅街区改造理念，结合亳州城市特色，确立全新发展方向，打造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里被人让，给用免费的做被人让的。
1: 您
2: 这里被人让。
1: 您现在是白内障患者是吧？
2: 哎，对。
1: 想要咨询有没有？
2: 做手术的，给用免费的。
1: 哦，是不是之前有白内障免费手术啊？嗯。
2: 现在我在这里。
1: 嗯。
2: 啊。在这部分给有不是普的有免费的吗？
1: 啊，行，
2: 给有，
1: 行，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
2: 好，
1: 因为之前我记得有段时间啊，是专门针对这个白内障患者，因为白内障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多一点。这
2: 我
1: 这
2: 80岁了。啊，
1: 行，您现在是低保户或者是无保户吗？还是？
2: 不是无保户，也不是低保户，我是自雇主人。
1: 哦，行行，现在是80多岁了是吧？
2: 还是残疾人。
1: 啊，残疾人是吧？
2: 是的。
1: 哦，行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2: 好，谢谢您。
1: 哎，行啊，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亳州市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正好啊，明天是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线上我会帮大家问这个问题。按照以往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按照以往是在6月份啊就发放了。现在大概6月23号了，今天都，也快到6月底了，所以说看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因为这个资金是上级拨付的资金，看这个资金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发放，在明天早上农业农村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帮大家再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反映就是我跟导播说了，我的那个4月19号我反映过，19号我换的卡，我那个4月份的残疾人的补贴跟那个低保的这个店铺都没有给打，6月的跟5月的这我都起来了，我拉的银行的流水单子看没有，拉的银行的流水单在我手里看着了，我看了。
1: 上一次回访您，是不是说村里把您的新账号给报上去了？
3: 报上去了，那是打5月份的都打上了，5月份的残补跟低保都打上了，这4月份的没有，拉的优惠单子，看4月份的没有。
1: 您这个老卡上面有没有4月份的这个流水？
3: 没有，那换过以后，他将来那卡收去了，那就不管事了。那要有带他收了，我就问他要去吗？
1: 那不是，是这样，您可以那个什么，是哪一家银行？
3: 农商银行。

0: 银行是您在哪个县区？
1: 丽云县。
0: 啊，丽新县农商银行是吧？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到农商行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那儿之前，您之前那张换过的那个卡，也能查到流水。
1: 我这查过流水了，我这流水在我手里那看着呢。我来了家，我找人看，我看不着，我找我人看了看了。
0: 查的是这个新卡的，不是吗？
1: 对啊，
0: 新卡的，您是4月份换的卡，那4月份的不一定能在您的这个新卡上呀。
1: 那他这到银行里去给我拿的流水单子，那不就是证明没有就没有吗？那还你还去找他，他拿着身份证，他没有卡了呢，我咋就找他？
0: 那您这样，我这边帮您进行转办，然后转办过之后，让他们查一下，看跟您发到哪一张卡上了，好吧？
1: 好，谢谢
0: 如果说还是发到原来那张卡上了，那这个，如果那发到原来那张卡，您要是注销的话，那可能也发不过去，是吧？
1: 我没注销呀，我没去注销，他叫卡收回去，我递给他，我就回来了。
0: 收回去就相当于注销了，您启用了新的社保卡。
1: 我使用社保卡，那我那钱呢？那在那里，我取不来吗？
0: 那这个他可以转到您的这个新卡上，因为这个社保卡，
1: 那应该老早转啊，还叫我费点事。
0: 可能工作人员就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不知道这个卡要打到您的这个原来账户上呀。如果说还是打到原来账户上，他不一定能打上去。现在只是说这些可能。
1: 好，
0: 行，我们帮你转办吧，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1: 好，
0: 再见。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立德中学有几个学生经常骑着电三轮和两轮在街上溜，自家的孩子啊是个智障儿，自己啊也是个盲人。这些学生一见到自家孩子就辱骂他，还拿砖头砸他。2025年的时候反映一次就好这一年，现在他们又开始了。路人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打抱不平，他们连路人都骂，自己看不见，不知道这些学生都是谁，也没有办法去报警，希望学校能够加强教育管理。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就是立德中学的校长给我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的就是俺们各班的这个班主任教育一下了。
0: 嗯，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我打过电话，总说的这些都没有，没有发现过。
0: 哦，那也就是有效果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哦，我这边桥城区教育局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经过了解，该校接到投诉后啊，立即组织召开班主任专题会议，要求各班主任加强班级常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督礼貌用语，坚决杜绝不文明现象。该校表示，每天会加大保安巡逻力度，加强与周边群众联系，共建和谐文明校园。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嗯，好，谢谢了。
0: 哎，不客气。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嗯，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嗯，就是我一直反映的那个俺铁人上层18号楼一楼占用公面积的事，上次不是5号咱们在线的时候，
0: 嗯，
2: 咱们连线吗？
0: 嗯。
2: 然后他说，然后下线之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联系。
0: 5号的时候。
2: 对，不是城市管理局在线的时候吗？
0: 嗯。
2: 嗯，他们下面不是说，然后下线之后，然后会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这边也没说，他没来联系，然后也没处理这个事。
0: 嗯，他们当时是不是回复说这个需要规划是有院子还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回访的你。
2: 嗯，对，那个自轨局是自轨局，然后他两次给我的回复都是明确的跟我说，他说这个18号楼一楼是没有院子，是没有围墙的。
0: 跟您回复是没有围墙的。
2: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这边找一下是不是当时对你回访的时候看上面写是他们把上面那几层砖给去掉了是吧？
2: 对，就是降低了
0: 高度。
2: 对。
0: 哦，降低了高度。他们是原有的原有交房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吗？还是
2: 没有，之前是一个他这个院子吧，之前这个院子是一个荒废的，然后堆放了一些那个建筑材料之类的。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他们这个一楼，然后被清理过之后。
0: 嗯。
2: 然后就是被他们那个地面做成了硬化嘛。
0: 嗯。
2: 然后现在又把那个围墙又重新那个重新又垒了嘛。
0: 哦，是您说是之前就有个院子是堆放废弃材料的。
2: 对。
0: 然后这个院子是属于一楼的这个业主吗？还是属于全体业主？
2: 嗯，不属于他们个人的。然后那个对自规局他们都查了，查了之前的那个材料了。
0: 嗯。
2: 然后他说是他们这个一楼是没有院子，也没有围墙。
0: 哦，行，因为这在线上我还不好查您之前反映问题的这个答复。那您这样，您现在就是五号的时候跟他们连线，他们说下线去处理，但是到现在没处理是吧？
2: 对，然后之前是那个副局长嘛，副局长说他会，他下来之后他亲自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也没，到现在是12天了也没说他的恢复在这。
0: 行，当时啊您应该也没有匿名。
2: 嗯，对
0: 啊，行，那这样我这边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再转到市城市管理局，好吧？
2: 行，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好，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说。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
0: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是跟我说话吗？
0: 对，是跟您说话。您现在电话进入直播间了。
3: 我是盲人，盲人也是无保护，不能自理生活。我腿也受伤了，肋骨也摔了三四根。我刚才打民政局的电话，我申了这个失能护理，他叫我到敬老院、养老院那还办什么手续？我多难啊！怎么办呢？到养老院还干嘛啊？
0: 这个您现在是无保护，是分散供养的是吧？
3: 啊？
0: 您是分散是在家还是在养老院？
3: 在家呀。
0: 啊，您在家就是分散供养的。
3: 对啊。
0: 分散供养的，您现在想申请失能护理补贴？
3: 对啊。
0: 哦，现在有人照顾您吗？
3: 现在我有呀，我侄子这个呀，我侄子在浙江打工呀，我在他那个怎么搞呢？
0: 您现在在哪儿？
3: 我现在在浙江。
0: 您现在在浙江？
3: 对。
0: 哦，行行，您现在是由您侄子照顾您是吧？
3: 侄子、弟弟他们都在那边，我肋骨都摔伤了，我一个多月不能动了。
0: 行行，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其实我村来干部，我给他反映问题，给他民政局里给他反映问题，话都不就我说完，他就挂掉了，都不高。
0: 您通过我们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3: 那得好几天吗？
0: 我们这边的要求是十个工作日之内得跟您联系。
3: 这几天？十天啊？
0: 哎，十个工作日。
3: 哦、
0: 一般情况下他们第二天会跟您联系，就是问一下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我们、因为他们办理这个所有反映的问题，他们得有时限啊。比如说您咨询的话，他们可能给你打个电话跟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说需要一些处理的案件，需要调查的案件，比如说双方有矛盾了或者什么了，他需要再深入调查，那这个是他们需要实现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得给他们时间长一点，所以说我们定十个工作日嘛，对吧？
3: 哦，
0: 啊，
3: 我再跟你说，就像我再跟你说一个问题，你像我这个肋骨摔伤了啊，我在这个上海，做的磁共振，磁共振这个检查的这个费用可能报销的回家，可能报销掉。
0: 这个不一定，您门诊费用的话不一定。
3: 报不掉。
0: 对，您留着相关凭据，到最后您的自费部分超过一定部分的话，您回来可能还有一个大病的一个报销。
3: 哦，就是他报销不掉，我就不说了。
0: 对，您留着，因为他是年度累积的嘛，年度累积的，您可能比如说您这次去检查只花了几百块钱，他这个可能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报销的这个限额。对吧？啊，然后您这样，您累积一下，然后到时候您回来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您回来的时候，您再申请一下，好吧？
3: 哦，我最近我就回家办那个省的护理，我在这也不能有没有事情，我得怎么搞？
0: 因为这个，刚才为什么问您是谁在照顾您？你要办这个失能和办失能，这个应该是打不到您个人卡上，得谁照顾您？
3: 可以呀、我听我说，我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侄子。
0: 他得实际发生，得实际发生，
3: 都可以。然后自己的卡不也可以吗？
0: 不，我说的这个第一个是打不到您卡，第二个就是您是不是被判定了这个失能和半失能？比如说您卧床不能动了，
3: 动我还能去麻活了不还能动吗？
0: 所以说这个是有相应标准的话，有相应标准的，这不是您说或者是我说，这些啊我就属于了，我就符合了。对吧？咱们在这儿说不行，这个标准它是事先定好的，它不是说啊，我达到这个条件了，我再去改标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个标准是针对所有的咱们这个无保护的，好吧？
3: 好的，
0: 哎，行，
3: 反正我这穿帽一点看不到。
0: 行，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3: 好，
0: 转办过之后，然后他们调查过之后，再给您具体回复，好吗？
3: 好的，那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知足常乐这位网友说，退休后企业独生子女费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刚才也帮您查了一下这个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就是首先要看您之前有没有享受过比如说工资 增加这个待遇。如果说您之前享受过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可能这个没有相应的这个补助了，就是也没有领过这个一次性补助，也没有享受过5%的增发的这个退休金。如果说这些都符合的话，您还得看您这个单位性质。还有一点就是您退休现在这个情况，您之前单位还在不在？如果说还有原单位的话，您可以到单位的人事科去问一下这个相关情况。如果说之前的这个单位不在，然后您到社区或者是村委会去咨询一下，这是帮您查到的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卫生健康委帮您详细的咨询。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之后，让他们跟您联系，到时候帮您解释清楚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农业农村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秦锋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1: 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王洪涛等客商。
4: 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更名为印象韶华里。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省委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市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要抓实学习培训，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做好双随机学习交流、专家辅导授课、全覆盖学习培训等工作，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要精心宣传阐释，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推动转化落地，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西医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的有益经验，做好对口援藏等工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深化5+2集中整治，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听取部分市直单位一把手数责数联汇报，强调各单位一把手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在对党忠诚、担当作为、廉洁自律上带好头、做表率，推动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1: 本台消息，6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洪涛、每一天便利店董事长张培燕、临济便利店董事长刘忠建、一度便利店董事长沈会展、陕西华新鼎城商贸公司董事长崔志杰、旅农甄选西安品牌运营公司董事长建汉臣等客商。汪继红对王洪涛一行来亳考察表示欢迎，详细介绍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他表示，亳州正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大力提振消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决策部署，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聚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希望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产品的销售渠道拓展、品牌塑造、标准制定等方面，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及各企业深化合作，依托协会平台资源，推动更多亳州优质产品进入连锁零售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洪涛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将发挥自身平台和资源优势，积极搭建合作桥梁，推动更多连锁经营企业与亳州开展务实合作。各企业纷纷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市场潜力巨大，十分看好与亳州的合作前景，将认真考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助力亳州特色产品更好拓展国内消费市场。副市长王林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端午小长假期间，市民探亲、出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亳州机场、高铁亳州南站多措并举，优化运力保障，升级便民服务，全力守护旅客端午平安出行路。端午假期，亳州机场运完成24架次航班保障，旅客吞吐量达2397人次。亳州机场地面服务部经理会见。
5: 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热门航线相对比较集中在我们的深圳、昆明，包括我们的哈尔滨、沈阳、长春这几条航线。同时呢，我们针对旅客出行呢，重点围绕老年旅客这个出行需求，专门打造了引领无忧服务平台，那就点对点的做好全流程的这种一个服务保障。
4: 为迎接暑期出行旺季，亳州机场积极协调航司，新增重庆、亳州往返直达航线，进一步完善亳州空中交通网络。会见。
5: 从7月1号开始，每周的1、3、5期就专门增开一条航线，由重庆到亳州到重庆啊，这么一条往返航线。也希望更多的亳州市民呢，能够选择从我们亳州机场出行，让我们做好更好的服务。
4: 铁路方面，端午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出行客流量较平日有所攀升，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300余人，单日到达旅客峰值突破1.3万人次，假期三天到达旅客总量约3万人次，假期三天发送旅客总量接近2万人次。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6: 从亳州发送出去的旅客呢，将近2万多人。到达的主要方向呢，一般是从合肥啊、南京啊、上海啊，这过来的是比较偏多一点，啊。我们发送出去的主要是以短途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长途的，主要是到宁波、上海、杭州这一块的。
4: 端午假期客流出行目的以探亲访友为主，针对客流特点，高铁亳州南站提前完善疏导方案，加强候车区域、检票口、出站口等关键点位人员值守，引导旅客快速进出站，全力守护端午期间旅客出行安全与畅通。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日，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通过水下阶段验收，作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该项目从2023年10月开始建设，总投资7.4亿元，设计调水流量50立方米每秒，安装4台机组，总装机8800千瓦。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王慧生：
7: 蒙城站现阶段已完成进水渠、轻污机桥、前池、进水池、主机段、出水池、交通桥等11项分布工程。蒙城站水下工程顺利完成阶段验收，我们将继续推进机组调试、厂房装修、厂区管网布设及绿化配套施工，计划8月底完成全部合同内容，为后续实现调水奠定基础。
1: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输水干线工程和骨干供水工程。蒙城站作为输水干线工程郭河县首级站，承担着将淮河水引至蒙城闸上游河道的任务，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工程完工后，对改善城乡供水条件、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总承包现场负责人孙世荣：
8: 作为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输水干线郭河线上的首级泵站，其作用是将淮河水提至郭河上游沿线，解决沿线农业和工业用水。此次顺利完成水下阶段工程验收，距工程投运发挥效益又更进了一步。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垃圾分类不仅要做好前端投放，后端清运处置同样关键。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通过完善后续处理流程，有效改善了小区环境，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在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垃圾清运员韩冰正在娴熟地清运小区内已经分类后的其他垃圾。韩冰说，以往垃圾清运环节污水横流、异味弥漫、垃圾散落等问题是他最为头疼的事儿。韩冰：
9: 主要它有气味，容易滋生蚊虫，都是平时那你要倒垃圾的时候吧，它有臭水喷一个人都是的。你要是走路上的情况下，它地上底下都是污水，对咱环境也不好。
4: 自从实施垃圾分类后，不仅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问题，对于韩冰来说，他的清运工作也变得更加舒心。韩冰：
9: 现在还干净，还没气味了，还没蚊虫了，相比之下比原来强太多了。
4: 垃圾清运提质换新，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居民生活体验显著改善，群众好评不断。居民高帅：
10: 四通三小区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生活中呢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这个良好的习惯，而且给咱小区的环境还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运输的过程中不会有难闻的气味。
4: 居民王明亮：
11: 垃圾分类以后，这个垃圾整洁了，地上也没看到垃圾了，在运输过程中地上整洁了，也看不到这个垃圾飞扬了。
4: 环境的持续向好得益于小区垃圾后续处理上的精细化管理，分拣加分类清运的模式筑牢了环境保障防线。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徐红芳：
12: 我们承包的保洁人员这一块会叫二次分拣，会叫厨余垃圾、和其垃圾分拣开，分拣开过之后呢，生活垃圾或者厨余垃圾会分开拉，这样呢，同类周边不至于脏，走路上时候不至于滴的满都是的。
4: 据了解，目前贾樟区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年发电1.8亿千瓦时，厨余垃圾处理厂日设计处理厨余垃圾200吨，现日均处理140吨。下一步，贾樟区将强化分类引导与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认知，做好垃圾分类，打通分类全链条，助力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
1: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落实国家2026年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贵阳县六建惠民活动首场建社区专场走进宁静家园二期，把补贴和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了救济估价、补贴申报等专属服务区，简化办理流程，提供旧机回收、上门拆旧、新机安装、垃圾清运一站式免费配套服务。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从交旧到换新的全链条便利，真正实现交旧领新、无缝衔接。市民周飞：
13: 之前不知道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如何申报，这次设计专场由工作人员全程帮忙代办，贴合国家惠民新政政策讲解易懂，补贴实打实兑现，切实感受到政府贴心的惠民服务。
1: 市民李霞：
14: 政府紧扣国家绿色惠民要求，还能叠加多重优惠，省钱省心省理，真正便民惠民的好政策。
1: 本次活动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手机等全品类家电数码产品，居民选购一级能效新机即可享受补贴，按成交价15%发放，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产品单件最高补贴500元，国家补贴、门店优惠、旧机折价可叠加使用，废旧家电不限品牌，不论好坏均可折价回收。红星美凯龙美的智慧家店总王乐乐：
15: 有选全系一级能效家电，数码产品入驻社区，严格遵照官方补贴标准执行售价，不哄抬价格，不捆绑销售，切实服务社区居民。
1: 贵阳县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苗超：
16: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守补贴监管底线，杜绝虚假、换新、价格虚标等问题，严控废旧家电翻新回流市场，持续推进六进系列活动下沉全城，同时要求商家简化办事流程，让惠民政策直达基层，惠及更多群众。
4: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飞报道。亳州公交集团对市区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后

0: 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统一加装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应由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
1: 这是由亳州公交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体系，该平台于春节前上线试运行，先期在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试点投放，近期已完成所有站牌的统一加装。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0: 市民只需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依托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候车时长，减少无谓等待。郭建光：
1: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选择站点后能够查看途经该站点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车辆实时位置，平台还可以预测下一站的车辆到站时间。
0: 亳州公交集团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肖叶青：
2: 扫码后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站台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西站，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所有线路。
0: 此次马上公交升级共完成线路站点挂牌206个，立牌696个，大站台313个站点的作业，同时覆盖大型候车站台，实现主城区便民站牌的全方位升级。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承载烟火与文脉的街巷，藏着城市的过往与未来。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换新定名印象韶华里。此次换新升级，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商业模板，深度萃取建安文学、曹魏古韵、韶华药香、亳州民俗四大本土文化精华，全面对标国内一线文商旅街区改造理念，结合亳州城市特色，确立全新发展方向，打造建安古韵、耀都烟火、潮流先声沉浸式文商旅体验街区。
0: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
4: 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以3512工作法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方案提出的3512工作法具体为：三，即洁净、宜居、和美三个乡镇层级；五，即五洁净、五有序整治标准；一二，即实施12大行动，三个层级梯次递进，整治标准逐级提高。为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我市将持续健全督查暗访、考核约谈、群众监督闭环管理体系，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达标转向常态化美丽，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鼓励社会资本、村民投工投劳，推行农户自主施工验收直补模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秦风月主持，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王洪涛等客商。
4: 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更名为印象韶华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把手里边背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

0: 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钟光权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

0: 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1: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亳州市中医院以及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大家呢，就接生奖赋的相关政策、医疗纠纷、医疗服务收费、药品的价格等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301132505337205532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是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杰。张主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3: 各位朋友大家好。
1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是卫生健康委四级调研员黄思先的到来。
14: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1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6: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好，我们来关注赵先生咨询说，产检有相关的补贴吗？可以申请吗？那赵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来关注回访录音。
17: 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解答政策呀？
13: 嗯，有。
17: 啊，怎么给您介绍的？
13: 嗯，就是给我介绍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然后让我了解了这个东西。
17: 我们这边得到了回复，产检补贴没有，但是呢可以有这个孕期享受五次的免费的基本检查，同时还可以享受一次的免费孕中期的唐氏筛查，新生儿出生之后可以享受免费的新生儿听力筛查和遗传代谢病的筛查服务。
13: 好的好的，
17: 哎，好，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1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陈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二胎的补贴什么时候发放，已经申请了。好，关注陈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17: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卫健委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8: 有。
17: 怎么给您介绍的？
18: 就给我讲那个具体什么时候发。
17: 我们接到的回复，通过这个补贴的信息系统看到您是3月份通过审核的，按照他的这个总体工作安排是，高新区这边的话是1季度审核通过的，是在2季度统筹发放，目前高新区正在分批次陆续拨付相关的补贴资金。他有跟您说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吗？
18: 他说6月底尽可能发吧。
17: 好，
18: 尽可能会发完。
17: 好，那行，您到时候等待，再有问题再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18: 好的。
17: 好，再见啊。
12: 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哇留言说，二女户今年给取消了，如何申请复核，需要什么样的资料呢？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政策？好，我们有请王调研员。
14: 他这个二女户取消，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问题。
12: 就是一般情况下，二女户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会取消？取消，如果说对这个取消有疑问，他要申请复核的话，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咱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14: 我在我接触的咨询当中，我还没碰到这个问题。二女户，它的定义就是咱首先是农村地区，是两个女孩，然后还有个条件就是，这双方夫妻双方有一个人落实了教育措施，像这样的是二女户，这样的二女户，除了小孩出嫁，这个审问，我不知道怎么会取消呢？这个审问。享受咱这个二女户主要享受的政策，目前就是奖励扶助，还有就是这是国家发放的，还有一个政策就是农合部分就是代缴资金，就是部分给予政府就给予补贴，这二女户审问这个取消我还真没碰到。
12: 好，这位网友哇，如果说你想要和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或者是你想要嘉宾就您的情况详细了解的话，您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可以由工作人员给您沟通，后台可以帮您查询一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有位网友 W 就说，那独生子女现在还有补助吗？
14: 独生子女现在有一些政策。第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这家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至少每月发放20块钱的这个 自己这个钱。
12: 嗯，小孩16周岁之前发放的，
14: 啊、对
12: 不对？
14: 16周岁之下就要发，16周岁之后就不发了，这是一个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奖励扶助，就是这个大人就是在满60周岁之后，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户，这就是这个夫妻双方，就其中任何一方谁满60周岁就会是申请。
12: 嗯，
14: 每年是960元。
12: 嗯，
14: 这是独生子女户的第二项奖励。另外还有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奖励，就是针对于职工啊、职工干部、事业单位的这样退休，你就是有独生子女证的，
12: 嗯，
14: 提高5%的退休金。
12: 哦，刚才有位网友手就说他就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教师退休有补助金吗？你讲的是有5%。

0: 就是提高5%的退回金。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 是我不是？
1: 哎，你好，您的电话接进
2: 中。
1: 啊，你好。嗯，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2: 我上次给反映的，就是我在骨科医院做手术做失败，我给我因为这个事儿反映总会了，连医院给我联系都没有。
1: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
2: 我现在做过手术之后。搁我医院做手术，这不知道咋有嘞。我又在合肥做的大手术，现在一直在床上躺着。
1: 嗯，好，我们有请市卫健委政策法规科科长戴新华跟您做沟通。
3: 上次上线的时间好像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之后呢，然后这个线下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这个当事人进行联系，但是呢，他的这个手机号码其实一直是空号，所以呢，就是说，请你这个马上这个下线之后，你把你的号码留给来问组。到时候你这个留你的这个真实的手机号码，这时候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进行联系，
1: 嗯，
3: 好吧，
1: 嗯，啊，帮助您调解一下好不好？就是那这位听众反映之后，咱们有没有先到医院里面先了解一个情况？
3: 他没说是哪个骨科医院，
1: 哦，
3: 嗯，所以没有。
1: 那行，线下之后再帮您进行联系和沟通，好吧？
2: 好呀。
1: 嗯，好嘞。您还有其他？
2: 手机号现在一直不是空号，都一直都在报纸上弄。
1: 哦。到时候我们线下看一下，看是不是手机号码记录的问题，还是当时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2: 我现在快不到四个月来，我也搁设备做大手术，现在他属于他手术让自己的手了，他手术失败。
1: 嗯，像如果说
2: 你说没我联系，俺一个劳动密求求办事都那么难吗？
3: 要不就是上次的时间可能是登记的时间，可能是号码登记的有误，我说上次也是联系只是空号，联系几次。
1: 好，到时候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嗯，
1: 您的这个问题，现场嘉宾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如果说您觉得是医疗事故的话，他该怎么样的维权呢？
3: 嗯，我们需要调查。嗯嗯。
1: 好吧，
2: 调查不调查，我这才做的手术，现在都在床上躺着了。要是坐车从情况下，我还能再去上合肥做大手术吗？
1: 啊，
4: 这个我来补充。
1: 嗯，黄殿爷，
4: 这个你与骨科医院的这个属于医疗纠纷，我们亳州市卫生健康委一楼大厅设立有一条委，专门调解医疗纠纷的。上次确实像戴科长讲的。是联系了几次，是留的说是空号。
1: 嗯，
4: 这没有事，这次我们联系上了这个手机号，我们看来是能跟你联系上。
1: 嗯，
4: 第一首先叫我们给骨科医院要对接，要先了解情况。如果我们调节就是调节不好，就是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市卫健委一楼大厅去登记，我们按程序走，好不好？
2: 好呀，你尽量调节，让我调节也管。
1: 嗯，
4: 首先是你们双方协商，你们双方协商，如果顾客能对你一些诉求能够满足，就不需要我们再行政调解了。
1: 嗯，
4: 如果我们协商不好，我们就到我们登记，按照行政调解，按照这个程序走。
1: 嗯，
4: 啊，需要医疗损害鉴定，如果是他的责任，我们要走医疗损害鉴定。
2: 鉴定还得他拿钱去鉴定，我不能鉴定，我就用搁这个合肥。瞧病就都花过几万了，我一个人带个孩子上哪能保全？
4: 这个是有规定的，到时候，我们到时候按规定来哈。
1: 嗯，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先沟通到这儿，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我这边吗？
1: 是您的电话。
5: 哎，你好，我就是刚才那个公屏上回的，就我们家是二女户，
1: 嗯，
5: 然后我爸跟我说，我们家二女户取消了，然后我就想问问咱们领导，我们需要怎么就是什么资料才能附和一下吗？
1: 好，我们有请黄殿爷。
4: 就是你是哪个县取的？
5: 城关镇汝矶镇。
4: 利辛县的，你二女户身份，我不太理解怎么取消的。
5: 那个领导给我们的回复
4: 认定错了吗？原来，
5: 我们一直都是两个女儿。
4: 那是首先是农村地区，首先是农村地区。
5: 对。
4: 第二个条件是两个女孩，第三个条件就是夫妻双方。如果是你家里你父母呀，就是你父母其中一个落实了绝育措施，当年
5: 我爸我妈就我和我妹两个女儿。
4: 嗯，户口也是农村户口。
5: 对。
4: 落实其中一方落实了绝育措施。
5: 哦，那个我们一直他都已经60岁了，肯定也没有生育能力了呀。
4: 不是，当年就是，就是两个女孩第二个孩子生过之后，我们当时的政策要进行绝育措施，就是俗称的解答。
5: 对，我妈做了。
4: 做了那我们的观点就是，不是

0: 这不存在这个怎么取消的问题，如果这三个条件符合，
1: 就是他上面领导给我们的回复，就是他说就是当年嘛，然后我妈不是就是就是她生了一个孩子嘛，然后就是当时家里比较穷，养不起，送人了，然后他就很多年都不说这个事了，就今年突然跟我们说，就我有一个小妹给人家了，然后就是没有了。我很不理解这个思维逻辑啊，因为我们都是以户口为准的。
0: 嗯，不，以实际的生育是，以实际的生育，他生育的子女数量。这个下行后我们再核实一下吧，就我们让林先认真核实，看看这个根据这个我们当时的条件，是不是认定错了，好不好？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听咱们领导说有农合补助，我们也从来没有补助过。
2: 啊，它是直接的减免，比如说你400，然后你直接减免一部分，只缴纳一部分就行了。
0: 对对，原来
1: 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每年该缴多少缴多少。
0: 那你这个可估计它是不是在基层有争议？这个你政策落实的问题，我们一并调查，好不好？
1: 好好，谢谢领导。
3: 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有这事想咨询，就是我们上这个，我是这个这个残疾人一个盲人，我上这个例行那个总医院去拿药，我意思我的医内会得170-180厘米，我就是意思他一家我只能开1个月的这个慢性病，我意思开完跟多开的，我就问咨询这些。
3: 好，您是到。
4: 我们是张平镇，我是在上例行去是总医院去，就是开这个慢性病药。
3: 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魏东东来给您先介绍一下政策，好吧？
4: 好嘞。
5: 啊，你好，这位听众。首先，我给你介绍一下政策，就是我们慢性病的处方一般规定是只能开一个月的量。但是有两种病，比如说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最多期限不超过3个月。
4: 我们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慢性病，就是糖尿病。
5: 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然后可以适当的延长，但最多不超过3个月。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是脑梗，就是这种慢性病呢，它一般呢，它要是。规定是不超过1个月，因为要做相关的检查，医生根据病情再适当的调整用药。
4: 我们就是他这个就是慢性病，就是我的创牛了，就是他不给多开，他只给开一个月。
5: 这一块要不下线的时候，我们是卫健委，然后再跟你联系一下，或者我们给我们的相关的医疗机构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好，谢了哈。
3: 好，再见啊。再来倾听1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客户你好。
3: 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好，我想问卫健委领导，我在上总医院拿药，每次拿药拿个10罐20罐20罐30罐的药，就是咱8块钱挂浪费，这个问题可合理？意思问领导。
3: 好。
6: 那一盒药不打10罐20罐的，你得那多少药都得8块钱一张。
3: 啊，我们有请市中医院纪委书记梁松涛跟您做沟通。
7: 对，你好，这位
3: 听众。梁书记，您可以把话筒对准自己。
7: 对，喂，你好。
6: 你好。
7: 是到咱那个北外荒北斗市中医院那里有是吧？
6: 不是中医院这个。
3: 化作中医院。
7: 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如果你知道自己长期需要用什么药的话，可以到便民门诊，便民门诊一般收费就是1块钱就可以挂号。然后如果你需要医生给你诊查，根据你的病情用药，那你肯定是要到门诊挂号，对应的专科去拿药，这样对你的病更有帮助。
6: 那是咋回事吧？那个住院住那个糖尿病住院10多天，出院我以后他给开流药，你吃完了再去拿，吃完了这多拿一辆，那拿一辆，多拿一辆，常年用的拿，一起整一辆都能开的药，你这挂个都是号8块钱，开一辆药都咱8块钱，都这个意思。
7: 一般咱医院都有便民门诊，如果你知道缺哪一样药，可以直接到便民门诊去，然后1块钱挂号费就可以。
6: 他不给开吧？好像是。
7: 一般医院都是给开了。
6: 他不家里他他他有啊，搁家住有房都买不住，还得让他硬买。让他硬买一个公共，你看是不？一个月不值20块钱，他给花花花费8块。
3: 好，我们有请张主任给您做进一步沟通。
0: 好，你说这个事儿，回头我们来线下，我们再跟你们了解一下，好。
6: 好。
3: 好的，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丽留言说，健康证去哪个医院办理，多久能够办理好？好，我们有请黄调研员。
0: 这个他们讲哪个县区，这个我们现在健康证办理现在都是网上预约办理，是非常方便。桥城区有农村地区有4个点，有4个乡镇卫生院，城区有8个点，这个三线呢在2级以上的这个医院都可以办理这个健康证。这都是通过网上预约到就近的办证地点。
3: 好，网上预约可以从哪一个这个平台预约？
0: 平台现在就手机万事通，万事通你首页搜健康证，它就出来了，出来4个县区的这个页面，然后你是哪个县区的，点进去就出来这个办理点了。还有具体的医疗机构，
3: 好，
0: 然后你预约就行了。
3: 大概多久能够办理好呢？
0: 大概一般的两天就可以办好。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风行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场外您可以拨打551234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短视频中那些豪华婚礼，彩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再加上豪车队伍，排场一个比一个卷。不少普通家庭为了办一场体面婚礼，把家底儿都掏空了。一些人觉得彩礼越高，排场越大，婚后日子就越红火。其实这想法可不一定对。婚姻幸不幸福，哪是钱堆出来的？咱侨城区五马镇就有一对新人，人家不拼彩礼，不搞排场，简简单单办婚礼，日子过得踏实又暖心。他们用行动告诉大家啥才是最好的婚姻模样。今年阳历6月11号，农历5月26，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村民张冕和未婚夫结婚了。小两口商量好了，极简办婚，不搞高额彩礼，不整那些繁琐仪式，用最简单的方式开启新生活。张冕：
5: 彩礼高低并不能决定就是幸福不幸福嘛，只要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了。体谅体谅父母，挣钱也不容易啊，现在大家也能上班，钱也能自己挣。
2: 女儿想得通透，当妈的刘颖也是100个支持。在刘颖看来，婚嫁这事儿图的就是两家和和气气，孩子幸幸福福。高额彩礼奢华陪嫁，说白了就是给两个家庭添负担，反倒给以后的日子埋下隐患。一家人坐下来一商量，很快就达成共识，婚嫁流程能省则省，绝不铺张浪费。刘颖：
6: 我认为就是说，你看双方父母都同意，小孩又些和睦，俩人在一说非常对脾气。然后呢，那个我感觉呢，你要要一大些彩礼给这个，或者是陪嫁，你给双方父母都造成经济压力似的，没有那个必要。
2: 张冕的定亲仪式就特别简单朴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流程，也没花啥冤枉钱。两家人围坐一桌，拉拉家常，吃顿饭，就把儿女的婚事定下来了。马上要办的婚礼，他也坚持一切从简，那些花里胡哨的环节能省的全省掉。张冕：
5: 包括就是俺的这个结婚仪式，也就一切从简，就是什么都没有，简简单单过个场就行了。简单一点，就是自己也不累得慌，然后也没有多那么多繁琐的仪式。
2: 简简单单的办婚事，踏踏实实过日子，这就是张冕一家最朴素的婚嫁观。平时张冕的父母在村里就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待人和气，遇事通透，一直带头践行文明新风。有这么好的家风，张冕自然也是重情义轻物质，三观正得很。刘颖：
6: 过日子就是两个小孩的事儿，只要他俩幸福，

0: 罗冰。
1: 上面这个就是零彩礼的这个情况，给我们周边的一些年轻的，就是没结婚的，也都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同时呢，对我们给我们村民对的又都有一致好评。他们这种重感情、轻物质，都知道我们就是非年轻人学习。
2: 现在正值冬病夏治的好时节，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期间，建安文化广场联合亳州市中医院打造了第二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让传统中医药文化搭上年轻化潮流玩法，义诊、中药手作、养生茶饮一站式体验，让年轻人也能喜欢上中医养生。本届脆皮青年养生市集聚焦年轻群体养生需求，重磅打造特色体验区域，打破大众眼中中医枯燥老旧的固有印象。在中医义诊区，是中医院医师坐诊，免费为市民把脉辨证，讲解夏季祛湿防暑三伏养生知识。市民李慧：
3: 正好今天和朋友一起在周边逛了逛，正好发现了一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养生市集，另外呢，这旁边有一个中医的体验免费的义诊活动，我刚才也去体验了一下。
2: 市民董鑫：
4: 感觉我们这些中医的辅助养生的项目还挺多的，就比如刚才体验这个耳穴，这个什么养腕，然后它就是通过刺激一些穴位，然后来达到一个养生的一个效果嘛，感觉还是挺好的。
2: 市民冯乐静：
5: 因为我是学中药学的，然后呢，平常呢也会来参加一些这种中药的活动，然后平常也会去检查检查，我感觉咱们这个中药和中医都很不错。
2: 亳州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华明柳：
6: 夏季四季中正好是冬病夏治三伏养生的黄金时期，这是我们把专业的中医诊疗和趣味体验相结合，对市民普及夏季防暑祛湿养脾胃的实用知识，用年轻人容易接受的形式降低中医文化的入门门槛。
2: 除此之外，趣味中药手工、国风中药文创、清爽中药快乐水等潮流板块人气高涨，市民可以亲手研磨药材，缝制端午香囊，挑选草本香包，还能品尝适配夏季的草本养生茶饮，逛集打卡集章兑换特色中药好礼。亳州市中医院工会主席丁婷婷：
7: 中医药是我们本土特色文化，过去呢，很多年轻人觉得中医离自己很远，我们就打造这种轻量化、趣味化的市集场景，设置六大体验区，兼顾专业性与互动性，借助端午假期，让市民尤其是青年群体近距离地感受药都中医魅力，普及三伏养生理念，真正实现让传统中医文化走进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0: 三天的端午小长假落下帷幕，亳州文旅集团精心策划的22场端午特色活动也全部圆满收官。这个端午，咱亳州深挖中医药、曹魏本土文化，搭配地道端午民俗，还放出多重惠民福利，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热闹又有序。端午假期华图百草园成了市民游客打卡好去处，工作人员现场免费教大家做中药香囊、点雄黄，把亳州特色中医药文化融入端午老传统，白天体验民俗，晚上还有国风表演、光影夜游，白天夜里都有的玩。市民房思琪：
8: 和家人一起编织了五彩绳，还做了艾草香囊，特别开心。作为年轻人，应该多去了解我们的节日习俗和传统文化，将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0: 曹操地下运兵道、花戏楼、画所庵也准备了丰富活动，古风小游戏、非遗戏曲轮番上演，还有舞禽戏现场展演，不管大人小孩都能找到喜欢的项目。假期福利诚意满满，全国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8大核心景区随便逛不花钱，亳州本地人游景区看夜游都能享半价优惠。6月21号当天，所有男性游客可免费游玩华图百草园和国防教育基地，郭河夜话正常开放，沿河美食文创业态有序经营，各大景区提前做好人流管控便民服务，全程保障大家出游安全，玩得舒心。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9: 我们举办这些端午活动，就是想把亳州的药文化、曹魏文化和传统民俗融合起来，让游客呢沉浸式感受咱亳州本地的特色，同时呢也推出了各类门票优惠，拉近大家和文旅的距离。下一步呢，我们要依托暑期时段推出夜游研学产品项目，优化景区的配套服务，稳步提升亳州文旅服务水平。
10: 欢迎参加拉比

0: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垃圾？
2: 不对，是干垃圾。
1: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0: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3: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2: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0: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4: 哦，长知识。
5: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6: 现在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多数村民都用上了燃气。燃气方便是方便，但是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夏天。不过很多人做饭有个坏习惯，烧着汤就去忙别的，软管好几年不换，煤气瓶随便放，其实危险就藏在这些细节里。别看用燃气简单，一个马虎就容易闯祸。眼下正是盛夏，天热加上天天做饭用气，燃气安全隐患可比平时多了不少。咱桥城区城市管理局的葛海鹏就跟大伙说说都有哪些平时容易忽略的细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葛海鹏：
7: 使用燃气灶具时要做到这个人不要远离，然后这个防止这个炉火熄灭，防止这个汤水溢出造成这个燃气泄漏。做完饭后，这个使用完毕以后要让这个炉火及时关闭。
6: 除了用气的时候要盯住了，燃气设备的日常检修和更换也是很多乡亲容易忘的事儿。软管老化了不换，阀门松了不修，那可就埋了雷了。葛海鹏：
7: 要定期检查这个燃气灶具的阀门和软管和灶具，如果发现不合格的这个阀门还有这个软管，要及时更换。这个软管的长度不能超过2米，要使用那种金属波纹管，使用期限是8年的。
6: 还有一点特别要提醒，不少村民图省事儿，把液化气钢瓶放在院子里阳台上暴晒，觉得通风好就安全。其实这恰恰是大错特错，危险得很。葛海鹏：
7: 夏季天气炎热，这个液化气钢瓶不要在室外暴晒，因为啥？这个室外暴晒会引起这个钢瓶这个温度过高，会导致这个液化气气体溢出，然后这个会产生这个安全隐患。
8: 咱庄稼人种地种菜种果子，一年忙到头就盼着能卖个好价钱，可是就怕碰上那种糟心事，东西拿走了钱不给，一拖再拖，今天说没钱，明天说再等等。下面咱们就跟大伙好好唠唠，碰上收购商拖欠咱卖粮卖菜的钱，到底该咋一步步维权把血汗钱要回来。律师丁志勇说了，维权这事儿没那么玄乎，按步骤来就行。第一步最关键，就是主动找收购商好好商量，当面或者打电话催要货款。不管对方说没钱还是让等着，咱都得开口要，不能不好意思。丁志勇：
9: 进行催款，在催款的时候一定要留下证据，这个证据非常关键。可以通过电话录音或有书面催收，把这些证据留好。
8: 有老乡可能要问了，我好好跟他说了，催了好几回，他还是耍赖，一直拖着不给，那该咋办？这时候千万别忍气吞声，也别跟人家吵架扯皮，咱走正规渠道，直接去找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把情况如实上报，把手里的证据都交上去。丁志勇：
9: 申请他们出面去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呢，我们可以依据我们手里面掌握的证据，通过诉讼，要求他们付款。
8: 还有老乡心里犯嘀咕，我这边在起诉维权期间，收购商偷偷把资产转移了，把钱转走了，到时候就算官司打赢了，照样拿不到钱，可咋整？别急，律师也有招。丁志勇：
9: 如果我们担心他们在我们诉讼期间，或者在我们找他们要钱这个期间，对方转移财产呢，我们可以通过法院申请保全他们的财产，以便我们后期胜诉之后能够顺利执行到我们的这个欠款。
1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8: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1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 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秦锋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5: 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王洪涛等客商。
7: 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更名为印象韶华里。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省委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市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要抓实学习培训，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做好双随机学习交流、专家辅导授课、全覆盖学习培训等工作，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 要精心宣传阐释，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推动转化落地，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的有益经验，做好对口援藏等工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深化五加二集中整治，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听取部分市直单位一把手数责数联汇报，强调各单位一把手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在对党忠诚、

0: 担当作为、廉洁自律上带好头、做表率，推动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1: 本台消息，6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洪涛、每一天便利店董事长张培燕、临济便利店董事长刘忠建、一度便利店董事长沈慧展、陕西华新鼎城商贸公司董事长崔志杰、旅农甄选西安品牌运营公司董事长建汉臣等客商。汪继红对王洪涛一行来博考察表示欢迎，详细介绍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他表示，亳州正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决策部署，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聚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希望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产品的销售渠道拓展、品牌塑造、标准制定等方面，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及各企业深化合作，依托协会平台资源，推动更多亳州优质产品进入连锁零售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洪涛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将发挥自身平台和资源优势，积极搭建合作桥梁，推动更多连锁经营企业与亳州开展务实合作。各企业纷纷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市场潜力巨大，十分看好与亳州的合作前景，将认真考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助力亳州特色产品更好拓展国内消费市场。副市长王林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端午小长假期间，市民探亲、出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亳州机场、高铁亳州南站多措并举，优化运力保障，升级便民服务，全力守护旅客端午平安出行路。端午假期，亳州机场运完成24架次航班保障，旅客吞吐量达2397人次。亳州机场地面服务部经理惠建：
2: 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热门航线相对比较集中在我们的深圳、昆明，包括我们的哈尔滨、沈阳、长春这几条航线。同时呢，我们针对旅客出行呢，重点围绕老年旅客这个出行需求，专门打造了引领无忧服务品牌，那就点对点的做好全流程的这种一个服务保障。
0: 为迎接暑期出行旺季，亳州机场积极协调航司，新增重庆、亳州往返直达航线，进一步完善亳州空中交通网络。会见
2: 从7月1号开始，每周的1、3、5、7就专门增开一条航线，由重庆到亳州到重庆啊，这么一条往返航线。也希望更多的亳州市民呢，能够选择从我们亳州机场出行，让我们做好更好的服务。
0: 铁路方面，端午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出行客流量较平日有所攀升，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300余人，单日到达旅客峰值突破1.3万人次，假期三天到达旅客总量约3万人次，假期三天发送旅客总量接近2万人次。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3: 从亳州发送出去的旅客呢，将近2万多的，到达的主要方向呢，一般是从合肥啊、南京啊、上海啊，这过来的是比较偏多一点，啊，我们发送出去的主要是以短途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长途的，主要是到宁波、上海、杭州这一块的。
0: 端午假期客流出行目的以探亲访友为主，针对客流特点，高铁亳州南站提前完善疏导方案，加强候车区域、检票口、出站口等关键点位人员值守，引导旅客快速进出站，全力守护端午期间旅客出行安全与畅通。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日，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通过水下阶段验收，作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该项目从2023年10月开始建设，总投资7.4亿元，设计调水流量50立方米每秒，安装4台机组，总装机8800千瓦。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王慧生：
4: 蒙城站现阶段已完成进水渠、轻污机桥、前池、进水池、主机段、出水池、交通桥等11项分布工程。蒙城站水下工程顺利完成阶段验收，我们将继续推进机组调试、厂房装修、厂区管网布设及绿化配套施工，计划8月底完成全部合同内容，为后续实现调水奠定基础。
1: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输水干线工程和骨干供水工程。蒙城站作为输水干线工程郭河线首级站，承担着将淮河水引至蒙城闸上游河道的任务，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工程完工后，对改善城乡供水条件、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总承包现场负责人孙世荣：
5: 作为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输水干线郭河线上的首级泵站，其作用是将淮河水提至郭河上游沿线，解决沿线农业和工业用水。此次顺利完成水下阶段工程验收，距工程投运发挥效益又更进了一步。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垃圾分类不仅要做好前端投放，后端清运处置同样关键。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通过完善后续处理流程，有效改善了小区环境，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在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垃圾清运员韩冰正在娴熟地清运小区内已经分类后的其他垃圾。韩冰说，以往垃圾清运环节污水横流、异味弥漫、垃圾散落等问题是他最为头疼的事儿。韩冰：
6: 主要它有气味，容易滋生蚊虫，都是平时那你要倒垃圾时候吧，它有臭水喷一个人都是的。你要是走路上的情况下，它地上底下都是污水，对咱环境也不好。
0: 自从实施垃圾分类后，不仅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问题，对于韩冰来说，他的清运工作也变得更加舒心。韩冰：
6: 现在还干净，还没气味了，还没蚊虫了，相比之下比原来强太多了。
0: 垃圾清运提质换新，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居民生活体验显著改善，群众好评不断。居民高帅：
7: 自从咱小区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生活中呢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这个良好的习惯，而且给咱小区的环境还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运输的过程中不会有难闻的气味。
0: 居民王明亮：
8: 垃圾分类以后，这个垃圾也整洁了，地上也没看到垾圾了，在运输过程中地上整洁了，也看不到这个垃圾飞扬了。
0: 环境的持续向好得益于小区垃圾后续处理上的精细化管理，分拣加分类清运的模式筑牢了环境保障防线。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徐红芳：
9: 我们承包的保洁人员这一块会叫24分拣，会叫厨余垃圾和其垃圾分拣开，分拣开过之后呢，生活垃圾或者厨余垃圾会分开拉，这样呢，同类周边不至于脏，走路上时候不至于地里满都是的。
0: 据了解，目前桥城区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年发电1.8亿千瓦时，厨余垃圾处理厂日设计处理厨余垃圾200吨，现日均处理140吨。下一步，桥城区将强化分类引导与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认知，做好垃圾分类，打通分类全链条，助力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
1: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落实国家2026年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贵阳县六建惠民活动首场建社区专场走进宁静家园二期，把补贴和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了救济估价、补贴申报等专属服务区，简化办理流程，提供旧机回收、上门拆旧、新机安装、垃圾清运一站式免费配套服务。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从交旧到换新的全链条便利，真正实现交旧领新、无缝衔接。市民周飞：
10: 之前不知道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如何申报，这次设计专场由工作人员全程帮忙代办，贴合国家惠民新政政策将近一种补贴实打实兑现，确实感受到政府贴心的惠民服务。
1: 市民李霞：
11: 政府紧扣国家绿色惠民要求，还能叠加多重优惠，省钱既能换掉家里耗电有安全隐患的旧设备，又省心省力，真正便民惠民的好政策。
1: 本次活动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手机等全品类家电数码产品，居民选购一级能效新机即可享受补贴，按成交价15%发放，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产品单件最高补贴500元，国家补贴、门店优惠、旧机折价可叠加使用，废旧家电不限品牌，不论好坏均可折价回收。红星美凯龙美的智慧家电总王乐乐：
12: 有选全系一能效家电，数码产品入驻社区，严格遵照官方补贴标准执行售价，不哄抬价格，不捆绑销售，切实服务社区居民。
1: 桂源县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苗超：
13: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严守补贴监管底线，杜绝虚假、换新、价格虚标等问题，严控废旧家电翻新回流市场，持续推进六进系列活动下沉全城，同时要求商家简化办事流程，让惠民政策直达基层，惠及更多群众。
0: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飞报道。亳州公交集团对市区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牌进行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统一加装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应由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
14: 这是由亳州公交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体系，该平台于春节前上线试运行，先期在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试点投放，近期已完成所有站牌的统一加装。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0: 市民只需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依托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候车时长，减少无谓等待。郭建光：
14: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选择站点后能够查看途经该站点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车辆实时位置，平台还可以预测下一站的车辆到站时间。
0: 亳州公交集团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肖叶青：
15: 扫码后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站台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西站，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所有线路。
0: 此次马上公交升级，共完成线路站点挂牌206个，立牌696个，大站台313个站点的作业，同时覆盖大型候车站台，实现主城区便民站牌的全方位升级。
1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承载烟火与文脉的街巷，藏着城市的过往与未来。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换新定名印象韶华里。此次换新升级，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商业模板，深度萃取建安文学、曹魏古韵、韶华药香、亳州民俗四大本土文化精华，全面对标国内一线文商旅街区改造理念，结合亳州城市特色，确立全新发展方向，打造建安古韵、耀都烟火、潮流先声沉浸式文商旅体验街区。
0: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
1: 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以3512工作坊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 方案提出的3512工作法具体为三即捷径、宜居、和美三个乡镇层级，五即五捷径、五有序整治标准，一二即实施12大行动，三个层级梯次递进，整治标准逐级提高。为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我市将持续健全督查暗访、考核约谈、群众监督闭环管理体系，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达标转向常态化美丽，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鼓励社会资本、村民投工投劳，推行农户自主施工、验收直补模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秦风月主持，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王洪涛等客商。
1: 静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更名为印象韶华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盖世英把以往经过对着女儿盖娇娘说了一遍，盖娇娘悲痛欲绝呀，心想这么多年我的爹爹对我如同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可以说要什么给什么，现在我又嫁给了石长青，我对不起我爹爹呀，唯有一死报答。这才把剑抽出来横在了脖子上。可是就在此时，从后边那位陈青秋走出来了。陈青秋来到前面一看，啊，师兄你这是干什么？这时啊，盖世英往前这么一纵，就把盖娇娘的剑擎住。孩儿，你怎么如此要这样做呀？爹，我不这样做我对不起您。他们在这里说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前边虎头峰那边正打着呢，就是那位杨赛花不是把那个邓青锤震邓青之后，又来一位是于家寨的于家五虎老大，叫于占鳌。这小子武功不错，手使着三节棍，他没有把这杨赛花放到眼内，可哪成想啊，两个人这一打在一起，哎呀，于占鳌一看这丑姑娘武功真厉害呀，她的三节棍啪啪啪带着风声，可是啊，杨赛花的链子锤那也不示弱呀，啪啪往上面就缠。于占鳌一个没注意，就把他的三节棍啪用他链子锤给缠到棍头上了。你给我过来吧，这一缠他的三节棍上，你想这杨赛花力气可不小，于占鳌他就不松手。与此同时，你不松手，杨赛花是锤里加镖，打中了于占鳌的左肩，哎呦一声，三节棍松手了，手捂着伤口，那能好得了吗？那镖打左肩能不疼吗？往下就跑。于占鳌败了，杨赛花锤震邓青，镖打于占鳌，这时也西京哥一看，哎呀，这个丑丫头真厉害呀，嘿，我来试试。他过来了，那边徐文彪一看不行，现在杨赛花打两阵了，我得上去。徐文彪就上来了，和西京哥打了几招。西京哥一想，还是我大哥说的对呀，我还是不能和他打。停，他抽身，中到外边喊了一声停，徐文彪 西京哥，你还想说什么？刚才我大哥说了，他是给你们取这个九龙珍珠关。我大哥到现在也没回来，我去看看啊，我去看看，把那个宝贝带回来，然后我伏法还不行吗？阮英一听，眼睛一亮，心想这才好呢，免得费功夫啊。可是西京哥要走，唐铁牛可想到了，不放心。唐铁牛想到说，西京哥这小子走能不能不回来呀？哎，三花呀，俺郎君儿，你给我跟着他，这小子走哪你跟到哪啊，别让他跑了。俺郎君儿，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要跑了吧，我就一锤把他砸死，我把他扛回来给你们。西京哥一听，好嘛，这丑丫头口气不小啊，把我打死完了再扛回来，又不能被他跟着，跟着吧。西京哥在前面走，杨赛花在后边紧紧跟着，前边就来到一座独木桥。西京哥心想，好你丑丫头啊，你不武功厉害吗？我今天我让你死在这独木桥下，嘿嘿，唐铁牛啊，我让这丑媳妇身归地府。西京哥腾腾腾腾踏上了独木桥，因为独木桥啊在那头有一个开关，哎，就有一个消防，消防一搬这独木啊，那是一个两节对的，要是搬那个消防，中间这木头咔嗒就分开，就掉到下边，掉到下边那是山涧万丈深渊呐，这人要掉下去必死无疑。今天西京哥就给杨赛花预备上，他走到了桥那边，杨赛花呀才到中间这块，他没有防备这方面，人呐，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备之心是不可无啊，他是粗心大意了。西京哥到桥那边，啪，把这开关一按，就听呼隆啊，哎呦，杨赛花呀正走在中间，扑通就掉进了万丈深渊，这木头因为从中间就两截了。西京哥在桥那边微微一笑，嘿嘿嘿嘿嘿，丑丫头，让你厉害，我让你厉害，唐铁牛，再想见你的丑媳妇，你到那边去见他吧啊！他去找盖世英。这个时节呀，山下是炮响连天，杀呀，冲啊！别放走了盖世英等群贼呀，三面夹攻冲上了高山。怎么回事啊？因为阮英已经吩咐放了信炮了，山下的张毅看见了，这才督促军兵攻打藏军山。咱们再说说被囚禁那位电龙电不云，早有人呐把他给救出来了，唐铁牛、阮英他们都合起了，咱们趁盖世英不备，先把老人家放出来。就这样，电龙被放出来了，他找他那口宝刀，宝刀就在中平寨。中平寨盖世英住的那个屋内，他自己有一个单间，休息时候啊，在那住。这口宝刀啊已经有陈清秋交给了这个老人家，现在老人家从前边也来到了后边，他来到后边直接勾奔的小房。这时也以及山上的偏富债主都在寻找盖世英，他们想抵挡哪抵挡得住啊，这些官兵如潮水一样扑向了虎头峰这边。小房那儿呢，盖娇娘还在劝他爹爹， 爹爹，虽然说您是我的养父，待我胜似亲生爹爹一样。老人家，我该叫娘，不能忘您老的大恩。我既然嫁给了石长青，爹爹，你就归顺小八义吧。以后我们两个会对你好的，会赡养老人家百年之后，我会在您老面前尽孝的。陈清秋也在劝小娘，清秋，我意已决，我不能归顺小八义，因为我和小八义他们有仇，仇深似海，杀弟之仇我焉能不报啊，我不报仇难对其死去的师兄啊。你们既然投奔他们，咱们两个从今以后就是仇敌。爹呀，我怎么敢和爹爹为仇作对？

0: 对呀，占山为王，终究落一个贼寇。人都要走向光明。叔父，你也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人，怎么这点事儿看不开呢？青丘，你说这话都对，可是我不能投降小八义。可是就在此时，他师傅来了。好啊，你个逆徒，你竟敢这样行事，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这样愚昧吗？啊！盖世英一看师傅来了，就见电龙电不云须发结炸，手中擎着这口宝刀怒目而视。师傅，盖世英扑通跪倒在师傅面前。师傅，恕弟子不孝，弟子我不能听师傅你这方面的话。师傅，我仇不报，我死不瞑目，我和阮英等人势不两立。好啊，可叹我这一生心血，我白白的浪费付东流了。此时节西京哥也来了，大家说大哥，山下人等都冲上来了，大哥咱们怎么办？贤弟，怎么办？这里天塌下来，由大哥我支撑着。贤弟，你走吧。大哥，你何出此言？咱们不还有人家吗？这里还有娇娘啊，还有陈清秋。咱们这里这人多，咱们能抵挡，能把官兵击退。兄弟，晚了。你知道我的女儿现在是什么人吗？啊，什么人？她不是你女儿吗？她现在已经投靠小八义。大哥，这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她已经以身相许石长青了。西京哥看着盖娇娘，盖娇娘也不言语。他看了看陈清秋，陈清秋，陈小姐，你可是我的。陈清秋微微一笑，嘿嘿嘿，我是你的仇人。西京哥，我告诉你，我的丈夫乃是花云平。啊，西京哥此时是如梦方醒，看来你们都骗我呀。盖世英说，贤弟呀，趁着官兵没到此处，你赶紧从后山逃命去吧。大哥，我逃命你怎么办？我伏法，我顶罪。贤弟呀，咱们毕竟是朋友一回，这事由我承担。大哥，有你这句话，小弟我真是牢记在心，永生难忘。扑通，西京哥跪倒在盖世英面前。大哥，你要被抓，我去救你；你要死了，我给你报仇。大哥，受小弟大礼参拜，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西京哥这站起身形，大哥，我走了，但愿老天能保佑咱们后会有期，能相见。啪啪啪啪啪，从后山跑了。电龙看着这个盖世英，气得咬牙切齿。盖世英啊，你弟弟他是不听话，走向了歪路，他不该把个蔡京去立什么累，才死在了阮英的手内。按理说
1: 也没

没算死的死在他的手内，是他自己自造什么那个什么毒蛏子啊，他要不用那毒蛏子打伤了小八义几个英雄，阮英能用他制造的武器打他吗？是他咎由自取呀。世英听师父话，你归顺小八义，可你这一身的武功能为国家出力报效，也没辜负我这片心意呀！啊，世英，我能在大人面前能保你不死。师父，徒儿我主意已定，恕徒儿不孝，徒儿我会伏法的，我到朝中，我到官府打官司。说这话把眼一闭不言语了，把电龙气的，嘿，你是个逆徒啊，气的老人家气走了。这时节呀，那些八义弟兄全都来到此处，盖世英还在那跪着呢，两手到位，这是伏绑了，唐天牛这才命人把他给绑上了。其他的蝙蝠寨主啊，有的抓住了，有的逃命从后山跑了。众人等把高山给灭了，用火焚之，火焚了高山鹤，烈焰腾腾。唐铁牛命人去找那珍珠官，盖娇娘知道，因为他爹告诉他了。就在伏绑之前，盖世英说了：“孩儿啊，九龙珍珠官在我那寝室之中床底下有一个坛子，在那里放着。”盖世英说出这番话，盖娇娘带着阮英等人就到那个他的寝房寝室之中，果真在床下有一个大瓷坛子，把盖打开，在里边拿出来九龙珍珠宝棺，完好无缺，这才带好了这宝贝压着盖世英放到囚车里边，这也算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了。众人等是浩浩荡荡离开了安城镇，赶奔东京汴梁。这一路之上啊，人们是欢歌笑语，欢声雷动，都是兴高采烈啊。小八义弟兄因为都是官员了，骑着马，为首在中间的就是周景龙，官兵们都随在的后边，浩浩荡荡赶奔城中，赶奔东京汴梁而行。可是啊，人能高兴，唯有唐铁牛可不高兴。他怎么不高兴啊？唐铁牛看后边在官兵中间囚车里边的压着那位盖世英，盖世英啊，现在就在囚车里发髻散乱，不言不语。唐铁牛看人家都高兴，他想起来自己的丑妻，嗨，赛花呀，你被西京哥骗到独木桥那儿，让他给你害了，掉进了山涧，可是我也带人去找了，没有找到。哎，赛花了，你人虽然说长得丑，但是你心地好啊，对我可是一往情深呐、啊。哎，咱们两个拜堂了，入洞房了，可就是没成亲。哎，都怨我呀，以前我对你呀，我有些个害怕，我怕你见到其他的人，害怕别人笑话。可是现在仔细回想，赛花呀，你对我可真好啊。

0: 现在说什么能有用啊？想什么也都晚了。但愿老天能保佑你大难不死，到那时啊，我会好好对你的，我会加倍偿还你的。他这么想着，往前呢，这人马浩浩荡荡往前走。这秦兵来到了十里接官厅，就看秦兵那人马可真不少了啊！说什么呢？周景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命人打探，一打探明白了，原来皇上早已下旨意，命朝中的文武官员出城相迎，迎接周景龙凯旋而归。哎呀，周景龙那可真是心中是大大的感激皇上，皇上对我不薄啊。就见文官武官在两旁，文官坐轿，武官骑马。这时也有人进来说，启禀安抚使大人，现在太师蔡京让你到前边接旨，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唐铁牛往里正看呢，赌场人也不少，看热闹的。就见干部老头把这个碗这摇晃摇晃，往那一放，哗啦！哎呀，小点儿，你输了。所以说，对面有一个大胖子。这个胖子和干部老头一比呀，哎呀，那真是太悬殊了。就见这个人长得胖大魁伟，上中等个，胸前宽，背膀厚，敞着怀，没系扣，露出来一寸多长的护心毛，嘟噜腮，扫帚眉，肿眼泡子，大嘴叉。再看他连鬓的络腮胡须，一脸的凶相。老头儿，你输了，来，我来。就见这个大胖子把这骰子又放到碗里了，他也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六六六六啊，大声的哗啦往那一倒。哎嘿，我又赢了，他又赢了。这叫掷骰子赶大点儿，又叫一接一瞪眼。哎，这个大汉又赢了，紧跟着又摇。政委，有钱的多押啊，有钱的多押，多押多赢啊。我告诉你啊，舍不出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出老婆套不住流氓，怎么样众位，压往上压。他把大碗拿起来了，又哗啦哗啦的这一摇晃，往出去这么一接，把碗一接一看，哎呀又赢了。哎呀，都是我的，今天大爷发财了。旁边有说的，嘿嘿，马三爷，你今天运气真好啊。那是啊，今天的运气不错。哎，老头儿，你还压不压？是不是没钱了？就见干个老头儿俩手啊摸了摸兜，没了，没钱了。没钱怎么了？大爷，我借你点儿呗。你借我？我没钱，你借我钱。我告诉你，你知道你是使诈了，不然的话我是不能输。哎呦，什么？你说我使诈？老头儿，我和你输蒙眼了吧？我怎么能使诈呀？老家伙，大爷，我什么时候跟那种事儿了？就见那干巴老头微微一笑，嘿嘿嘿，你不承认。他把这骰子往起一拿，这老头用手这么一捏，哎呀，把这骰子给捏开了，然后用手这么一掰，看着没有，你这骰里边是什么啊？大汉往前近身一看，什么？我这骰子里边有什么呢？骰子里边有钱。你为什么一只就大点儿啊？为什么我们一只它就小点儿呢？就是看大点儿，哎，小点儿输，大点儿赢。老东西呀，你真是不知马王爷三只眼呐！你敢搅闹我的赌场，你可知道赌场谁开的吗？啊！我看你是肉皮缩紧了。来人呐，从里边嗖嗖嗖嗖冲着好几个人。马三爷，怎么回事？ 这个老东西皮子紧了，给他收上皮子啊！干嘛老头把眼一瞪，你们竟敢这样无法无天，嘿，无法无天，到我们这里，我们就是法，我们就是天，打！这些打手啊，这都是赌场演的打手，这帮小子棍子棒撇啪嗨啪，老头打得嗷直叫，哎呀，你们打死我了，你们打死出人命的，你们害打，翻来覆去来回直滚呐。这时马三儿这位医生说道，慢点打啊，别把他打死，打死咱们还得搭一口薄皮的棺材，犯不上。是马三爷，我们一定会长分寸的。这顿打呀，老头打的哎呀哎呀喊爹叫娘的，外边像唐铁牛一看，这还了得吗？就在这京城大邦之地，这伙人真是太猖狂了，无缘无故打老人，这还了得，我必须出面请去制止。唐铁牛这才一个箭步抖身形穿到屋内，住手！哎，叫马三爷这位斜瞪眼睛看着他，见进来唐铁牛不怎么起眼儿，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不重要，你为什么打人？这么大年纪老人家你就这么打呀？啊，你爹你也这么打吗？嘿，小子，你敢说我，你敢骂我，小子，你敢管闲事儿？我看你也肉皮左紧了吧。唐铁娘用手点指他，大胖子，你这样做你会犯罪的，再说你打老人你会伤天害理呀，知不知道？你家没老人吗？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忍心打他啊？谁还诬陷我啊？他说我这里什么赌场这里有诈，无中生有，就该打。你这里就是有诈，我都看见了。什么？你说我这里有诈？小子，你真该抽，给我打他！这一句话下去，这些人呼把唐铁牛围上的。唐铁牛能把他们放到眼内吗？唐铁牛啊都没用他的兵刃小棒槌，啪啪啪，用掌用拳，再用脚，啪啪，哎呀哎呀哎呀！这些打手啊，打的是鼻青脸肿，口鼻流血，都逃跑了。他们逃跑了，大胖子一看，哎呦，这矬小子，这肉墩子，挺厉害呀。他是欺软怕硬啊！哎呀，这位壮士，你有武功真的好，行，我们服输了，我们服输了，不行吗？我走，我再不敢打他了。你赶紧向老人家赔礼道歉。好，好，就见这马三呐，来到了老人家近前。哎呀，哎，老人家，是我们不对，我们给你赔礼道歉了。老头看了看也没言语，感谢感谢，壮士你又救了我呀，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就见这个大胖子带领手下人走了。唐铁牛和老人家在外边说话，老人家，
1: 你不说你找儿子吗？找到了吗？
3: 嗨，石沉大海呀，天底下之大，找一个人太难了，没找到。
1: 没找到你怎么到这个赌场来了？
3: 我呀，我并非是到这里赌钱呐，我就听人说他的赌场里有诈。哎， 所以说坑了不少人呐。
1: 我这才来到此处，我今天来的，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想教训教训这些人。还没想到啊，我挨打了。但是你放心，别看他们打的我，但是我都是故意的，给众人看他这伙人太嚣张了。
3: 哦，我就知道了，老人家，你的武功深藏不露啊，你武功之高深莫测呀。
1: 老人家，那么你还打算上哪里去呀？
3: 哎，我呀还得找我儿子呗。
1: 这么着吧，你随我到我们状元府，到那里有吃有喝的，到那里待着怎么样？
3: 我不去了，我走了啊。说着话老人家走了。唐铁牛和金棍了往前走，金棍说，哎呀三哥，你这拳脚真不错呀，我想去帮你，可是我看你这打的，哎呀打的那过瘾呐，我就没上去帮你。如果说你要是打这些人呢，你要是惩治不了，我就去帮你了。这些乌合之众，我能把他们放在心上吗？啊，是啊，三哥，哎呀，你这武功真不错。哎，往前正走之时，迎面来了不少人，得有100来人呢。哎呀，这伙人干啥的？
1: 唐铁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看来这伙人好像到哪里去打仗。唐铁牛急忙退到旁边，准备给这伙人让道。就见这伙人为首的这一位就来到他们面前，往那一站，这人呢骑着银鬃马，白缎扎巾，白缎子箭袖，上绣三篮牡丹花，腰中系着一巴掌宽的丝纶大带，双垂灯笼穗，足蹬薄底快靴，闪披开裳，大长脸，呵，宽下五指，长下一尺，重眉毛，耷拉眼角，骨鼻梁，通天的鼻子，再看他大鼻子眼儿，鼻子眼儿往上翻翻着，长得能有20多岁。再看他薄嘴唇，大嘴叉，这嘴一咧呀，都咧到腮帮那去了。唐铁牛不知道他干啥的，还准备给他让道。哎，小子，救他，救他！他一看，
1: 哦，在赌场那位叫马三的
3: 过来了。哎，衙内，救他！这小子把咱们的赌场给搅黄了。啊，就见在马上坐着这个人跳下马来，来到了唐铁牛近前。唐铁牛一看，不好，
1: 这小子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他急忙冲身旁的金棍说，
3: 老九，赶紧回去报信啊，倘若是我被他们抓住，你得让人来救我了呀，这些人100多个呀，三哥可不是对手啊，你要快去快回。三哥还有我呢，不行，咱们两个也不是对手啊，光棍不吃眼前亏，快去。好嘞，小金棍撒腿如飞跑了。唐铁牛往那一站，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挡住我的路啊？就见这个人微微一笑，哈哈哈，你姓唐，有人认识了，你叫唐铁牛，谁说的？我不是。好，既然你不是，我告诉你我叫啥，我在东京城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人送外号
1: 美金刚，我叫高登。
3: 知道吗？美金刚高登啊！
1: 果真是，这小子在京城
3: 那可真有一号啊！他爹就是太尉高俅，在四大奸党之一，高俅同贯杨戬、蔡京四大奸贼。那么他们一人一个儿子，他的儿子那都不是东西。蔡满、高登还有杨穗，哎，童满，杨穗就是杨戬的儿子，童满童贯的儿子，这四个小子在京城是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就四个过街虎，哎，四个老虎，他们一过街呀，那谁都害怕，哎，过街虎，他们的势力特别大呀，危害百姓，百姓是无法告状，告谁去？惹不起。高登呢，是高俅的义子。现在听这个马三说有人搅闹赌场，可不得了了，赌场是他开的，
1: 他是带领手下人等就来了，这还了得，砸我的场子，你不想活命了？唐铁牛一看，啊，你叫高登，不错，高登，你叫什么名字？你不叫唐铁牛，叫啥？嘿嘿，我叫拔蜡。
3: 什么？你叫拔蜡？高登心想，哪有这样名字？嘿，我就叫。好，你爱叫什么叫什么。今天你砸了我的场子，我可要对你不客气。就见高登手使着青铜棍，哗啦啦，勾奔唐铁牛。你别看他长得不好，这兵刃呐，兵刃很重，他力气很大，横扫打向唐铁牛。唐铁牛急忙用他的棒槌招架，架开，再看着高登抽回来他的青铜棍，啪打向他的天灵盖。你再看唐铁牛把铁棒槌往上这么一开，开出去了，紧跟着一往前近身，往前近招，唐铁牛高声喊道：“天灵盖、太阳穴、怀子骨、肋巴扇！”一边吵吵一边打。这高登心想：“你烦不烦人呢？你嚷嚷什么？打就打呗。”他们这就打仗，这马三一看，政委，咱们应该都上去吧？啊，唐铁牛啊，因为他心眼多，恐怕这些人那都上啊。他一边打一边说：“哎，姓高的，你有种，咱们两个大战三百合。你要是有手下帮你，那你叫狗熊。”高登啊，听他这么一说，还真就上他当了。这你们都听着啊，谁也不许帮我，我自己主意。小矬子，嘿，你真是我的对手啊，你看棍，左一棍右一棍呐、啊，棍棍打向唐铁牛致命之处，上三棍打得天灵盖带双肩，中三棍打的是前胸带两肋，下三棍横扫双腿带双脚。
1: 哎呀，唐铁牛一看这小子功夫不错呀，看来我老唐多亏呀，
3: 有个心眼儿，没让众人帮着，众人都上，那我可就完了，我可就惨了。可是马三在后边又琢磨上了，还有众位，不能看着少爷在这里自己打呀，咱们得想办法把这小子抓住。马三爷，想什么办法呀？咱们少爷不让我们帮啊。咱们下边用绷腿绳，上边用天罗网，你看这小子再厉害他能咋的，他再厉害他也难逃出啊咱们的手。好， 众人都准备了，庞铁牛穿。

0: 上蹦下，穿左蹦右，啥呀啥呀，铁棒子抡开了。哎呦，这高登一看这小矬子，这功夫不错呀。看来这胜他很费劲。可就在这时，唐铁牛叫小棒子啪往上这么一蹦，他就蹦着打，奔他的天灵盖，天灵盖往上一蹦。这个高登啊，往旁这么一闪身，唐铁牛手这脚啊，脚往上一落，哎，没成想下边呢，由军兵用了半腿绳，险些把他绊倒啊！他身子还没等站稳，这是上边天都往下来了，呜！唐铁牛照在了里边。哎呀，好小子，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用天龙网半腿绳捉我，算什么英雄好汉？高登，你不是东西，你不是人。高登一看，他没有让众人这么，就是你用这么办法把这矬子抓住，可是已经抓住了，好吧，绑上，把唐铁牛给绑上了，押回府内，把唐铁牛押到他的家中。高登啊，高登他的家可不小，高俅嘛，高俅是他爹，你想势力那么大，他的府院能小得了吗？来到他的府内，就把唐铁牛押到后边空房子里。哎呀，唐铁牛心想，这高登果然是厉害呀。高俅他家呢，一大片土地，另外高登在一旁啊，自己修了一个跨院，这跨院修的特别好，花了不少钱，还起个名叫艳阳楼。他每天在这楼里呀、是花天酒地，哎，在楼内，在楼里边还有水楼，还有行刑石，还有关押石，谁和他不对付啊，抓来不打死你，让你重伤。这高登在这里这是无法无天呐、就做坏事儿。唐铁牛在这空房里压着，这时也高登啊已经知道了，有手下人呢、了解到唐铁牛了，说他是唐铁牛而是小八义的那里边的，现在官拜都尉。高登一听，嘿嘿，你都尉到我家也不好使，必须关他几天，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姐姐背身上比如面背的坐背身上的。
1: 您
2: 姐姐背身上。
1: 您现在是白内障患者是吧？
2: 哎，对。
1: 想要咨询有没有。
2: 我是我的给用面背的。
1: 哦，是不是之前有白内障免费手术啊？嗯，
2: 现在我

0: 这对的。
1: 嗯。
0: 啊，在这部分给有，给有不是补的有免费的吗？
1: 啊，行。
0: 给有。
1: 行，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
0: 好。
1: 因为之前我记得有段时间啊，是专门针对这个白内障患者，因为白内障基本上都是老年人多一点。这
0: 我
1: 这
0: 八十岁了。
1: 嗯嗯嗯。
0: 啊，
1: 行，您现在是低保户或者是无保户吗？还是
0: 不是无保户，也不是低保户，我是植物主任。
1: 哦，行行，现在是八十多岁了是吧？
0: 还是残疾人。
1: 啊，残疾人是吧？
0: 是的。
1: 哦，行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下来，然后再帮您咨询一下，好吧？
0: 好好，谢谢您
1: 啊。哎，行啊，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啊，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星辰大海，他说亳州市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具体什么时候发放。正好啊，明天是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明天呢在线上我会帮大家问这个问题。按照以往啊，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按照以往是在六月份啊就发放了，现在大概现啊六月二十三号了，今天都也快到六月底了，所以说看这个什么时候发放，因为这个资金是上级拨付的资金，看这个资金什么时候下来，什么时候发放，在明天早上农业农村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帮大家再咨询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反映就是我跟导播说了，我的那个四月十九号我反映过，十九号我换了卡，我那个四月份的残疾人的补贴跟那个低保的这个店铺都没有给打，六月的跟五月的这我都起来了，我拉了银行的流水单子看没有，拉了银行的流水单在我手里看着了，我看了。
1: 上一次回访您是不是说村里把您的新账号给报上去了？
2: 报上去了，那是打五月份的都打上了，五月份的残补跟低保都打上了，这四月份的没有，拉了六回单子看四月份的没有。
1: 您这个老卡上面有没有四月份的这个流水？
2: 没有，那换过以后他将来那卡收去了，那就不管事了。那要有带他收了，我就问他要去吗？
1: 那不是，是这样，您可以那个什么，是哪一家银行？
2: 农商银行。
1: 农商银行是您在哪个县区？
2: 利阴县。
1: 啊，利新县农商银行是吧？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可以到农商行拿着您的身份证，然后到那儿之前，您之前那张换过的那个卡，也能查到流水。
2: 我这查过流水了，我这流水在我手里那看着了，我来了家我找人看，我看不着，我找我人看了。
1: 查的是这个新卡的不是吗？
2: 对啊，
1: 新卡的，您是四月份换的卡，那四月份的不一定能在您的这个新卡上呀。
2: 那他这到银行里去给我拉的流水单子，那不就是证明没有就没有吗？那还你还去找他，他拿着身份证他没有卡了，那我咋就找他？
1: 那您这样，我这边帮您进行转办，然后转办过之后，
2: 谢谢
1: 让他们查一下看跟您发到哪一张卡上了，好吧？
2: 好，谢谢。
1: 如果说还是发到原来那张卡上了，那这个，如果那发到原来那张卡，您要是注销的话，那可能也发不过去，是吧？
2: 我没注销呀，我没去注销，他叫卡收回去，我递给他，我就回来了。
1: 收回去就相当于注销了，您启用了新的社保卡。
2: 我使用社保卡，那我那钱呢？那在那里，我取不来吗？
1: 那这个他可以转到您的这个新卡上，因为这个社保卡。
2: 那应该老早转啊，还叫我费点事。
1: 可能工作人员就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不知道这个卡要打到您的这个原来账户上呀。如果说还是打到原来账户上，他不一定能打上去。现在只是说这些可能。
2: 好
1: 啊，行，我们帮你转办吧，好吧？
2: 好，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
2: 好，
1: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2: 好，
1: 再见。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 550-1116 553-2370 和553-2371， 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立德中学有几个学生经常骑着电三轮和两轮在街上溜，自家的孩子啊是个智障儿，自己啊也是个盲人。这些学生一见到自家孩子就辱骂他，还拿砖头砸他。2025年的时候反映一次就好这一年，现在他们又开始了。路人看到他们这种行为打抱不平，他们连路人都骂，自己看不见，不知道这些学生都是谁，也没有办法去报警，希望学校能够加强教育管理。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就是立德中学的校长给我联系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的就是俺们各班的这个班主任教育一下了。
0: 嗯，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1: 其实我打过电话，总说的这些没有发现过。
0: 哦，那也就是有效果了，对吧？
1: 对。
0: 哦，我这边桥城区教育局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经过了解，该校接到投诉后啊，立即组织召开班主任专题会议，要求各班主任加强班级常规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监督礼貌用语，坚决杜绝不文明现象。该校表示，每天会加大保安巡逻力度，加强与周边群众联系，共建和谐文明校园。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嗯，好，谢谢了。
0: 哎，不客气。行，现在没有这种情况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嗯，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一直反映的那个俺铁人上那18号楼一楼占用公面积的事，上次不是5号咱们在线的时候，给咱们连线吗？
0: 嗯。
2: 然后他说，然后下线之后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联系，然后
0: 5号的时候
2: 也没处理这个，对，不是城市管理局在线的时候吗？
0: 嗯。
2: 嗯，他们线上不是说，然后下线之后，然后会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我这边也没说，他没来联系，然后也没处理这个事。
0: 他们当时是不是回复说这个需要规划是有院子还是怎么回事？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回访的您。
2: 嗯，对，那个自轨距，然后他两次给我的回复都是明确的给我说，他说这个18号楼一楼是没有院子，是没有围墙的。
0: 跟您回复是没有围墙的。
2: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我这边找一下，是不是当时对你回访的时候看上面写是他们把上面那几层砖给去掉了，是吧？
2: 对，就是降低了
0: 高度。
2: 对。
0: 哦，降低了高度。他们是原有交房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度吗？还是
2: 没有，之前是一个，他这个院子吧，之前这个院子是一个荒废的，然后堆放的一些那个建筑材料之类的。
0: 嗯。
2: 然后后来这他们这个一楼，然后被清理过之后。
0: 嗯。
2: 然后就是被他们那个地面做成了硬化嘛。
0: 嗯。
2: 然后现在又把那个围墙又重新那个重新又垒了嘛。
0: 哦，是您说是之前就有个院子是堆放废弃材料的。
2: 对。
0: 然后这个院子是属于一楼的这个业主吗？还是属于全体业主？
2: 嗯，不属于他们个人的。然后那个对自规局他们都查了，查了之前的那个材料了。
0: 嗯。
2: 然后他说是他们这个一楼是没有院子，也没有围墙。
0: 哦，行，因为这在线上我还不好查您之前反映问题的这个答复。那您这样，您现在就是

0: 你是跟我说话吗？
1: 对，是跟您说话。您现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0: 我是盲人，盲人也在无保护，不能自理生活。我腿也受伤了，肋骨呢也摔了三四根。我刚才打民政局的电话，我省了这个省的厚礼，他叫我到敬老院、养老院了，还办什么手续？我多难啊！怎么办呢？到养老院还干嘛啊？
1: 这个您现在是无保护，是分散供养的，是吧？
0: 啊？
1: 您是分散是在家还是在养老院？
0: 在家呀。
1: 啊，您在家就是分散供养的。
0: 对啊。
1: 分散供养的，您现在想申请失能护理补贴。
0: 对啊。
1: 哦，现在有人照顾您吗？
0: 现在我有呀，我在我侄子那个呀，我侄子在浙江打工呀，我在他那个怎么搞呢？
1: 您现在在哪儿？
0: 我现在在浙江。
1: 您现在在浙江？
0: 对。
1: 哦，行行，您现在是由您侄子照顾您是吧？
0: 侄子、弟弟他们都在那边，我肋骨都摔伤了，我一个多月不能动了。
1: 行行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其实我村来干部，我给他反映问题，给他民政局里给他反映问题，话他不就我说完了他就挂掉了，怎么搞？
1: 您通过我们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0: 那得好几天吗？
1: 我们这边的要求是十个工作日之内得跟您联系。
0: 这几天？十天啊？
1: 哎，十个工作日。
0: 哦，那很。
1: 一般情况下，他们第二天会跟您联系，就是问一下您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但是这个我们，因为他们办理这个所有反映的问题，他们得有时限啊。比如说您咨询的话，他们可能给你打个电话跟您说怎么办怎么办就行了，但是如果说需要一些处理的案件，需要调查的案件，比如说双方有矛盾了或者什么了，他需要再深入调查，那这个是他们需要实现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得给他们时间长一点，所以说我们定十个工作日嘛，对吧？
0: 哦
1: 啊，
0: 我再跟你说，就像我再跟你说一个问题，就像我这个肋骨摔伤了啊，我在这个上海做的磁共振，磁共振这个检查的这个费用可能报销的回家，可能报销掉。
1: 这个不一定，您门诊费用的话不一定
0: 报不掉。
1: 对，您留着相关凭据，到最后您的自费部分超过一定部分的话，您回来可能还有一个大病的一个报销。
0: 哦，就是他报销不掉，我就不说了。
1: 您留着。因为它是年度累积的嘛，年度累积的，您可能，比如说您这次去检查，只花了几百块钱，它这个可能没有达到它的这个报销的这个限额，对吧？
0: 哦、
1: 啊，然后您这样，您累积一下，然后到时候您回来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您回来的时候，您再申请一下，好吧？
0: 哦，我最近我就回家办那个省的护理，我在这也不能。有没有事情我得怎么搞？
1: 因为这个刚才为什么问您是谁在照顾您，你要办这个失能和办失能，这个应该是打不到您个人卡上，得谁照顾您？
0: 可以啊，我听我说，我还有个弟弟，还有侄子，
1: 他得实际发生，
0: 都可以。打我自己的卡不也可以吗？
1: 不，我说的这个第一个是打不到您卡上，第二个就是您是不是被判定了这个失能和办失能，比如说您卧床不能动了。
0: 动我还能去麻活了不还能动吗？
1: 所以说这个是有相应标准的话，有相应标准的，这不是您说或者是我说，这些啊我就属于了，我就符合了，对吧？咱们在这儿说不行，这个标准它是事先定好的，它不是说啊我达到这个条件了，我再去改标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个标准是针对所有的咱们这个无保护的，好吧？
0: 好的，
1: 哎，行，
0: 反正我这穿贸易也看不到。
1: 行，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0: 好，
1: 转办过之后
0: 谢谢，
1: 然后他们调查过之后再给您具体回复，好吗？
0: 好的，那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知足常乐，这位网友说，退休后企业独生子女费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刚才也帮您查了一下这个一次性补贴怎么领取，就是首先要看您之前有没有享受过比如说工资增加这个待遇，如果说您之前享受过这个相应的这个待遇，可能这个就
2: 没有相应的这个补助了，就是也没有领过这个一次性补助，也没有享受过5%的增发的这个退休金。如果说这些啊都符合的话，您还得看您这个单位性质。还有一点就是您退休现在这个情况，您之前单位还在不在？如果说还有原单位的话，您可以到单位的人事科去问一下这个相关情况。如果说啊之前的这个单位不在，然后您到社区啊或者是村委会去咨询一下，这是帮您查到的。具体情况呢，您可以想要了解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到这个卫生健康委啊，帮您详细的咨询。到时候呢，我们可以帮您转办过之后，让他们跟您联系，到时候帮您解释清楚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观众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演单位呢是市农业农村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拨打4部栏目热线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下面有请8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3: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2: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哈哈，如此甚好。
4: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拿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啊。

0: 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4: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4: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4: 新农村，
5: 新农民，
4: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秦锋玉主持，汪继红出席。
0: 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王洪涛等客商。
5: 静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更名为印象韶华里。以下是详细内容。6月22号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省委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关文件精神，审议市委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安排意见，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系统学习和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持续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要抓实学习培训，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做好双随机学习交流、专家辅导授课、全覆盖学习培训等工作，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要精心宣传阐释，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推动转化落地，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不断开创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扎实开展西医走访慰问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坎上，要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的有益经验，做好对口援藏等工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深化5+2集中整治，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会议听取部分市直单位一把手数责数联汇报，强调各单位一把手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在对党忠诚、担当作为、廉洁自律上带好头、做表率， 推动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0: 本台消息，6月2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洪涛、每一天便利店董事长张培燕、临济便利店董事长刘忠建、一度便利店董事长沈慧展、陕西华新鼎城商贸公司董事长崔志杰、旅农甄选西安品牌运营公司董事长建汉臣等客商。汪继红对王洪涛一行来博考察表示欢迎，详细介绍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他表示，亳州正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决策部署，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着力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聚力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希望在中医药及大健康、白酒及保健酒产品的销售渠道拓展、品牌塑造、标准制定等方面，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及各企业深化合作，依托协会平台资源，推动更多亳州优质产品进入连锁零售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洪涛说，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将发挥自身平台和资源优势，积极搭建合作桥梁，推动更多连锁经营企业与亳州开展务实合作。各企业纷纷表示，亳州产业特色鲜明，市场潜力巨大，十分看好与亳州的合作前景，将认真考察对接，推动合作事项落地，助力亳州特色产品更好拓展国内消费市场。副市长王林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端午小长假期间，市民探亲、出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亳州机场、高铁亳州南站多措并举，优化运力保障，升级便民服务，全力守护旅客端午平安出行路。端午假期，亳州机场运完成24架次航班保障，旅客吞吐量达2397人次。亳州机场地面服务部经理会见。
6: 端午假期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旅游热门航线相对比较集中在我们的深圳、昆明，包括我们的哈尔滨、沈阳、长春这几条航线。同时呢，我们针对旅客出行呢，重点围绕老年旅客这个出行需求，专门打造了引领无忧服务品牌，那就点对点的做好全流程的这种一个服务保障。
5: 为迎接暑期出行旺季，亳州机场积极协调航司，新增重庆、亳州往返直达航线，进一步完善亳州空中交通网络。会见。
6: 从7月1号开始，每周的1、3、5、7就专门增开一条航线，由重庆到亳州到重庆啊，这么一条往返航线。也希望更多的亳州市民呢，能够选择从我们亳州机场出行，让我们做好更好的服务。
5: 铁路方面，端午假期期间，高铁亳州南站出行客流量较平日有所攀升，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300余人，单日到达旅客峰值突破1.3万人次，假期三天到达旅客总量约3万人次，假期三天发送旅客总量接近2万人次。高铁亳州南站党支部书记张彪：
7: 从亳州发送出去的旅客呢，将近2万多人。到达的主要方向呢，一般是从合肥啊、南京啊、上海啊，这过来的时候比较偏多一点，啊，我们发送出去的主要是以短途为主，另外还有一部分长途的，主要是到宁波、上海、杭州这一块的。
5: 端午假期客流出行目的以探亲访友为主，针对客流特点，高铁亳州南站提前完善疏导方案，加强候车区域、检票口、出站口等关键点位人员值守，引导旅客快速进出站，全力守护端午期间旅客出行安全与畅通。
0: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近日，引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通过水下阶段验收，作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该项目从2023年10月开始建设，总投资7.4亿元，设计调水流量50立方米每秒，安装4台机组，总装机8800千瓦。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王慧生：
8: 蒙城站现阶段已完成进水渠、清污机桥、前池、进水池、主机段、出水池、交通桥等11项分布工程。蒙城站水下工程顺利完成阶段验收，我们将继续推进机组调试、厂房装修、厂区管网布设及绿化配套施工，计划8月底完成全部合同内容，为后续实现调水奠定基础。
0: 引江济淮二期工程是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输水干线工程和骨干供水工程。蒙城站作为输水干线工程郭河线首级站，承担着将淮河水引至蒙城闸上游河道的任务，计划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工程完工后，对改善城乡供水条件、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银江济淮二期工程蒙城站总承包现场负责人孙世荣：
9: 作为银江济淮二期工程输水干线郭河线上的首级泵站，其作用是将淮河水提至郭河上游沿线，解决沿线农业和工业用水。此次顺利完成水下阶段工程验收，距工程投运发挥效益又更进了一步。
5: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垃圾分类不仅要做好前端投放，后端清运处置同样关键。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通过完善后续处理流程，有效改善了小区环境，获得居民一致好评。在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垃圾清运员韩冰正在娴熟地清运小区内已经分类后的其他垃圾。韩冰说，以往垃圾清运环节污水横流、异味弥漫、垃圾散落等问题是他最为头疼的事儿。韩冰：
10: 主要它有气味，容易滋生蚊虫，都是平时那你要倒垃圾的时候吧，它有臭水喷一个上都是的。要是走路上的情况下，它地上底下都是污水，对咱环境也不好。
5: 自从实施垃圾分类后，不仅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问题，对于韩冰来说，他的清运工作也变得更加舒心。韩冰：
10: 现在还干净，还没气味了，还没蚊虫了，相比之下比原来强太多了。
5: 垃圾清运提质换新，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居民生活体验显著改善，群众好评不断。居民高帅：
11: 四通三小区有了这个垃圾分类，生活中都养成了垃圾分类的这个良好的习惯，而且给咱小区的环境还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运输的过程中不会有难闻的气味。
5: 居民王明亮：
12: 垃圾分类以后，这个垃圾整洁了，地上也没看到垃圾了，在运输过程中地上整洁了，也看不到这个垃圾飞扬了。
5: 环境的持续向好得益于小区垃圾后续处理上的精细化管理，分拣加分类清运的模式筑牢了环境保障防线。贾樟区溧阳春都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徐红芳：
13: 我们承包的保洁人员这一块会叫二次分拣，会叫厨余垃圾、和其垃圾分拣开，分拣开过之后呢，生活垃圾或者厨余垃圾会分开拉，这样呢，同类周边不至于脏，走路上时候不至于滴的满都是的。
5: 据了解，目前贾樟区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均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年发电1.8亿千瓦时，厨余垃圾处理厂日设计处理厨余垃圾200吨，现日均处理140吨。下一步，贾樟区将强化分类引导与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认知，做好垃圾分类，打通分类全链条，助力省级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
0: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落实国家2026年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贵阳县六建惠民活动首场建社区专场走进宁静家园二期，把补贴和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置了救济估价、补贴申报等专属服务区，简化办理流程，提供旧机回收、上门拆旧、新机安装、垃圾清运一站式免费配套服务。居民不出小区就能享受从交旧到换新的全链条便利，真正实现交旧领先、无缝衔接。市民周飞：
14: 之前不知道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如何申报，这次设计专场由工作人员全程帮忙代办，贴合国家惠民新政政策将近一种补贴实打实兑现，确实感受到政府贴心的惠民服务。
0: 市民李霞：
15: 政府紧扣国家绿色惠民要求，还能叠加多重优惠，省钱既能换掉家里耗电有安全隐患的旧设备，又省心省力，真正便民惠民的好政策。
0: 本次活动覆盖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手机等全品类家电数码产品，居民选购一级能效新机即可享受补贴，按成交价15%发放，家电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产品单件最高补贴500元，国家补贴、门店优惠、旧机折价可叠加使用，废旧家电不限品牌，不论好坏均可折价回收。红星美凯龙美的智慧家电总王乐乐：
16: 有选全系一能效家电，数码产品入驻社区，严格遵照官方补贴标准执行售价，不哄抬价格，不捆绑销售，切实服务社区居民。
17: 固原县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苗超：
18: 下一步，我局将会同有关部门验收补贴监管基线，杜绝虚假、换新、价格虚标等问题，严控废旧家电翻新回流市场，持续推进六定系列活动下沉全程，同时要求商家简化办事流程，让惠民政策直达基层，惠及更多群众。
5: 本台记者曹莹莹、夏飞报道。亳州公交集团对市区公交站牌、线路挂牌、大型候车站台进行内容优化，增设马上公交宣传二维码板块，完善候车指引，切实方便市民候车出行。本次改造中，所有站牌统一加装马上公交宣传看板，看板采用绿色清新设计，应由马上公交扫码查询线路到站信息宣传语与专属查询二维码。亳州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
19: 这是由亳州公交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出行服务体系，该平台于春节前上线试运行，先期在客流量较大的公交站点试点投放，近期已完成所有站牌的统一加装。马上公交最大亮点是轻量化便民，依托 H5 链接提供服务，市民无需下载任何 APP， 扫码即可直接使用。
5: 市民只需用微信或支付宝扫描二维码，即可实时查询公交车到站信息，依托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候车时长，减少无谓等待。郭建光：
19: 市民扫码进入页面后，系统将自动定位，智能推送周边公交站点，也可按需查询所有线路站点信息，选择站点后能够查看途经该站点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车辆实时位置，平台还可以预测下一站的车辆到站时间。
5: 亳州公交集团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肖叶青：
20: 扫码后我们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站台的一个信息，现在我们在行政服务中心西站，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经过这个站台的所有线路。
5: 此次马上公交升级共完成线路站点挂牌206个，立牌696个，大站台313个站点的作业，同时覆盖大型候车站台，实现主城区便民站牌的全方位升级。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条承载烟火与文脉的街巷，藏着城市的过往与未来。吉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换新定名印象韶华里。此次换新升级，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商业模板，深度萃取建安文学、曹魏古韵、韶华药香、亳州民俗四大本土文化精华，全面对标国内一线文商旅街区改造理念，结合亳州城市特色，确立全新发展方向，打造建安古韵、耀都烟火、潮流先声沉浸式文商旅体验街区。
5: 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
17: 我市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以3512工作坊为统领，分类推进洁净乡镇、宜居乡镇、和美乡镇三个层级建设，力争到2028年全市15%左右的乡镇建成和美乡镇，35%左右建成宜居乡镇，50%左右建成洁净乡镇，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下坚实基础。 方案提出的3512工作法具体为三及洁净、宜居、和美三个乡镇层级，五及五洁净、五有序整治标准，一二及实施12大行动，三个层级梯次递进，整治标准逐级提高。为保障方案落地见效，我市将持续健全督查暗访、考核约谈、群众监督闭环管理体系，推动环境整治从阶段性达标转向常态化美丽，统筹整合涉农资金，鼓励社会资本、村民投工投劳，推行农户自主施工、验收直补模式，激发群众参与热情。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7: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开创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秦风月主持，汪继红出席。
5: 汪继红会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王洪涛等客商。
17: 建安文化广场全新升级改造，更名为印象韶华里。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700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2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

0: 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7: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9: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0: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梁延顺在六安市随机调研督导时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1: 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审议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0: 王钦宪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着力塑造完美品牌整体形象。从练练有安徽到成为练博会主宾省，安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展现练实力。
2: 一个党员一面旗，躬身实干勇担当。本台今起推出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急难险重险担当，创新服务守初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安徽台消息，6月23号， 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六安市随机调研督导，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 位于裕安区苏布镇的横排头渠首枢纽工程，及防洪灌溉城乡供水等功能于一体。上午，梁延顺冒雨来到这里查看闸体水情、防汛准备和数字孪生平台运行等情况。他指出，全省已进入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易发多发，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和重要设施防守，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科学精准控制洪量、洪峰及洪水过程，全力确保流域安全度汛。省委省政府综合暗访督查发现， 青山乡陶家河水库存在溢洪到泄洪不畅等问题，梁延顺直奔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他说，隐患就是事故，要动态排查整治小河流、小水库等薄弱部位风险，超前做好应急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随后， 梁延顺来到青山乡西岗村，以屋后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了解预报预警、应急响应等落实情况，强调要防范在先、预警在先，加强日常巡查和群防群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转移避险等措施，确保工作不留死角。省安全生产督查发现，叶集化工园区智能管控平台运行效果不佳。 下午，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园区检查平台数据缺失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问题已经整改，梁延顺说，智能管控平台不仅要建好，更要发挥作用，要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加强全流程管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随后，梁延顺来到金盛花炮销售公司，进入库房前，企业负责人要求大家关闭电子设备，触摸防禁点装置。 梁延顺实地查看隐患整改情况，检查温度、湿度记录表。他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刻也不能麻痹，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规矩、规程办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安徽台消息，6月23号下午， 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会议指出，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契合群众健康消费升级需求，能够加快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文旅业态拓展双向赋能。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握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的多重价值，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激发多层次消费需求，
0: 努力走出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康养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系统思维、产业思维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新场景构建、新业态培育、国际医疗旅游拓展等工作，科学论证打造一批示范引领性项目，因地制宜开发多样化应用场景， 要实施经营主体隐喻行动，培育一批特色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中医药康养文旅企业梯队，吸引优质项目、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落地，要一体推进中医药康养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依托高校、医院等开展人才培训和传承带教，集聚更多知名中医药专家、 康养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策划运营团队来皖创新创业，要健全组织领导、要素供给、标准规范、监管执法等服务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安徽台消息，
1: 6月23号上午， 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品牌建设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品牌建设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把品牌建设融入产品形象、企业形象、产业形象、区域形象、人文形象提升的全过程，着力塑造具有时代特征、体现安徽特色的完美品牌，不断提升安徽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副省长李忠出席 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行动方案起草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钦宪指出，品牌是信誉的凝结，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要坚持质量第一，创新引领，进一步加强品牌培育、创建和保护，强化品牌对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一流企业创建的赋能作用，更好把安徽的创新活力、产业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力。 讨论中，王钦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增强品牌建设对于“155”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把品牌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性、基础性、长远性工程，深入挖掘提炼安徽品牌文化的底蕴内涵和精神特质，着力构建全省统一、统分结合的品牌体系和标识体系； 二要打造优质品牌矩阵，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质量管理，强化标准引领，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市场认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服务品牌、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和区域品牌。 三要突出企业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在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发挥品牌标杆示范作用，提高品牌创建、运营和管理能力。四要强化政策协同集成，促进产业、财政、金融、科技、贸易、人才等政策与品牌政策协同，健全品牌激励保护机制，更好呵护品牌培育和发展。 五要夯实品牌建设基础，发挥高校、院所、行业组织和媒体等作用，加强品牌研究，完善评价标准，加大传播力度，讲好新时代安徽品牌故事，营造全社会重视和参与品牌建设的浓厚氛围，让完美品牌成为安徽发展的鲜明特色和显著标识。安徽台消息，
0: 6月22号到23号， 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赴六安市督导调研响红电水库、白莲崖水库防汛渡汛工作和鲍家杠泵站和山村先导区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运行情况，要求筑牢底线思维，确保安全渡汛。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办， 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10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加，安徽让世界看到了它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实力。请听报道。
2: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和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已经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三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国轩高科首席科学家朱新宝。
3: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将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2: 赴约链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交怀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博弈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志向未来和临近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江汽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
4: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电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2: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式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金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焕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宛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郝建斌。
5: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也是安徽产业的发展的逻辑。
2: 正是凭借这样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要与安徽合作的捕链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10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0: 6月23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就发布的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行了政策解读，请听报道。
1: 近年来，安徽土地要素保障成效突出，2025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32.65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33.26万亩，批地和供地总量均居全国前列。此次发布的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6个方面，提出了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机制、强化重大项目用地用林指标保障、支持城镇开发边界增补等21条具体措施。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方程。
6: 针对城市更新实际，鼓励各地制定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证明清单，符合清单的项目视为符合详细规划的要求，推行用地审查事项一站式办理，便住等审批为主动服务。
1: 此次发布的21条举措主要从规划、审批、存量土地、乡村发展4个方面打出配套组合拳。除了在规划上放宽项目选址要求， 各类用地指标优先倾斜重大基建和民生工程之外，还同步升级节约集约用地改革，用好专项债券盘活闲置产房，存量地块给乡村产业减负，简化重氧用地审批，统筹城乡各类土地资源，全方位夯实安徽高质量发展资源要素支撑。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安徽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面对极难险重，他们挺身而出，投身创新发展，他们勇挑重担，立足平凡岗位，他们默默耕耘，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请听报道。
8: 入梅以来，面对持续降雨，黄山市徽州区各级党组织迅速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在陈坎镇荣西村曹家棚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党员志愿服务队全程值守，为群众提供三餐饮食，配齐生活物资，还主动提供健康问诊、情绪疏导等暖心服务。徽州区陈坎镇荣西村村民胡爱平：
9: 下大雨了，党员干部就觉得心安之点的，来吃了也好，睡了也好，党员干部有些事他们就帮忙我们。
8: 徽州区陈坎镇荣西村党总支党员柯辉：
10: 作为基层年轻党员，汛情面前我们必须冲在前，守在前，我们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生活无忧，居住安稳。
8: 在芜湖市湾仔区，罗宝维作为当地的重点堤防，保护着沿线群众和农田安全。老党员陈根宝已经在这里坚守了30个汛期。湾仔区湾仔镇罗宝社区老党员陈根宝：
11: 30年守堤防汛，这是党员该扛的责任。只要我身体骨还硬朗，汛时我照样会冲在前面，守在堤，把30年积累的防汛经验传下去，当好大地上一辈子的老哨兵。
8: 防汛一线党旗飘扬，科研攻关前沿同样处处可见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在合肥高新区，东超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亮亮正带领团队对一款新型手术阅片器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在研发过程中，张亮亮和团队连续攻关，在一周内将影像畸变率从3.5%压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至99%。东超科技联合创始人、常务副总裁张亮亮：
12: 作为一名党员，也是一名科研人员，我始终觉得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换不来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攻克什么，这不仅是我们的目标，更是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8: 把责任扛稳，把工作做实。在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巧珍珠微工坊，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正在手把手教授居民制作新能源汽车大灯线束。2025年，社区党委联合街道爱心企业，专门针对年龄偏大居民和宝妈群体，成立了这个巧珍珠微工坊，提供不出社区即可完成的手工订单。目前20多名居民在这里实现了就近就业。花山区珍珠园社区党委书记吴海燕：
13: 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群众靠得住、信得过、离不开的坚强战斗堡垒。
8: 从防汛一线到科研攻关阵地，从社区治理到乡村振兴，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千千万万个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让党徽在平凡岗位上熠熠生辉，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安徽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优化补贴范围与流程，推动家电、汽车、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引领全民消费升级新浪潮。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依托政府消费券、品牌直降、以旧换新等多重优惠叠加，眼下宿州、安庆各地家电销售全线飘红，掀起新一轮夏日消费热潮。宿州市民王思雨：
15: 家里的老空调用了很多年，耗电量高还不制冷，正好赶上以旧换新政策，过来置换一台新的节能空调，旧机器抵扣加上政府补贴门店折扣，算下来特别划算。
14: 安庆市民江守文：
16: 这以前嘛，一台冰箱要6000多块钱，现在国补加那个店里面让利补贴嘛，叠加补贴只要4000多块钱，让我们老百姓实现了不少真金白银呢。
14: 不止家电市场，各地手机数码市场也迎来换新热潮。 端午假期，在芜湖、蚌埠等地的手机卖场，前来咨询办理以旧换新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国家补贴加门店让利加以旧换新三重优惠叠加，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芜湖市民谢丰曼：
17: 以前觉得旗舰机动辄四五千有点舍不得，现在国补加上以旧换新，旧机抵了800，再补500，果断升级，性价比确实高。
14: 蚌埠市某品牌手机销售经理陈叶敏：
18: 我们现场就能完成补贴抵扣，旧机估价回收，流程便捷高效，既带动商品销量上涨，也让老百姓低成本换新数码产品。
14: 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消费动力，亳州、阜阳各大家电卖场主动优化服务模式，打通选购、回收、抵扣、安装闭环，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门店折扣、满减、赠品等多重优惠，最大限度降低换新成本。亳州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19: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14: 阜阳市民柴科宇：
20: 国家政策太好了，上门又可以免费帮您拆、免费帮您拉，又可以免费帮您安装，还能领咱国家政策的一个优惠补贴，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真正呢让咱们老百姓啊又省心又省钱，而且又省力。
14: 为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日前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在原有补贴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最高补贴可达2000元。政策利好不仅带来了客流，也拉动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六安市商务局建设科工作人员陈亚泰：
21: 我市在前期开展的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的基础上，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6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的给予补贴。消费者在购买环节既可以享受立购立减的优惠，非常的便捷和方便。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省属高校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干实际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请听报道。
22: 安徽理工大学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紧扣双一流创建目标制定实施方案，明确18项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查本问题14个，列出具体表现28项，制定整改措施21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
23: 聚焦学校的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和师生积难筹判，一体推进学查改，探索实施院士创新班、博士生指标、年级分配等改革，积极对接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师范大学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主动落实国家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未来产业布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广泛凝聚海内外校友及本地人才力量，推动学校特色化应用型深度转型发展。安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福华：
24: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标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通过不是学习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提升内涵，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教融会，为服务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22: 芜湖职业技术大学聚焦师生急难筹判与学校本科建设发展核心任务，通过多元渠道收集师生意见建议300多件，建立一体收集、部门认领、限期反馈、师生评价全闭环工作机制，问题办结率达98%。芜湖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田鑫：
25: 我们聚焦区域产业发展，安徽制造强省和芜湖汽车城建设需求，联合奇瑞集团共建奇瑞现场工程师学院，精准地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扎实的办学成效来持续推动学校呢高质量发展。
1: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0: 安徽各地通过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重点场所推广智能分类设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有效破解垃圾分类难题，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2: 在华南市凤台县政务服务中心，一台再生资源智能回收柜投入使用，改变了这里垃圾混装的现状。凤台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叶秀云：
3: 以政务服务窗口为示范，引导广大办事群众和干部职工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日常，深入人心。
2: 先行树标杆，示范做引领。今年安徽各地在总结机关单位示范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垃圾分类延伸至公共机构与企业食堂等重点区域，着力构建源头减量、分类投放、专车专运的全链条处理机制。在池州市东至县直机关食堂，每天开餐前，后厨工作人员都要接受班前提醒，重温分类要点。洗菜、切配、烹饪过程中产生的菜叶、果皮、食物残渣直接投入厨余垃圾桶，而塑料袋、废弃瓶罐和一次性手套则归入其他垃圾桶。东至县县直机关食堂副总经理陈春：
4: 实行精准分类以后啊，我们二次分拣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了，混装带来的污染风险也减少了。
2: 在芜湖市湾仔区一家企业的食堂，餐盘回收处设置了绿黑双色分类桶，员工有序就餐后都会自觉进行分类投放。芜湖协兴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聂赛南：
5: 以前我们确实不太会分，现在我们都养成了习惯，生菜生饭到绿桶，纸巾塑料袋放灰桶，分类准确率提高了不少。
2: 今年安徽将新改建便民化分类投放点8400个，新增分类收运车辆640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15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
0: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
1: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通报表扬2026年小麦油菜高产典型，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集镇牛寨村以实测单产885.6公斤的优异成绩，在全省高产攻关点中拔得头筹。
0: 近日，安徽省首家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皖南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在休宁县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当地构建起林业主管、司法赋能、校地共建、社会参与的立体化野生动物保护新格局。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
6: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
27: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不少老乡年年种豆，产量却一直提不上来，看着真着急。其实不是地块肥力不行，多半是播种管户没摸准门道。今天咱们专门请来科技特派员，给大伙好好唠唠大豆种植关键要点。先从播种前必做的拌种说起，做好这一步，苗期少虫少病，出苗齐整长势旺。桥城区赵桥乡科技特派员朱志富：
28: 都要进行拌种，拌种一方面你可以预防苗期的病害，也可以预防蚜虫飞食，同时呢，也管防止这个地下害虫。 所以达到了你既防虫又防止这个苗起病害的这种目的。
27: 拌种做好只是第一步，下底肥同样关键，肥料怎么放，一亩地用多少都有讲究，施多了容易烧苗，施少了又缺营养。朱志富，
28: 大豆进行播种的时候也建议进行中肥同播，每亩可以转播这个转用的这个大豆转用肥，或者是3:15的这个复合肥，每亩这个15到20公斤就可以了。
27: 种子下了地，肥料跟上了，不代表万事大吉。出苗之后还有一件要紧事，直接决定大豆后期能不能丰产，那就是及时查看出苗情况。朱志富，
28: 大豆播过以后就是要及时的呢进行查苗不苗，看看是不是有缺苗断种的现象。如果要想达到高产，大豆也必须做到第一步，就是苗期、苗状、苗运。
7: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26: 各位养殖户老乡注意了，天气热，咱们人都热得难受，圈里的鸡鸭猪牛更是苦不堪言。天气一闷，畜禽不吃食不长肉，生病概率也大大增加。每到夏季，大伙都头疼不已。夏季养殖单靠遮阳棚治标不治本，怎样减少高温对畜禽的伤害？下面有请农技专家给咱细细讲解。闷热封闭的圈舍会造成畜禽热应激，只要在圈舍环境、饲喂日常管理上细心调整，就能避开高温带来的损失。财政区畜牧兽医水产服务中心畜牧股股长沈周，
8: 首先在环境控制方面需降温措施，养殖场可以通过安装水电、风机等设备，加强通风换气，降低室内温度，将畜禽室温度控制在26到28度左右，同时避免高温环境，湿度控制在60%到70%。
26: 高温天气下，畜禽新陈代谢变慢，采食欲望会明显下降，这时候就需要及时优化饲料配比，贴合夏季养殖需求。沈周，
8: 饲料方面需要调整配方，增加高蛋白高能量饲料比例，如豆粕、鱼粉，减少粗纤维含量，提高饲料的适口性，同时避免饲料霉变。
26: 除了吃好，夏季畜禽饮水管理也至关重要。充足干净的饮水是缓解畜禽热应激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要时刻保证水槽水质清

0: 洁，供水不间断。同时可以在饮用水中适量添加维生素 C 和电解质，这个小方法能有效帮触情调节身体机能，缓解高温带来的应激反应，让触情保持良好的生长状态。沈周，
1: 卫生防疫也很重要，高温容易滋生细菌，需要加强消毒和免疫，日常管理中观察细菌状态，调整饲养密度，避免用泥产生更多的热量。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惠农强农政策、农产品质量安全、农机购置补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土地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8: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8: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客》。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如果您遇到有关惠农强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申请审批、农资产品质量、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潘秀峰，欢迎潘调研员。
3: 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吴雪，市农业农村局政策法规科科长王肖弟，市农业机械发展中心管理科科长陈传京，市农业综合开发中心综合科科长王元凯，市畜牧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苏同宇，桥城区农业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芮海涛。也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强农惠农政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质量安全，包括农机购置补贴的相关政策、农机驾驶证的办理，以及您在农田管理、畜牧养殖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欢迎您及时的进行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首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咨询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间发放？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农村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王肖弟王科长。
4: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是负责研包合同的一个签订的一个管理，然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已经纳入不动产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登记，是由自然资源部门来进行一个发放，然后我们农业农村部门 把承包合同的签订的一个信息移交给四规部门，四规部门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整合比对，比对成功后就可以进行一个确权的颁证。目前各个县区正在进行一个移交过程的数据的比对，部分县区已经在试点地区已经发放了这个确权证。
2: 我记得上一次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说过，如果说自己的土地亩数没有变化的话，可能在原这个土地确权证上盖个章就可以了，是吧？
4: 对对，如果是只针对延包期限变化的，只是直接顺延，然后这种的话就是不再发新证，直接在原来的老的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加盖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这个印章。
2: 还有一位网友说，这种问题是你们主动变更吗？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他说评论区回复一下呗。这位网友，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说到具体的是什么问题，这个您要不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您说一下您遇到的具体是什么问题哈，因为如果说您之前在留言的话，这边是没有看到的啊，看不到的。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关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

0: 你们那个村委那个工程经营合作社，你的合同不是给接收过了吗？接收过以后，我们督办到乡镇给村里，这转钱再进行给你往钱。
1: 但是这样的，2024年都是给几十给做了那手续分了，但是2025年我也钱不打给张占国，还打给张爷了。你又就算你2024年错了，打给张占国了，那不服，那就错。但是2025年应该把这个农耕地补贴返还给张占国，但是又返还给张爷了。而且前几天张喜呀，年到生日在水长楼村群200多户的人里边说张占国到的。张占国，2024年在9月份往前说，我给你打电话问张占国，你这个1亩6分4里地怎么办？是给谁？张喜呀，年到生日在群里边说张占国，年到生日说张占国说的，说你说这被这1亩6分4里地给张占共给张占清了，根本没有这回事。2024年都给瑞站长打电话反映了，给左总长也反映了，根本都没有给谁。他年到生日说张占国哥。曾经自己在村群里边说，我没有给谁，这是我自己的地，我父亲去世了，用我养活，我为啥要给人家？都有通话录音。然后张占国把给张占清、给张县官、张喜亚、张县官是水长楼村的村干部。张占国当时，张喜亚给张县官在2024年问张占国，说的张占国这个1亩6分4厘地你给谁？张占国说的，我谁都不给，我自己。
2: 这样，这位女士。因为您反映问题，
1: 不是我在说说。
2: 您这样，因为您反映问题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听听瑞站长怎么说，好吧？
1: 就这样，我给瑞站长说清楚了。这个张喜啊，给张艳官是村干部，他直接把张占国踢出200多户子的水长楼全村议事群。你为什么要把让一个经济农村，让从省南那里、张占那里，你有50多的人了，让没离开我？
2: 这位女士，是不是要解决问题啊？
1: 这都是关于土地的事情呀，就是土地的事情呀，他不让张占国搁里头说土地的事。
2: 所以说，瑞站长现在在线上，我们请瑞站长来跟您沟通，好吧？
1: 嗯，好啊。
0: 啊，你这样，
1: 瑞站长2020啊。
0: 你这样，因为你说的原来是2024年、2025年农业支持包补贴达到全人民了，因为是农业支持包补贴是在2016年土地确权。如果是户主是谁都达到谁名下，但是说实在话，你说错了，错因为当时我们也督办乡镇给村里说了，然后那个您的合同发不发？你知道刚才说的是水长楼股份经营合作社，然后您合同接触过，接触过以后，然后重新给你签网签，你知道现在网签必须是人脸识别，给户主人脸识别，但你网签过以后，下一步可以都达到您的户主的那个。农业支付宝不也都达到一个，因为你不往前都没法给你达到那个没法给你达到那个一卡通上。
2: 现在是这样的情况，刚才这位女士也说了，2023年打到一个人的身上，2024年打到另外一个人身上，2025年可能又是另外一位村民身上，这是怎么回事？
0: 你这样等下线过，因为我没问那个管堂财政所具体的什么原因啊。下线过去我没有，我问一下
2: 他。如果说像您刚才说的2016年这个户主在谁身上就打到谁身上，
0: 对对，
2: 会不会产生刚才这位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
0: 那有可能，
2: 也有可能。那这个是怎么会中间怎么产生的呢？
0: 他肯定是刚才说了，都比如说要往前错了，
2: 嗯，
0: 然后可以随时进行变更业务，变更业务本人带着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所在的行政群，前一个是变更农地土地确权原件变更表，经过村里审核，真的符合确认无误才可以进行变更。
2: 所以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0: 对，
2: 因为连着三年换了三个人，也就是说这块地换了三个承包人，所以说这个还是请瑞院长下线之后重视一下这个事儿。
0: 对，下
2: 一
0: 步我们了解一下2023、2024这两年的那个耕地的包补贴具体情况。
1: 瑞站长，还有一个事情我跟你说，久坐的事，为什么镇政府现在不久坐耕种，直接跳过这，就是2024年9月份不是村内农民们一路路等为张占清往前冲了吗？但是经过张占清反映，各级领导反映，市农民们与区农民们也给瑞安岛你多次反映了，但是为什么农民们一直没指导？安排没安排？官场镇政府党委书记史文忠还有相关的农村管农业的人嘛，部门人嘛，为什么直接跳过久坐的程序的事？为什么不久坐？现在为什么不久坐？现在都直接给张占国拟出来，一会儿完全合同协议书，那我完全合同协议书让多个律师看了，也直接跟北京的律师联系个会了。他说的那是有瑕疵有漏洞的，他说的是应该就坐公示到村庄行政村公示栏内，然后把这个地从张占清身上接出去还给张占国，这就没有事了。为什么不去公示？为什么不让村庄？